0: 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

0: 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 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大哥， 下车，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3: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0: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5: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6: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5: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7: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8: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9: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20: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9: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2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兴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22: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2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3: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4: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25: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2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 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

0: 锻炼身体很好的。
1: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华西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5: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

0: 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心怡，主播李丹丹、志鹏。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我区科研人员历经多年技术攻关，成功在盐碱地培育出橡胶草；
1: 乌鲁木齐市开展多项蓝天保卫战专项行动，上半年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
2: 加茂铁路增建二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开通运营；
1: 我区多地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打造综合性文化阵地；
2: 国内长线游持续火热，新疆稳居热门目的地榜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疆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请听报道。
3: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名街游客如织。这处曾经沉寂多年的老旧街区，经过精细化改造，面貌一新，成为摄影爱好者的热门取景地。摄影爱好者门月强：
4: 新疆名街经过改造之后，一些比较网红的餐厅，还有一些打卡的艺术点，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会比较好。
3: 新疆名街建于2001年，改造前街区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2025年9月，这里迎来从面子到里子的系统性换新，不仅修缮传统街巷风貌，更新雨污管网，还持续引进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等业态。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辛昌浩介绍：
5: 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商户经营发展和辖区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3: 改造过程中，项目还分层打造了文旅业态和酒店，走出一条闲置楼宇盘活的新路径。新疆西部银泰建设集团新疆民街城市更新闲置楼宇盘活项目负责人库鲁土克鲁克：
6: 二楼以上做了5家酒店，共有580多间房间，1100余张床位，提升了这个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3: 对于下一步发展，新疆民街项目运营负责人卢云霞表示：
7: 下一步呢，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把南广场从简单的户外场所升级为我们民街客流集散枢纽，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场景。
3: 今年乌鲁木齐市计划推进60个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通过保护传承、提质改造、拆旧建新三种方式，推动城市空间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如果说老旧街区的盘活激活了城市发展的原动力，那么社区公共服务的嵌入则夯实了民生幸福的硬底盘。喀什市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引，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社区服务大提升，建设全邻友好、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走进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崭新的3层服务大楼宽敞明亮，分层布局全邻段功能。1层保障养老就餐与基础就医，2层提供托育、科普、文体服务，3层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和社区议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贴心的公共服务。居民尼加提一鸣感受到了身边的变化：
8: 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
3: 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总支书记马福俊：
9: 补齐了社区以往服务单一、配套不足的短板，各类需求都能在社区得到解决。
3: 截至目前，喀什市累计完成了407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近12万户居民。喀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点项目建设中心干部石朝珍：
10: 持续抓好改善工程实物验收，建立小区长效管护机制，全方位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今年新疆实现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220个。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新疆台消息，8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有关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重大项目投资建设、双碳工作等，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着力稳基础、扬优势、补短板，为推动全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宜化矿业五彩湾一号露天煤矿，埃尔肯·图尼亚兹了解生产经营、外运能力、智慧矿山建设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科学释放产能，努力在智能化、低碳化、绿色化方面做示范，加快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化智能煤矿。在敦华绿碳年产15万吨二氧化碳补给液化项目、国泰新华排放二氧化碳回收合成甲醇项目现场，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与科研机构强化对接，进一步明确技术路线、产品定位，推动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科研攻关落地转化，扩大应用，更好把碳包袱转化为碳财富，为落实双碳目标趟出新路。埃尔肯·图尼亚兹实地调研山能化工年产80万吨煤质烯烃、东明塑胶年产80万吨煤质烯烃项目，现场督导解决问题。他强调，目前煤质烯烃成本优势明显，要统筹好项目建设进度、质量和安全，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他督促有关部门强化要素保障，积极靠前服务，解决好卡点、难点问题。在准东产教融合科技创新园，埃尔肯·图尼亚兹调研碳计量工作，来到多能融合创新中试基地，听取园区重点企业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等情况。他指出，要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碳计量服务能力，深化同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同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同志等座谈交流。他强调，昌吉州要锚定目标任务，找准切入口，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勇气破解发展中困难问题，要围绕做优做强煤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民生促发展，切实抓好三农工作，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强化责任担当、树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2: 历经多年科研求索，新疆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关，在盐碱地成功培育橡胶草，并实现从野生种植资源筛选到工业化提交的全链条突破。请听报道。
11: 眼下正是橡胶草的收获季节，在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位于乌鲁木齐县的橡胶草实验基地，60亩橡胶草正在陆续运往生产线进行橡胶的提取。自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橡胶草课题组成员王伟平告诉记者，
12: 我们现在已经从去年的一个一亩4行现在变成了一亩6行， 然后今天呢，秋播准备再扩大面积，再种200亩，提高它一个产量，进行一个示范推广。
11: 天然橡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我国自给率不足15%，长期依赖进口。作为世界三大产胶作物之一，橡胶草是我国稀缺的本土产胶种质资源，生长在新疆天山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带，天生适应干旱、盐碱、冷凉环境，是不可复制的特色资源。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布都克尤木·阿布都热兹克介绍，橡胶草外貌和蒲公英相似，地下主根粗壮肥厚，肉质饱满。从其根茎中提取出的乳胶是高品质天然橡胶的原始原料。
13: 它与巴西橡胶树产生天然橡胶的化学结构基本一致。

0: 主要有高弹性、耐冲击、抗腐蚀等特性，能够运用于工业领域，当年种当年收，而且可以全程机械化，耐盐碱、耐干旱、耐折阴，盐碱含量在10%左右 ，pH 在8的环境下，它也可以完全生长，在西北五省可以大面积种植。
1: 目前，全疆已建成香蕉草实验田300多亩。今年6月，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的香蕉草天然橡胶中式提取线正式投用。科研团队首次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出合格的天然橡胶，这也标志着新疆在全国率先成功打通了橡胶草从种质选育、田间种植到工业化提交的完整产业链条。
2: 作为新疆循环经济重要示范区，哈密市积极构建工业循环产业生态，推动工业固体废物变废为宝。请听报道。
3: 眼下，在位于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立方米脱硝催化剂再生及资源化利用生产线已进入稳定生产阶段。处理的废旧脱硝催化剂主要来源于火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玻璃厂等企业的脱硝脱硫装置。脱硝催化剂是烟气脱硝系统的核心部件，使用寿命3到5年，失效后随意堆存会造成土壤、水体、重金属污染。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这是新疆首个全自动化再生清洗生产线，能将废旧催化剂翻新使其再生，达到原生催化剂性能的95%至98%。
4: 一个是再生产品直接再回用到电厂，我们做成的粉进入到下游企业都能进行有效的利用。
3: 目前哈密市重点行业固废综合利用实现全覆盖，部分骨干企业固废利用率达100%。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日产5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常态化消纳园区周边电厂煤干石、粉煤灰及各类工业废渣，将它们作为原料生产水泥。公司副总经理张飞，
5: 既替代了矿物质的石灰石和石英石，同时稳定了水泥质量，打通了废渣建材再生应用的循环经济。
2: 为打好蓝天保卫战，乌鲁木齐市精准施策展开多项专项行动。今年1至6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请听报道。
6: 清晨，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公园随处可见锻炼休闲的市民，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近年来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生活也更加舒心。乌鲁木齐市民张德华：
7: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早晨我们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6: 治污先治源，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截止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 76.4%， 分电光伏正在加速替代传统火电，同时加快实施工业绿色低碳改造，统筹谋划19项一起一策减排项目，目前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另外，乌鲁木齐市积极推进工地扬尘抑尘措施，持续跟进餐饮油烟整治，新增更新新能源出租车、环卫车、物流配送车144辆。以多项具体举措做好大气治理这项系统性工程。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副科长陈娟：
8: 2023至2025年实施的25家重点企业的298个减排项目全部落地见效，年减排能力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了47项超低排放改造，21家企业实现环保绩效分级提升。
9: 8月28号，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首期2000P 高性能国产算力项目在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锂集聚区正式投运。请听塔城台记者达尔汉、姚恩博的报道。
1: 这一项目是塔城地区首个规模化国产绿碳算力集群，可适配 AI 模型训练、工业智能推理、政企数字化转型等场景，为江内外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绿色低碳高品质算力服务。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守新介绍，

0: 项目建设中突破传统机房模式，采用新型装配式智算机房方案，配套完善电力保障与安全冗余体系，实现算力集群稳定运行。
1: 项目投运当月，我司即可实现2180万元的营收，全年营收预计不低于5000万元。
0: 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位于脱离县城西侧，规划用地约300亩。园区依托风光新能源、冷凉气候、戈壁土地优势，全力打造辐射全疆、面向中亚市场潜力的绿色算力枢纽。脱离县算电协同专班工作人员赵鹏表示，依托辽宁省本溪市援疆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与全方位保障，今年以来，园区已成功引进2大优质重点算力产业项目，其中中能智算云信息中心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运。
2: 紧盯中能智算项目建设，调试投产，长效运营全周期，压实责任，协同联动，聚焦企业急难筹办，坚持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在一线协调，工作在一线落实，破除项目堵点难点，稳产增效。
3: 8月29号凌晨4点，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过新疆察哈全站，江茂铁路增建二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正式开通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4: 江茂铁路是江北外运北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三塘湖、闹毛湖等世界罕见的富油煤区域。增建二线工程涵盖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与改造，将有力提升江茂铁路运输能力。其中察哈全、望洋台、库木苏、鸣沙山、石千滩5个车站在改造后将具备万吨重载列车会让与通行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雷志新：
5: 察哈全站开通运营后，让我们在重载铁路技术标准应用、施工组织管理、设备调制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助于后续站改工程施工，将极大地提升区域路网的通达能力和运输效率，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将江煤又好又快地运输到全国各地。
4: 新疆铁路部门还通过搭建智能建造平台，推行智控平台加挂土作战施工模式，将所有建设项目纳入电子施工档案管理，实现施工进度安全管控，施工环节全过程掌控。
6: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业务呈现迅猛增长态势。1至7月，口岸出口果蔬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董志杰的报道。
7: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每天都有大量满载苹果、油桃、葡萄、辣椒、西红柿、黄瓜等果蔬的冷藏厢式货车，在办理完海关通关手续后，通过中华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驶出国门，前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国。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晨忠介绍：
8: 现在是出口本地果蔬的高峰期，我们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车，近1000吨。特别是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1到7月份，公司出口果蔬13万吨，出口贸易额10亿人民币。
7: 霍尔果斯海关公路查检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郑晴月：
9: 我们针对农产品多样性、季节性等特点，通过政策宣讲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叠加公路口岸家属地直通模式、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绿色关锁等政策举措，持续提升农副产品口岸通行效能，保障果蔬优先出口。
3: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山东省东营市在援疆工作中立足疏勒县发展实际，引进了一批规模大、质量高的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在优化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请听报道。
7: 在疏勒县鲁江秦食用菌生态科技示范园，标准化培育大盆里玫瑰木耳长势良好，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这个示范园由东营市引进，种植栽培了木耳、香菇、灵芝、猴头菇等10多种食用菌。示范园负责人韩文良：
10: 种植规模从最初的几座大棚发展到现有的26座智能化大棚，带动固定就业112人。
7: 借助东营市沅江帮扶优势，目前疏勒县建成了喀什山东水发现代蔬菜产业示范园、疏勒县智慧农业产业园等七个产业园区，九个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8万平方米，日光温室大棚1000多座，带动就业5000多人。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1年落地疏勒县，建起占地180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从山东省引入锅牌西瓜，销往国内一线城市，一个西瓜可以卖到130元。公司副总经理吴斌：
11: 基地标准化种植已见成熟，锅牌西瓜品牌效应持续显现，有力推动本地涉事农业提质提升。
7: 通过一系列农业援疆项目，疏勒县涉事农业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发展出30多个蔬菜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在15万吨左右。山东省东营市对口支援新疆疏勒县工作指挥部产业项目组工作人员王波涛：
12: 重点延伸一体化产业链条，加强新型职业农民与农业技术骨干人才培育，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6: 我区多地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优化阅读空间，创新推出特色活动，打造集阅读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请听报道。
13: 今年暑假期间，前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图书馆的学生络绎不绝。图书馆推出童诗会、非遗手工、公益托管课堂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在阅读之余动手实践。博乐市第六中学学生岳宇轩：
14: 听绘本、做手工、体验扎染，也会去听提升写作的小课堂，特别开心。
13: 峨眉县图书馆近日举行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各族少年儿童、成人诵读爱好者和书香家庭同台展演诵读经典篇目，在朗朗书声中感悟中华文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图书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沉浸式阅读实践活动，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鼓励孩子们走上台讲述自己的阅读收获。库尔勒市实验中学学生徐浩然结合成语故事分享了自己的阅读心得：
15: 听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我明白了只看书不实践是学不到真正的本事的，以后我还要把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3: 8月27号至30号，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和硕站在博斯通湖畔的金沙滩旅游度假区举行。请听巴州台记者黎文辉、申凯龙的报道。
7: 此次比赛汇聚了全国13个省区市46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赛场上，运动员起跳、拦网、扣杀、扑救，一场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参赛运动员祖里卡尔、希尔艾利：
16: 这边设施空气非常好，这边的沙子也非常软，非常适合我们运动员。这边打完比赛，晚上出来散散步，让人感觉非常身心愉悦。
7: 赛场周边同步设置特色农副产品、非遗文创展销区，把赛场竞技体验和地方文旅资源推介串联起来，实现赛事引流、文旅消费同步升温。和硕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丽红：
17: 高水平的全国赛事落地和硕，既是展示竞技体育风采的平台，也是推荐我们和硕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借赛事聚人气，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和硕，助力和硕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8: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但全国各地很多游客已经开始提前规划来疆旅游行程。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新疆旅游预订量持续攀升，目前已位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请听报道。
6: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7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持续攀升，长线游提前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在众多目的地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度体验产品，继续成为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新疆各地景区也积极推出一系列文旅新产品，优化接待服务，提前为双节旅游高峰做好准备。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西域李白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项新推出的沉浸式诗词互动节目每天14点到18点上演，来往游客争相对诗答题，留下一段特别的旅行记忆。河南游客朱轩义：
19: 这个大概有六七首吧，活动啊，体验感非常强。
6: 除了对诗李白，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里小剧场互动演出已增加到八个，日均接待游客达18万人次。不断丰富的旅游产品持续提升新疆旅游热度，游客来新疆深度游意愿更加强烈。四川游客苏文颖：
20: 规划了一次10天的旅行，禾木、喀纳斯，一路在南下，到了魔鬼城。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自治区15/5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明确了15/5时期自治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清晰划定未来5年全区建筑垃圾治理实施路径。
3: 今年前7个月，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监管加注保税航油达7.3万吨，同比增长14.6%。乌鲁木齐空港正加速从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
6: 今年上半年，自治区网络商品交易监测中心聚焦网络餐饮领域突出问题，积极探索大模型智能分析加人工核查的 AI 加人工监管新模式，从20000多条消费评论中筛查梳理有效线索10000多条，推动网络餐饮监管实现从被动接诉向主动发现转变。
21: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22: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21: 都有啥福利？
22: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1: 哇，太划算了，
22: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4: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3度。
3: 阿勒泰多云转中雨，15到29度。
6: 塔城中雨，16到33度。
3: 伊宁多云转中雨，19到34度。
6: 伯乐阵雨，18到33度。
3: 克拉玛依阵雨，22到35度。
6: 奎屯多云，19到35度。
3: 石河子阵雨，20到34度。
6: 昌吉阵雨，21到34度。
3: 哈密多云，20到38度。
6: 吐鲁番多云，28到43度。
3: 库尔勒多云，22到38度。
6: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3: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6: 喀什多云，21到35度。
3: 和田多云，19到34度。
6: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3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王继龙，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我们是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是这个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咱们新疆的朋友不需要加拨区号，直接来拨打就可以了。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各种网络平台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比如说此时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间来关注到正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在评论区呢一边来看节目，一边在这个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点赞，同时呢您也可以点关注，在后台私信留言。当然了，更便捷的是您也可以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其中呢有咱们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欢迎大家通过这个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有一些图片的资料也都可以一并上传给我们。在上班时间呢，您可以来拨打由我们的记者编辑在线值守的两路热线，您记好了，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来找到我们。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上一周航风热线记者的新闻调查。近日呢，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新广航风热线开展了一次专项检查，在检查当中呢，发现部分标注了仅限医疗机构使用的医用终端，也就是医疗检查和治疗的时候使用的电单，按照规定呢是不得面向个人销售的，但是多家药店违规卖给普通的消费者，存在医疗器械经营不规范的问题。详细情况呢，请听航风热线记者赵丽娜、刘哲的报道。
4: 最近网友反映，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某药店网购到外包装标注仅限医疗机构使用的 A 型医用终端，质疑受限耗材为何流入普通药店。接到线索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市场监管局迅速锁定涉事药店。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市场监管局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科科长赵宏伟
5: 接到一个网络投诉，这个药店销售医用终端的网络销售，我们到店长去看一下去。
4: 现场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核查店内医用终端进货渠道、产品资质、销售台账、票据留存及售卖对象登记情况。执法人员发现，该药店未严格执行医疗器械分类销售管理规定，违规向个人消费者售卖受限医用耗材，经营流程存在明显漏洞。
5: 你前面有一款一次性使用终端，然后你网上消费卖给一个个人了，这个情况你了不了解？
6: 这个我不太清楚。
5: 这个电单上面写的是供医疗机构使用，适用范围，供医疗机构使用的这种一次性使用电单就不能卖给消费者。
6: 这个因为我们前面一直也
5: 进了多少，
6: 就没进多少。
5: 你进的所有产品回来之后，你首先都要看它的资质看产品外包装的标识上面都写了啥你像比如说这样子的你就不能卖给消费者个人。如果说通过网络销售给 消费者个人，那就违反了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如果有，能退货的尽量退货。
4: 随后，记者走访多家零售药店，发现这样的违规问题并非个例。在多家药店，消费者无需出示任何医疗用途证明，即可随意购买受限医用中单。
7: 你好，有没有医用中单？
8: 有，
7: 我看一下。
8: 嗯，这个蓝色的，你要做检查是吧？
7: 对。
8: 这里面是两块的，
7: 要一个吧。
4: 同时，记者发现部分药店销售医用中单时，票据开具极不规范，购买小票未标注通用商品名称、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号、规格型号、使用属性等关键信息，部分在售产品外包装标识模糊，信息不全，难以实现全程溯源。随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辖区药店全覆盖专项排查，对辖区所有零售药店医疗器械经营资质、受限医用耗材销售规范、进货查验、票据管理、溯源台账等问题开展逐一清查，全面排查医疗机构专用医用耗材流入个人市场的风险隐患。
5: 在8月20号的时候销售过这个产品是吧？
9: 这个产品我们有过。
5: 现在还有没有了？
9: 有呢。
5: 还有多少个？
9: 8个。
5: 拿出来我看一下，从哪儿进的？
9: 我们公司。
5: 公司配送的。这上面产品外包装上这个标识你们不看吗？
9: 我想着公司统一配送的货都公司都做审核都检查过了，我都没有注意这个。
5: 公司也没有把关。这个地方标识这么清楚，供医疗单位使用，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以前也一直有这种有配送，然后有销售是吧？
4: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科科长赵宏伟。
5: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44条有明确规定，通过网购的形式销售仅限于医疗机构使用的器械是违法行为，不能将该产品销售给普通消费者。我们在此提醒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在购进二类和一类医疗器械的时候，一定要查看医疗器械资质，经营的时候要核查备案或者注册信息，对产品做到可追溯，尤其是在外包装上标注有仅限于医疗机构使用的产品，就不能销售给普通消费者。提醒广大消费者呢，在药店购买这种医疗器械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外包装是不是破损的，是不是在有效期范围之内。如果发现过期的或者外包装破损的产品，一定要及时拨打12315投诉维权。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生活中如果说您也发现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和航风热线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联合更多的职能部门能够帮助到大家，同时维护我们身边的消费安全。那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也欢迎朋友们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看到呢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正在来给小云打招呼，同时呢也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有朋友说到连续剧要继续蹲起来啊！连续剧开播了，老雅。另外呢，还有天山雪说又见面了，还有呢，在这个我们的盛兰水泵这位朋友说想了解一下自建房的不动产证啊，您是具体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还有这位朋友是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到这个联系到我们的一些方式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了。但是呢，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的电话一直是在忙碌的状态，所以也邀请大家呢找到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点点关注，在后台私信留言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发视频，也可以发图片，都可以把您想要告诉我们记者的一些现场情况随时发给我们，多种渠道都能找到新广航风热线，期待和您一起同行。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前段时间反映的一些问题，看看处理的怎么样了。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伊宁市的罗先生反映的问题。罗先生说呢，伊宁市218国道西部物流园路口的这个路啊，已经修了2个月了，用围栏围了起来，但是呢也见不到施工人员在那儿快快的动工。附近上班的人员呢，每天都要绕3公里左右才能回到家。这不到100米的路需要修这么长时间吗？那到底这个施工的进度怎么样了？我们也一起来问一问。此时此刻来连线到的是伊宁市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服务中心的党支部书记马文玉。你好。

0: 你好，马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朋友所说到的这个路段，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目前这个218路段一共有三个路口，阴阳镇路口，头先说的这个九鼎山路口和能源路口三个路口，因为这三个路口呢，因为是大型车辆非常多，上面有个新闻集团，有个有几大煤矿，所以这几个路口我们年年修，可以说月月修。 因为这几个路口大车多呢，用那个柏油路呢修复呢，就是路口损坏速度很快，所以之前老百姓投诉这两年非常厉害，也是就经常修。我们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就是月月修年年修这个色呢，我们今天申请了这个一般站项目，就对这三个路口呢由设计院来设计，进行那个钢筋水泥结构的
0: 这样修筑这三个路口，这样可以保证啊这个路口使用的寿命和长期性。那其实这个工程的施工的必要性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啊，彻底的修路，彻底的改造提升，能够转变这个路段的现在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可能质疑的是，为什么这路修的这么慢，工程进度这么慢呢？那据您了解，目前的这个工程进度会不会有往后拖的情况啊？
1: 目前呢，第一个路口阴阳镇路口呢已经全面通车了。现在就是罗先生投诉这个九鼎上这个路口，因为这个路口我们分三部分，因为我们不能，因为那边特别能源车，就是车辆特别多，而且都是物流园和上面的那个煤化工园区，所以我们都是路口也是分段施工，但是不能停工的情况下，所以施工难度比较大，一边都要分三部分施工，而且钢筋水泥每部分施工呢，它的施工期限呢一般在12天。 到15天期间，因为它有个10天的钢筋水泥保养期，就钢筋水泥浇筑完之后，一周之后第7天，比如罗先生先投诉这个路口，今天是第8天，就钢筋水泥浇筑，今天呢进行一个强度的测试，如果强度测试达到一个85%以上之后呢，我们就是基本可以通车，但是为了保证这个就它的还是它的一个使用效和寿命吧。
0: 我们就是今天如果检测合格以后，我们再持续保养3天之后呢，就可以通车。像罗先生投诉这个路，今天开始检测，今天检测完之后，如果强度达到85%以上了，然后我们从今天起再保养3天，就可以全面通车了。好的，那目前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施工进度，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大家能够恢复通行了？
1: 您看主持人，因为这是第二个路口，可以说是 也就是今天是星期一，3十号，保养3天，到9月3号，也就本周四，这个路口就全面完工了。全面完工之后，下面还有一个路口，因为这条路有3条路口，还有一个像那个煤化工的，上下一个路口是最复杂的路口，就下一个路口，
0: 就是该封下一段了。
1: 对，该封下一段路口，那个路口呢，我们已经是过，因为那个路口因为不能不能那个什么，就是封闭施工的。
0: 所以我们也是封了3个部分施工。它
1: 每一部分施工时间呢都在12天到15天期间，就待保养。所以说是目前罗先生投诉这个路口，它是到那个下面一个就车辆检测中心那边的，这个路口就可以全面，本周四就全面通车了。好的，这个那么其实刚才罗先生也说到，刚才我们听您介绍，觉得还是整个的安排很合理，也很科学的，它是分段施工的。但是我们的投诉人罗先生他说，这个路可能封了都有2个月了，而且有的时候围挡起来也不见工人在加班加点的动工。那么确实是这个路段封了有2个月这么长时间吗？
2: 没有，从阴阳镇那个路口开始，它是第二个路口。因为每一个路口施工时间，它要分三段施工，一个路口分三部分施工，然后中间两侧。
0: 它每一块施工时间都在12天到15天时间。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这个路口封的没有2个月的时间，是整个全段有2个月的时间了。
1: 对，加上前面那个路口有2个月时间了。
0: 好，大概明白了。那么现在这整个的工程，包括您刚才说到的，接下来要到第三段了，难度也比较大。那所有的这个工程大概要到什么时候可以全部完工，让大家整个走这条路就会很畅通呢？
1: 你看，下一个就是往那个新疆煤化工走的那个路口，就是能源路路口，那也就是现在那有个加油站旁边的路口，因为他们那个新疆煤化工那边每天有2000多辆的煤要运上去，所以不能停封闭施工，也只有这一条路，所以啊，这个路口我们封了三段施工。 就先修中间，然后车从两侧走上下，然后中间施工完之后再施完一侧，这每一块的施工将保养时间呢，就是时间12天到15天时间的话，这个路口就是我们就是最长时间的需要45天时间。45天时间今天9月30号，45天时间可能在10月中旬
2: 前这个就是全部3个路口就给彻底完工了。好的，明白了啊。罗先生也在线，罗先生你好。你好。刚才听到您家门口的这个路段今天已经完工了，然后呢再等3天的这样的一个晾晒就可以打开了，可能日常的这个通行就能得到一个改善了。对这样的一个工程进度了解清楚了吗？
1: 了解清楚了。
2: 还有其他问题吗？其他没有了。好的，谢谢主持人。哎，嗯。
3: 不用谢啊，那其实这件事儿也给咱们伊宁市更多的朋友也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等到全部确实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的不便。但是，一旦施工结束之后呢，这条路段的一个整体的优化，大家每天的出行也都可以感受到变化。我们一起来等一等，肯定要在这个冬天之前把所有的工期全部都赶完。说到的是这个宁远路的这个国道往国道接入的这样的一个路口啊。 可能很多咱们伊宁市的朋友这段时间都可以感受到变化，那我们也期待这个路段可以保质保量的完工，按期完工啊，让大家的这个出行不要受到太久的影响。那也非常感谢马书记带来的介绍，跟您的连线相到这里，再见。
4: 好，直接主持人。
3: 好，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在说着自己的问题啊，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私信留言，因为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直播一结束之后就关掉了。另外呢，我们新广航空热线接受这个各种的爆料信息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有准确的联系方式，如果没有联系方式呢，这就是一条无效的留言了。所以呢，您可以在后台先点关注，私信我们，告诉我们您在哪里遇到什么事儿了，有什么诉求，以及您的准确 联系方式，更加便捷的是可以通过思路试听的航空热线报料专区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在上班时间啊，来直接打电话也是可以的，9605113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儿，这是咱们塔城的 塔城市的王先生反映呢，自己是二公镇的农民，今年呢因为干旱少水，向这个塔城市水利局申请能不能修建抗旱井。但是塔城市水利局表示，这个权限呢是在塔城地区水利局。那塔城地区水利局又说，这个权限呢早就已经下放到了塔城市水利局，到底这事儿谁来管呢？现在的这个旱情刻不容缓，那这个井到底能挖不能挖？那这件事呢，我们也前期反映给了咱们
5: 塔城市的水利局，此时此刻呢再次来连线到塔城市水利局的党组书记、副局长徐克军。你好，徐书记。
6: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3: 你好，王先生，他的这个诉求啊，想要来赶紧修建一个抗旱井，地头实在是有些旱了。那现在经过核实，符不符合条件，能不能来修建呢？
6: 主持人，首先呢感谢这个 致电咱们航空热线以及其他的听众对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吧。就是8月17日，就是我们王先生通过航空热线反映他这个申请抗旱井呢没有批准这个事，这个市委政府这个知道这个咱们反馈以后呢非常重视，要求我们水利以及相关部门啊再次到实地到一线，要我们了解情况， 认真的进行研判，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给予一个答复和落实。这块呢，我们水利部门啊，就在这个按照市委和政府要求，在第二天就8月18日，就联合了是农业应急还有乡镇的人民政府等部门啊，现场进行了这个查看，到这个地块，这个发现呢，就是虽有旱情， 但呢没有形成一个实际的一个受灾情况。就是19号呢，有政府组织我们相关部门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啊，就是全面的复盘。我们水利部门啊，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啊，就是肩负着这个落实这个严格的水资源这个刚性约束制度，就是按照用水的指标，制定用水计划，科学的调配水资源，这是我们的职责。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也一直贯彻这个四水总书记这个四水司定的这个原则，就是 我们可能考虑的首先考虑一个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是统筹保障用水安全，我们不能只顾眼前，

0: 王先生反映这个还暂不具备这个条件，还没有不予批准，先早请。这个19号呢，就是下午的时候了，我们就与这个王先生也是面对面的进行了沟通，进行了答复，也得到了这个王先生的一个理解与支持。我们也非常感谢对我们工作的这个关心。在过程之中，对于当前反映当时，和我们工作人员沟通的情况，我们对相应的工作人员这个可能在讲话的方式啊，和这种处理措施上不当的地方呢，我们也采取了一定的这个形式进行了一个责任追究。
1: 那说了这么多，徐书记，您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咱们塔城市的周围的这些农民朋友，他们关于水利方面的这个事儿啊，比如说像修抗旱井这样的诉求，到底是该找塔城地区水利局，还是该找塔城市水利局？
0: 找我们塔城市水利局。
1: 好，这是明确的，是吧？
0: 上次我回复的时候已经明确回复了，
1: 好。
0: 因为以前是在地区，现在已经下放到我们县市了。
1: 第一是找塔城市水利局，第二通过现场的这个整个的核查，也通过各路专家还有各个单位的现场的研判，认为王先生他这个所种植的这个地头目前还没有造成旱情的这种情况，所以没有批复抗旱井的修建，是这样吧？
0: 是，
1: 那是不是确实存在缺水？否则的话，王先生也不会这么大费周章找到我们，也找到地区水利局、市水利局问了一圈，那看地头的这个情况涨势到底怎么样呢？
0: 因为这个今年啊，塔城市啊这一块整体是气候比较热，
1: 对，
0: 因为今年
1: 整体都比
0: 受
1: 较
0: 这
1: 缺
0: 个
1: 水，不只是塔城地区。
0: 它这个来水量。因为它是属于地表水灌溉的这个区域，从今年整体来水量，还有我们这个年初蓄水量是达到了，但是后期的来水量还有降雨量都比较往年比较这个下降的比例也达到这个来水量达到30、40都不等，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6月底7月初的时候呢，我们为了保障后期整体用水呢。我们实行了这一个，就是用水实行了一个轮灌，所以说我们早早的实行了一个5天1轮灌，10天1研判，就是10天1周期进行一个对水资源统筹一个使用，以保障后期的用水。在这个进行轮灌以后呢，可能这个用水量相对的可能会和这个正常的时候，它可能会逐步的可能会减少。这个老百姓呢，就认为这个水啊，可能
1: 不够用
0: 不
1: 了。
0: 仅啊不够用了，可能历年这个水量都够的用水，所以说在这种可能也引起了一些老百姓的这个心里面可能担心害怕包括就是这个王先生反映他这个村啊，当时我们是轮灌的时间呢，可能在8月十几号这个库水没有了，但是库水没有呢，还有我们这个河道的来水还有。河道来水呢，我们一直交到这个用水，一直用到8月20多号，它是有水的，但是水量就少了。所以说，在这种恐吓、这个更担心的下，他们就觉得这个后期可能水不够了，但是多少可能有旱情，旱情是影响一些作物的，但是呢，它还达不到这种灾情。
1: 也就是说，今年确实是有可能会降产，可能会减产，因为这是整体大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还不到灾情，因此达不到这个增加修建抗旱井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我们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评论这件事儿啊。花帆回来这位朋友说，难道要到旱死了才叫严重吗？另外还有我这位朋友说，今年损失真的大呀，不只是一口两口井的事儿，而是有些成本都收不回来了。另外呢，也有朋友在担心说，那如果说到秋收的时候，发现确实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这个有很大的损失，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其实在这儿也是说出了我们的担心啊。这段时间是不是能够更多的来关注一下地头？如果说是精准用水，或者是精准的滴灌、灌溉的这种方式的转变，是不是能够也能够更及时的看一看地头的情况？如果一旦是确实是缺水了，能不能补救性的来及时的给水？这样是可以做到的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抗旱是一个统筹的，从我们这个应急抗旱这一块呢，采取了很多措施。其实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气象部门，就是时刻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变化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人工增雨，看看这
1: 这样
0: 个
1: 啊，
0: 在。
1: 徐书记，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非常抱歉打断您，就是您能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吗？如果说大家现在在地头确实发现了用水困难，我们水利部门是不是能够切实的，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临时应急的方式帮助到我们的农民朋友？
0: 这个用水，首先我们还要看这个水的这个水资源量，也就是能有多少水。这个你像塔城市属于这个大型超采区，这个如果说是可以有外调水，我们可以从外调水解决区域外调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科学的去库存，去就是用我们现有的水利设施去蓄水。第三个呢，就是相互一个调配水，就是连通式，就是从水资源多的地方往水资源在同区域内进行一个连通式调水，这样去解决。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就是科学的进行一个轮灌，按照
1: 那
0: 我们
1: 现
0: 的
1: 在已
0: 抗
1: 经
0: 旱
1: 到了
0: 天。
1: 8月底，已经到了要秋收，要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阶段了。刚才您说到这些措施，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在做了呢？
0: 我们这个用水期已经结束了，对吧？
1: 现在已经
0: 用
1: 用
0: 水
1: 水
0: 期，
1: 期结束了，所以其
0: 用水
1: 实
0: 期，
1: 用水压力比较大的阶段也已经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已经过去了，在
1: 好。
0: 8月20多号左右，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水结束的时候，已经结束了这个用水期。我们主要是玉米，前面这个小麦、傣瓜、葵花，傣瓜还没有收，葵花已经收了。是葫芦啊，像这个用水期都结束了，现在都是。已经基本上就没有了，不
1: 好，
0: 用水了。
1: 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朋友感同身受啊。安安静静这位朋友说，大家都用水很困难，今年这么旱，真的不能满足个人的。另外呢，刚才也有朋友在说到这个，现在塔城市普遍更新水井太难。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刚才有朋友在说到放弃一些这个边缘水或边缘的一些地头或者是怎么样啊，有一些办法。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其实一句话就是没水了，还有呢，也有朋友在说到塔城市属于地下超采区，这个刚才徐书记也有说到，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王先生的诉求没有办法满足，这也是一个整体科学的一个研判之后的一个结果。今天也非常感谢徐书记，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可能更多塔城的农民朋友啊，在这一块儿听得非常的认真，也对总体的情况有了一个了解。那后期如果说朋友们还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应急调配水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塔城市水利局有什么样的帮助？大家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找到咱们水利部门呢？
0: 可以，这个用水上是我们作为水情最主管部门，这是我们的责任。首先，这个我也想借这个咱们航空热线这个平台，也想呼吁一下我们广大听众，还有我们的居民，
1: 您说。
0: 是珍惜我们的水资源，依法用水，节约用水，为我们子孙后代吧，创造一个更美的绿水青山。这也
1: 好
0: 是
1: 的，
0: 我们这个职责。也谢谢各位听众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支持吧。
1: 好，感谢徐书记的介绍啊，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虽然感觉听起来有一些遗憾，王先生的问题没有得到诉求，没有得到一个满足，但是听到最后，徐书记说希望大家都整体的节约用水，也有一些共鸣。水资源就这一些，水利部门作为水资源的管控监管部门。并不是说有水不给，而是真的没有水，或者说真的是要严管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口一定会越收越紧，所以也需要更多朋友的理解。以水定地，这在全疆各地都是一样的。有多少水就开多少地，就种多少地啊。有朋友在说到有多少汤就泡多少馍，这个确实就是这个话，话糙理不糙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无奈，但是这确实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去理解，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00511转接1号线，欢迎大家呢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听更多朋友们的诉求。
2: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5: 中国联通，
6: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发现一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啊？欢迎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各种网络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也都是可以的。在这儿呢，也要进行一个节目预告，在9月份，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呢，将会走进到塔城地区。咱们塔城的朋友啊，刚说完塔城的事，咱们塔城的朋友啊，有什么样的困难诉求，欢迎大家告诉我们。另外呢，这段时间我们也会重点来进行梳理塔城地区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们还会陆续邀请自治区卫健委和自治区教育厅的领导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关于医疗卫生、看病就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本周呢，这个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啊，卫健委就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重点来给我们留言。这两天我们的记者都会来关注到这几类的信息。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些机会啊，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在线上呢是巴州烟耆县的桑先生。桑先生你好。
8: 你好。
1: 哎，桑先生是想要反映什么问题啊，请讲。
8: 我想要反映一下那个烟耆县城里面的那些信号灯，也就是红绿灯的事情。
1: 红绿灯啊，怎么了？
8: 啊，那个烟耆县那个客运站和那个火车站那个十字路口，每次过去的时候那儿特别堵。他那个信号灯那个直行和左拐是同时开同时关的。然后那个地方那个现在那个拖拉机呀，那个拉农作物的那种车特别多，然后他们直行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左拐等着，一等就是一个红绿灯过去了，那拖拉机又走得慢，然后我们这样左拐的时候，一个红绿灯过去，最少是2到3个红绿灯才能拐过去，那个地方特别麻烦。
1: 也就是说，桑先生，您看到的是这个位置，它的双向红绿灯都是直行和左转同时亮起，所以想要左转的一些车辆就必须要给对向直行的车辆让道。如果说对，如果说这个顺向左转的一些车道，跟直行的车道抢道了，那有可能就涉及到违规了。
8: 对，违规了，
1: 你就要站着等，所以要左转的话就非常困难。
8: 对，
1: 左转的这条道就很堵。哦，是要反映这个问题。那在这个事儿上，您个人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呢？
8: 我的想法是那个直行是直行，然后是左拐是左拐，那样子能不能把那个红绿灯这样子 分开这样子走。
1: 直行和这个左转交替量，这样呢，直行全部走完之后，左拐的车辆就可以更顺畅的来拐弯了。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明白了。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也在说啊，说现在经常都是这个左转和直行交替的，或者是我方左转直行一起亮起红灯，但是对亮起绿灯，但是对向呢要等我们全红之后，他们再。

0: 亮起绿灯来进行一个执行，否则的话就会抢道。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意见建议啊，其实这个红绿灯的这个事儿，当地也可以听一听大家的建议，也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个路段。我们也连线到的是偃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大队长宋玉辉在线，我们来跟宋队长来交流一下。你好，宋队长。
1: 哎，你好。
0: 刚才桑先生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一想就觉得，听明白了。那关于这个路段，您应该也是熟悉的吧？
1: 啊，我这对这个路段，他说的这个客运站十字路口和火车站十字路口，对这两个路段，我也是比较熟悉的。
0: 嗯，是不是确实存在他说的这种情况？
1: 啊，对对对，因为今年我们刚对了我们城区的这个红绿灯，进行全面的升级。以前只有就是执行，现在我们把执行和左转的红绿灯全都更新换代，换成了最新的红绿灯了。然后这块呢，目前也是在试运行阶段，也是在就是这个让老百姓先通行一下，看一下效率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我们再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刚才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也全程也听到了。下来之后，我们也会到实地的，根据车流量，我们再对这个直行和左转的红绿灯，我们再进行调整。
0: 对，现场观察一下，实事求是的来看一看，如果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您说。
1: 刚才他反映这个问题，也确实存在。目前因为进入这个秋收农忙阶段，跟前有我们的这个番茄酱厂，然后好多这个交售农作物的这个
0: 农机车辆会比较多，
1: 农机车辆也会比较多。它确实存在这个，通行缓慢，它起步比较慢，走得也比较慢，然后确实会存在这样的情况。而且尤其是我们客运站周边啊，这个前往我们燕县这个务工的人员也全都在我们这边，而且就集中在客运站那块，然后包括这个人员过马路的时候，他也是大批量的一直在走。他说的左转可能就是因为人他左转的时候，可能那个老百姓过那个斑马线的时候他是绿的，有些时候因为要礼让这些这个过马路的人员，他左转的时候也有可能转不过去。
0: 明白了，
1: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因为这个可能这个反映群问题，这个群众可能也在听。回头我们也会做出调整。而且每天我们早晚也在这两个路口上安排了不少警力。就是在现在目前也在正在解决这些问题。
0: 既然有很多的这个警力，那我想这个红绿灯信号灯的这个设置问题，咱们的市民朋友有关注到，那相信咱们的警官也有观察，也有自己的思考。那既然是一个刚刚设置的一个红绿灯，现在也正在一个调试试用的阶段，那么听到了大家的这个意见建议，其实完全可以及时的来进行一个整改，及时的来进行一个调试。本身信号灯它所存在的作用就是为了保障道路的通行更加顺畅，如果说因为信号灯的这个设置不科学不合理，反而导致这个地方更拥堵，那我想这个事儿是应该可以很快的来进行调整的，尽快的来进行研判，也尽快的来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反馈，您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您说，桑先生。
2: 我还说一下，就是他们那个延吉县的外环路，也就是绕过这样子往泊湖走的那条路，那条路和那个也就是两三公里的地方，也就三公里吧，有九个信号灯。然后他那个信号灯是也是那样同时开同时关，那条路还特别宽，然后二三百米就有一个红绿灯。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地方路是那么宽，然后那个直行的那个直行和左拐那个红绿灯也能调整一下。每次去的时候刚起步前面就红灯了。
0: 是不是那条路沿途的这个路口啊、居民小区啊什么的比较多，所以这红绿灯设置了很多？
2: 他那个是个外环路。
0: 哦，外环路其实
2: 那个地方，车也少得很，但是那个人也多。车少，然后路宽那种。
0: 其实完全觉得没有必要设置这么多的信号灯，让大家更快速的通行，因为本来是环外环路，是不
2: 是
0: 能走得更快一些，流动起来，是吧？
2: 对。
0: 好，也非常感谢细心又热心的这个桑先生啊，提了很多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意见建议啊。其实这些建议，宋大队是不是都可以一并来纳入，来看一看怎么样来调整一下这个信号灯呢？
1: 可以。
0: 好，桑先生好像掉线了啊，没关系。好，那这样，宋大队，我们在节目之下呢，也把桑先生的这个联系方式和。

0: 他的这个诉求发到您的手机短信上，您可以注意来看一看。大概您看这个事儿多长时间，能够有一个这个调研的一个结果，调试的一个结果，来给大家说一说呢？
1: 我们在今天之内吧，就把这个调试完毕。
0: 嗯，
1: 然后也会向当事人进行反馈。
0: 好的，今天之内就能有改变，咱们延吉县的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观察一下。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好。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也在给桑先生点赞的啊，说这位桑先生说的特别好。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这个大哥是不是打过热线，声音还挺熟悉的。另外呢，也还有延吉县的朋友在反映咱们延吉县这是团结路段的这个车流量人流量很多的这个事儿啊，您也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私信留言。还有呢，这个有朋友说到，哎，反映问题直接来改善交通的运行状况，给桑先生点赞。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反映问题，一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一边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在这儿呢，邀请朋友们啊，一边看直播，一边双击屏幕给我们的直播点点赞，也同时呢，把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怡然自得，还有刚才有很多朋友。赵国文，还有吴百合啊，大家都在点赞我们的直播啊，还有一些朋友点赞直播100次，我都看到了大家的这个点赞结果，谢谢老张啊，毛毛，非常感谢大家。另外呢，也看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天山雪也在节目一开始到现在都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还有朋友，这位朋友是MOEJ 啊，在刷屏这个塔城市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不用刷屏，看到了在评论区我们没办法来记录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线索都是要留电话号码的。您现在呢就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后台给我们私信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看看能不能帮助到您啊，不用刷屏了。哎，对，在后台私信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木子这位朋友说，哈密市的 87.5 怎么收听不到节目了。哎，哈密市的调频这两天收不到了吗？有没有更多咱们哈密的朋友来反馈一下什么情况？您再换一个调频，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不只是在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来播出，也在通过 FM89.5 我们的这个汉语综合广播来两个频道双频的来直播。试一试这个频道听不到了，另外频道能不能听到啊，在车上或者在收音机再调频收一下。如果说确实收不到的话，网络平台丝路视听还有咱们您现在走进到的这个直播间也都可以听到，上班路上希望都可以和大家一路同行。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此时此刻在热线上的是咱们阿克苏的谢女士。谢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2: 我是在那个金桥幸福里2025年3月20号买了4套公寓民宿，商业民宿。
0: 哦。
2: 金桥开发商在金桥幸福里开发了5栋高层商业民宿。
0: 嗯。
2: 他们把这5栋房子以商业民宿的形式卖给了阿克苏的市民。
0: 嗯。
2: 我是其中的一个业主，买了4套。
0: 嗯。
2: 当时我买这房子的时候呢，售房部、销售部说这个房子是商业性质的，我们办理的不动资产证是40年的产权。
0: 嗯。
2: 那个房子是一套是18万6000多买的，我们契税交了5136元。
0: 这样，咱们抓紧时间，现在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现在就说这个房子我们是买的商业性质的。
0: 嗯。
2: 这个现在的嘛，我们这个房子现在是，就说是，那个。交的都是商，我们这个民宿交纳的都是商业高标准的物业水电费，全是商用的。
0: 嗯，
2: 我买这个民宿至今不到1年半，开发交房时，民宿的入户大门、楼道没有配对建设，无感知结构化摄像头。现在公寓公安部门按照民宿行业要求，我们全部要装这个监控公共区域。
0: 嗯。
2: 如果不装，就要我们面临要停业处理。
0: 民宿的摄像头要物业来安装吗？
2: 我们买的是商用民宿，这个是应该是开发商嘛，是物业装。
0: 嗯，
2: 这个东西他们来协商。我们买的就是商。
0: 你买的时候合同里写了吗？这个东西是他装。
2: 合同里面没合同里面没写，但是我们办这个 房产证是商用的，
0: 嗯，
2: 商业的。
0: 办了商用的这个房产证和安不安监控有什么关系呢？
2: 那肯定是有监有关系的。我们这个房子是商业用房，不是民，
0: 嗯，
2: 不是那个普通居民住楼。
0: 就是公安部要求民宿行业是必须要加装公共区域的监控的，那么这个监控布线包括这个监控设备由谁来安装，这个事儿可能没有明确的规定吧？
2: 这个怎么会没明确的规定呢？
0: 是有明确规定吗？如果有的话，或者您查到了，您可以给我们说说吗？为什么说这个事儿一定是物业的责任呢？
2: 这是公共区域呀，不是我们私人的房子里头监控，是我们私人装公共区域，是不是应该这个监控实行了多少年了，是不是应该由开发商或者那个物业装嘞？
0: 嗯，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民宿里大家自己的这个监控当然是咱们各位老板自己装，但是呢公共区域啊，比如说这个走廊啊，或者是这个楼洞口啊，等等的这些入户门啊，这些公共的区域是不是应该由物业来承担？因为我们也交了比较高的这种商用的物业费，那这个事情难道不应该由开发商或者物业公司来负责吗？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对吗？
2: 对
0: 啊。那现在这个房子交房有多长时间了？
2: 交房交了一年不到一年半，我们买的是现房。
0: 那现在大家都已经进入到这个运营的阶段了吗？
2: 对。
0: 啊，已经到了运营阶段了。那物业的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服务都是配套的吗？
2: 也反正是跟不上。
0: 也跟不上。
2: 比如说房子哪个地方坏了，让他们维修一下，新房子买的。
0: 嗯。
2: 现在就房子漏水。让他们维修一下特别困难。
0: 嗯，
2: 我一个老太太跑了几个月都没解决。
0: 好，明白了。那我另外想进一步问一下谢女士啊，这个开发商和这个物业公司是同一家吗？
2: 应该是一家吧，
0: 是一家，
2: 这些我们也不清楚。
0: 好，
2: 因为我们都是平民百姓，买这个房子，这售房合同我们看不懂。
0: 哦，
2: 但是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当时跟我们说是商用的，商用的这些公共区域应该是他们要给我们配置好的，买的房价这么高。
0: 嗯。好，那到底是不是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这个物业公司是不是在这一方面有失管失责，该他们去承担的义务没有去承担到，收了这个物业费，那么公共区域的安全、公共区域的监控由谁来安装？就像我们小区里的这个监控摄像头，是不是就是由物业公司来负责的呢？如果是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说的话，确实是应该由物业公司或者开发商在设计之初，既然是一个商用的区域，那么就应该全部都考虑进去，作为他们的这个公共设施的一部分，就像小区的绿化，就像小区的这个单元门，就像咱们很多小区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监控摄像头一样，由物业公司来承担。那么既然收了物业费，这一部分是不是属于他们的全责？那如果是属于的话，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安装？那这个事情谢女士有没有找到咱们当地的这个住建部门来反映这个问题，或者是给12345打电话，有没有咨询过呢？
2: 我去年的房子漏水，我已经无语了。我一个老太太跑了几个月都解决不掉，12345，住建局全跑了，那个还有那个物业管理科，
0: 嗯，
2: 各种踢皮球都不给我管，大冰天雪地的。
0: 好，
2: 到最后没办法，别人给我给了个电话，我又打，最后又投诉乌鲁木齐12345，后面才慢慢才给我说是啊，等到春暖花开了给我解决。
0: 嗯。
2: 我跟你说，我们老百姓办这些事情太难了。
0: 好，也就是说已经找过了，但是一直都没有一个结果。另外呢，我也看到我们的节目记者啊发来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条例，依据咱们自治区的物业管理条例以及自治区的物业收费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最新规定，新建小区楼道的监控确实是属于配套的安防设施，由建设单位也就是开发商负责安装到位。那在交房前呢，要这个完成承接的检查，这个设备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一起来找一找住建部门，看一看能不能对这个开发商和这个物业公司来进行相应的监管，看一看能不能够帮助到这个小区的这些商户来把这个安防设施完备起来。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阿克苏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迪。你好张局。
3: 哎， 哎，你好。
0: 啊，张局，刚才我们听到谢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啊，是金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这个金桥幸福里是一个商用民宿，但是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一直都没有安装监控，很多的这个配套都跟不上。那像这个事情啊，咱们住建部门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来跟开发商进行沟通，帮助他们完成他们该有的一些这个事情啊，也让大家在这里开民宿更安心一些呢？
3: 嗯，好，可以的。
0: 嗯，
3: 可以的，
0: 可以的。
3: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开发商开发的楼盘，最后交付给业主都是经过了这个政府部门的相关验收手续的。
0: 嗯，
3: 而且应该要提供相应的这个商品房的这个使用说明书。
0: 嗯，
3: 这个工程质量的一个保证书。
0: 嗯，
3: 那么就是这一块可能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个产品可能用于这个民宿哈，这里面涉及到有些这个其他部门的有关规定要安装。相关这个监控设施的这一块，我们再来跟开发商再来对接一下，督促他按照这个要求整改到位。
0: 首先我们想跟您明确一下责任啊，如果说这个楼它确实是一个商用民宿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所有的公用区域的监控摄像头是否是应该由开发商来承担？
3: 嗯，对，
0: 应该是的，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吧？
3: 嗯，
0: 好，那如果说全责确实是在开发商这里的话，那接下来住建部门刚才您说到了，也有其他部门可能需要联合的来跟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了，尽快把这件事情来解决。那您看大概多长时间可以有一个说法呢？
2: 我晚一点回个地方，
3: 这个事情我们还要具体再了解一下。
0: 嗯，
3: 因为这个听众反映的情况我这边还没有完全掌握。
0: 嗯，而且刚才谢女士也说到了，其实关于这个小区的很多的事情，漏水的事儿啊，或者之前有一些其他的事儿，这个物业公司开发商的这个服务都已经跟不上。如果说交房一年半呢，现在似乎应该还在这个保质期内，那开发商也有他们该承担的一些责任。但是谢女士之前找到咱们住建部门或者是拨打12345，很多问题都推进的不是很有效果。那这一次也希望把这个小区的问题彻底的转办给您，咱们来听一听谢女士的这个诉求和意见建议，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这里的更多商户，您看好吗？好的，谢女士，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还有，
0: 嗯，
2: 现在是前几天社区开会，让那个就进户门装那个人脸识别锁，一个锁就2800。我们买的民宿全是贷款买的，我们这个民宿现在我们简直开的就是卷子都没办法干了，对我们真是雪上加霜。
0: 也就是说，您认为承担了太多不该咱们商户承担的一些钱。
2: 对，
0: 嗯，
2: 我还有一个诉求，就是我那个房屋就是那个 C 区 B 栋305，我不是说是去年冬天下了场雪把那个房子漏坏了吗？
4: 对，
2: 漏坏了，当时我就让他们维修，可能踩的人太多，那个窗台外面一个窗沿松动了，我找了多少次到现在也没人给我解决。
0: 嗯，好，那这样谢女士是否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阿克苏地区住建局，在节目之下咱们住建局的相关负责的同志直接给您打电话，然后咱们到现场去看看情况，可以吗？
2: 可以的。
0: 好的，那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诉求这样我们直接发给张局，张局您稍后注意短信的这个信息啊，注意查收短信。
3: 好的，
0: 看看能不能尽快的和谢女士取得联系，看看这块区域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来好好整改一下。那跟您两位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2: 哦，再见，谢谢主持人。
0: 不用谢啊，后期看看怎么弄啊。有朋友说听着就闹心，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看看怎么样来解决。红枣大王说这个金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金桥超市要好好查一下，有好多问题。另外呢，这个职业兽医师说公共区域是开发商的，楼道内是不是自己装啊？哦，那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权责啊？另外呢，还有梅花。朝华这位朋友说与物业公司没有关系，规划配套摄像头安装与否和自然资源局规划验是自然资源局规划验收的职责。嗯， 如果是多部门联动的话，那这件事儿我们转办给阿克苏地区的住建局，看看是不是能够和这些部门一起联动起来，看看怎么样解决这个商用民宿区域有这么多商户今后都要在这儿开民宿呢，那怎么样来保证他们更好更平稳的运行，那可能都是很多商户的这个心头事啊。那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还有朋友说到这个热线太忙了，好不容易打通一下啊，一堆问题都想要来反映，也感谢大家，我们节目组也都非常的可以理解。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马上就要到10点了，可能没办法继续接通了。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更多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0991的25811961 2501961。另外呢在上班时间10点半之后，您可以来拨打由我们的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0991的6360131，另外呢还有这个9605111转接三号键。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预告，咱们塔城地区的朋友啊，我们的问政天山行要出发了，9月底我们就要去塔城地区了。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记者也会前期来进行一些采访工作，所以塔城地区的朋友遇到了哪些困难可以来告诉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问政天山行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另外呢在本周末我们会邀请咱们自治区卫健委的领导做客到直播间，关于大家看病就医啊、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呢这段时间集中的告诉我们，我们也会重点来统计。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朋友们再会。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7: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出游新疆各大山林、峡谷、湖泊、民俗景区，时刻注意森林防火与景区防火。林区草原全域禁止吸烟、野炊、焚烧垃圾，不携带火种进山。景区民宿、农家乐注意燃气、电器用火，用完及时关闭阀门、电源。游玩时不随意乱扔烟头，不在林草密集区域使用明火。景区游览牢记疏散路线，留意消防器材位置，遇到草木冒烟第一时间报警，配合景区防火管控。文明游玩严控火源，守护自然风光，保障旅途消防安全。
8: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 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

0: 来。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4: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观看我们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新疆消防提醒您，八月高温防火不能松懈，家庭单位要做好隐患自查，时刻绷紧消防安全弦，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平安度过盛夏。稍后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旗杆意外坠落砸伤升旗手，开学第一天上堂维权课；为亲友担保高额贷款被追责，担保人如何解套；谈恋爱深陷债务危机，分手后如何维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疆新和

0: 井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以案说法，答疑解惑。接下来的时间呢，请何律师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个招呼。欢迎您，何律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各位网友听友，如果今天呢您在法律方面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请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以及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的公屏，那看我们的直播，通过公屏来参与咨询。此外，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听众朋友，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截止日期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是不是觉得交通又拥堵了一些呢？今天是8月31号，开学的第一天。乌鲁木齐市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秋季学期开学了。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关注校园安全方面的话题。庄严的校园升旗仪式是很多人学生时代的共同记忆，但如果在校园正常进行的升旗活动中出现了意外，旗杆坠落，将担任升旗手的学生砸伤，事故发生之后，这赔偿责任该如何划分？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校园人身损害纠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3: 某小学6年级学生小月当选为当周升旗手，与同学共同执行升旗仪式。就在升旗过程中，旗杆突然坠落，重重砸中小月的右手。经医院诊断，小月右手第三掌骨骨折，右手中指指骨骨折，伴随肌腱损伤，掌指关节副韧带断裂。为治疗伤情，小月先后3次入院，累计住院36天。事后，小月父母将学校及投保保险公司起诉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主张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升旗仪式属于学校组织管理的校内活动，升旗操作本身存在安全风险，学校直接安排未成年学生独立开展升旗作业，事前没有开展专项安全培训，活动现场没有教职工在岗监管，这一情况存在管理疏漏，并且与伤者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此外，法院结合证据逐项核算各项损失，参照新疆本地赔偿标准，3次住院共计36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日120元计算，合计4320元。护理费参照乌鲁木齐护工薪资标准，核算为11856元。虽然在本次争议中，家长留存的交通费票据仅为53.86元，但考虑到受害人为未成年人，每次复诊均需要家长陪同往返，客观会产生票据以外交通开销，法院结合案情酌情认定交通费为300元。
0: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意外事故发生之后，庭审现场 学校和家长就赔偿问题产生了两大争议。第一个争议呢，是这个事故啊，它其实属于意外，那学校是开展过日常安全教育的，是不是还需要担责呢？第二个争议是，受伤学生的医疗费已经经过医保报销了，这个还能够向侵权方来主张赔偿吗？对于这两个争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疆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乌鲁木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那么以及这个新疆新和井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以案说法，对校园安全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那送出警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何律师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何律师，您看啊，这个旗杆意外坠落将担任升旗手的学生砸伤了，事后呢，学生父母将学校以及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要主张赔偿。但是在庭审当中，学校的抗辩意见呢，是校园已经开展过常态化的安全教育，那这次意外是属于偶发事件，学校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个学校的抗辩意见有法律依据吗？是不是说学校只要进行过日常的安全教育，只要发生了意外事故，学校统统都可以免责呢？何律师。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案子非常有现实的意义。很多学校甚至不少家长都有一个误区，我只要去开过班会，做过日常的安全教育，就算尽到了全部义务，一旦发生就意外就是运气不好，不用承担责任。从法律上来说，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依据民法典的1200条的规定，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的人身损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里要把安全教育跟安全管理分开看，安全教育是口头的，课堂上的宣讲，安全管理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检查、风险排查、现场管控以及人员值守和设备维护。简单的来说，就是上课讲过注意安全，只是履行了一部分的教育义务，不等于履行了全部的管理义务。放到升旗的这个案件里面，升旗仪式是学校官方组织的集体活动，这个旗杆属于学校的设施，让未成年学生独立这个上去操作升旗，这件事本身就存在潜在的风险。既然安排孩子做这项工作，学校就要配套做到三件事。第一呢，就是旗杆设施定期的维修维护检查。第二，就是对承担升旗任务的学生做专门和针对性的操作培训，不能是泛泛的这个注意安全。第三，就是活动现场要有教职工在岗看护，处置这种突发状况。在本案中，法院认定学校有疏漏，不是说学校从来没有讲过安全，而是针对本次特定的活动，专项管理、现场管控没有做到位。所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是日常安全教育不能成为免责的金牌。判断学校不要那是否担责，看的不是有没有上过安全课，而是要针对具体的场地、设备、活动有没有落实匹配风险等级的管理设施。风险越大，学校就更应该注意到这个它的风险的程度，所以注意风险的义务也就越高，不能用一次泛泛的安全教育代替精细化这个针对性的安全管理。学校的这个抗辩意见，法院完全没有采纳，是完全正确的。
0: 就等于说学校你开展过日常的安全宣传教育，这只是你尽到义务的一方面的体现，那么是不是你对这个设施的检查，还有呢对这个安全隐患的排查以及防范，这些措施都可以因为你进行过这个表面的一个安全教育都可以免除责任呢？这显然是有巨大漏洞的，不仅是有法律漏洞啊，如果你这么去认知的话，同时呢还有安全隐患的漏洞。那不要说法律层面呢，就是从这个安全生产教育层面，可能你都没有办法达到相应的法规，都没有办法过关，所以这个说辞呢最终是没有被法庭采纳。那么本案当中另外一名被告就是这个保险公司，他的抗辩意见是10000多块钱的医疗费你不是已经通过城乡居民医保报销了吗？那这部分费用我不应该重复赔偿啊， 那虽然你买了这个保险，那我也不该赔啊。在这个意外伤害过程当中，伤者的医疗费如果通过医保已经报销了，那伤者还能不能够向侵权方来主张赔偿呢？何律师。
1: 在这个争议呢，在人身损害的官司里面特别的常见，很多当事人甚至保险公司都有误解，认为医保报过了之后就不能再主张了。但是法律上很明确，医保报销不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首先呢，就是在城乡居民医保是国家给居民提供的社会保险福利，是公民缴纳保费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属于受害人自己的保险权益，并不是侵权责任人减轻赔偿的理由。简单打个比方呢，就是说不能因为受害人有医保，侵权人就可以少承担这一份过错带来的代价。医保基金给你报销是社保关系，学校保险公司赔钱是侵权法律关系，这是两套独立的法律系统和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0: 嗯，
1: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医保已经支付出去的那部分钱不是受害人拿双份，受害人拿到侵权方赔付的医疗费之后，这个社保经办的机构是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已经报销的金额的。简单的来说，就是钱该侵权人出还是侵权人出，只是这笔钱最后是给谁的问题，要么赔付给受害人，受害人还给医保局，要么是直接赔付给医保基金，但绝对不是侵权人就是因此就不用赔了。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的医保已经报销作为拒赔的理由是不能够成立的。法院也是在司法实践中通行的裁判思路，就是不采纳这种抗辩意见。家长作为受害人的一方，不用担心我用了医保就不能打官司索赔，正常就医，正常结算医保之后，照样可以向过错方主张全部的损失。
0: 对，就依据合同的相对性也是这样，你买医保是你交的钱，是吧？特别是孩子，那家长每年要给孩子交好几百的这个医保的这个费用，参保的费用，你交完之后呢，那么医保因为住院了嘛，这情况比较严重，是可以报销的。但这是你买了医疗保险报销的费用，那么跟你在学校受到了侵权伤害，然后你购置的这个意外伤害保险又是另外一个合同，你不能够混淆概念，是不是？那就是保险公司在推卸责任。如果你这样混淆概念，就等于说将您的法定义务转换给由这个医保来承担。那么医保是收的是我们受害人的参保费用，那么你收了这个参保人的参保费用，当意外和侵权发生的时候，那你的责任又体现在哪里呢？这样偷换概念同样也不会被法院采纳。当然，那这样子的一个赔偿也不会说因此就会便宜了这个伤者，是不是？
1: 对。
0: 那么伤者你是不能够在这个医保和这个报销方面拿双份的，就是赔偿只要和医保是有重合的这部分，那么或者是由这个保险公司退给这个医保基金，或者呢是因为医保基金它是一个先行垫付，这其实对于伤者来说是有一定保障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体系的一个体现。那或者是打给您，您再把这个已经收的这个医保的报销款退给我们的这个保险基金。那总之呢，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它就是公平公正的，而且依据合同的相对性我们也很好理解。那么本案当中，因为旗杆意外坠落将担任升旗手的学生砸伤，其实这样的案件是极为少见的，但由此也敲响了校园警钟。那么这起意外伤害事件为校园安全带来怎样的警示呢？何律师。
1: 这个案子从案件本身来看，的确是属于小概率事件。旗杆突然坠落，日常生活中很少会发生，但恰恰是这种少见的事故，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学校安全管理的思路。校园安全不能只管高频的风险，也要防范这种低概率、高伤害的风险。很多学校的安全预案更多是聚焦于这种课间的打闹、体育课的受伤、楼梯的踩踏以及食品安全这些经常发生的事情，特别容易忽略这些设备设施、特定活动中隐藏的冷门风险。通过这个案件呢，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警示。第一，就是校园设施设备的安全一定要落实常态化，就是清单式的巡查，旗杆呀、篮球架呀、单杠呀、宣传栏，还有围墙、悬挂物、照明灯具这些， 大家觉得很普通不会出事的物件，一旦螺丝松动或者它的这种构件锈蚀，就会出现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安全检查不能只是走个形式，不能随便签个字就完事了，要有台账有记录，发现这种隐患就立刻停用维修，不能默认用了有很多年没事，以后就不会出事。很多安全事故就是侥幸心理造成的。第二呢，就是凡是组织学生参加特定活动，安全义务不能停留在口头提醒，要做风险评估和专项安排。升旗仪式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庄重的活动，但是只要安排未成年人。

0: 专项任务，有机械设施参与的活动，注意义务就要相对的提高，风险等级要往上走，注意标准管理，同时也要同步往上走，不能用最低的标准去应对这个更高的风险。安全工作没有差不多，只有做到位。很多的意外呢是不可能预测的，而没有纳入排查视野，这个案子就是很好的提醒，校园安全既要有常态化的制度，也要有冷门隐患的排查机制。
1: 其实这个给我们校园安全敲响的警钟是，对于我们的设备设施要进行地毯式的安全检查，是不是？你以为常用的这些设备，它用了那么多年都没有出什么事儿，就不会出事，不能用拍脑袋的这种方式。那么我们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那作为校园，这个是重担在身的，那您不能够把这个话呢就是落实在这个思想教育或者是其他方面。一般这个游乐园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安全大家可能是较为关注，特别是六一前后都会关注这方面的话题，但是对校园的这种旗杆呀，还有刚才何律师说的这种篮球体育设施，那么我们都要进行排查，甚至一些这个宣传栏围墙，这样只有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完了，我们将安全的设施设备的检查，同时呢将安全教育所有的措施都做到位之后，那才能够真正构筑校园安全。何律师，今天呢是8月31号，乌鲁木齐市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秋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那您除了是律师这样的一个身份之外，您还有两个身份，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是新疆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还有呢就是乌鲁木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那么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律守护者，您对新学期里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共筑校园安全、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一些怎样的期许和期待呢？
0: 谢谢主持人。今天是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开启2026到2027秋季的学期，新学年孩子们带着希望走进校园，大家最朴素的期盼就是孩子平安健康快乐的成长。学校安全从来不是哪一方的单独责任，是学校、家庭、全社会共同的事业。作为这个卫保委的一员呢，我想对学校说，教育的底色是安全，教书育人，首先是要守护生命教育，这个安全教育要常抓不懈，更重要的是要把安全管理落实到每一处细节里，像旗杆的修剪，还有器材的检查，活动的预案和现场的值守，这种制度不能只挂在墙上，要把行动落实在生活中，希望每一所学校都坚持这个值守和预案，从小事排查隐患，从细节来围堵漏洞，把未成年的管理职责这个种扛牢抓实。同时呢也想对各位家长说，就是孩子的安全教育，家庭就是第一课堂，希望家长呢能跟孩子多多交流这种校园安全的这种应知应会，教会孩子识别危险，避开危险，遇到伤害时及时告诉老师和这种家长，也要教会孩子有相应的法律意识，受到伤害不要害怕，及时和家人进行沟通，依法保护自己。同时当孩子真的不幸发生这种人身损害的时候，要理性维权，这种相信法律，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这种家校之间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沟通，一起来共同守护孩子。同时我也想呼吁全社会，未成年人是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教育、司法、律师行业、社区和以及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要更加关心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律师行业，我们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也会继续做好普法的宣传和法律援助，以及办理这个涉未成年的案件的办理，给孩子们提供相应的保障。
1: 齐抓共管才能够共筑校园安全。那么通过这起旗杆意外坠落砸伤生旗手，我们也期待相关的这个安全检查部门还有教育部门，那是不是能够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对校园安全进行一个全面检查，来督促学校履行好安全的主体责任。同时在校园伤害发生之后，那受伤的学生也入院治疗，医疗费呢也通过医保报销了，但是这并不能够免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一案件 对校园伤害发生之后，家长依法维权。

0: 权带来一些怎样的警示呢？在最后，那我们也请何律师对我们的家长进行一个提点。
1: 在生活中呢，还是希望家长对于这种已经发生的理性去面对，在未发生的时候积极教育，同时呢，就是要相信我们的学校，相信我们的法律，一定能尽快的处理好，就是这种已经发生的很不幸的这种事故。
0: 就是理性维权是吗？
1: 对对对。
0: 虽然孩子是我们的心头肉啊，但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呢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理智依法去解决问题，那不要意气用事。那每一个孩子啊，都是每一个家庭最珍贵的期待，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离不开学校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职责，同时也离不开家长增强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那做好家庭教育。同时呢，社会各界我们要共同关注校园安全，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以及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疆新和景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在观看网络视频直播的时候将问题打在公屏上和我们互动交流。此外呢，您也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今天呢，关注到的是听众李先生的问题，为亲友贷款担保被追责，担保人如何解套？我们来关注李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4: 2019年我们担保嘛，给邻居担保那个事儿，他是种地的，我是他哥哥，贷了400多万，在石桥系统上，农商银行把那个地往外发保，然后邻居把那个地发保了，邻居没钱情况下，信用社说的，我们这是你全额可以贷款，就是5年还清，邻居就把这个地保下来了，400多万，是不是找人担保？我给担了，当时我还给车西院也担保了。我说担保，我问这个厂长，我给车西院担保了那么多了，也是7-8百万吧。我说行不行？他没事，担保没事。后来就让我签字了，那就是顺风院的地。然后顺风院回来以后，信用社提出要把那个谁个李旭地要把地退掉，人顺风院老婆回来了，把地给要回去。我地方就没有给压了一年，压了一年，按一年种了一年。然后武术行长找李旭跟他谈。把地给要回去了，要回去以后，李旭说：“我给你投资管子，还有那修井、修电线，花了100多万，正咋弄？银行当时给答应137万吧，我给你掏，然后把这个地退掉。退掉以后，他钱到夏天有人没给，他说付了91万，还有30多万，就这一直扯到现在，天天去找也没用，就这样。而且信用社把我的卡冻结了好几年。你听讲啊，这个地不是人家信用社不把地要回去吗？我得商量好要回去，要回去所有赔偿额信用社来出，我得就把这个地给你了。”不用还了，不用还。可是现在他不种了3年嘛，里面还有就是当时贷了500多万，还5年还清嘛。第3年以后，这

0: 你们还弄了283万，这李旭这个地呢，让农场银行都要走了。283万，农场银行也没有给去掉，现在还挂在李旭的头上，还让李旭还。然后2022年、2023年、2024年这三年当中，这个贷款一直挂李旭头上，我们五个人担保人，现在还在李旭头上。李旭说的，我弟没从上，这个贷款在我头上，你应该给我去掉。然后我们五个人担保人也一直在这挂呢，让我们换意思，把我的卡冻结三年，连冻结三年。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担保5、6年了，现在我们的五个人担保人应该没有我们事了，而且现在我们贷款一直在农场银行贷，别的银行利息低我们享受不了，我们五个人一直绑在这个农场银行头上。要有啥我们现在拉黑了无极了，那个贷了7不到万，当时人家自己和那个本人给处理完了，给自己处理完了，自己把这钱弄完了，这全部摆平了。我再把话再说你听听啊，这个担保人是我兄弟，那个担保人是我一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李先生遇到的烦心事儿啊。李先生呢是塔城地区乌苏市石桥乡昌德村的村民。2019年呢，乌苏市某信用社农商银行发包村民宋某的承包土地，发包期为5年，银行承诺可以提供贷款。2019年，李先生的弟弟李旭就包了这个地，并且向农商银行贷款400多万，约定5年还清。那么李先生和其他4个人作为担保人，在这个贷款合同上签了字儿。在为这笔贷款担保的时候呢，李先生说他还为他们家另外一个亲戚的700多万元的贷款也做了担保。但当时李先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的，他担心银行审核的时候过不去，就悄悄问了行长。行长说你只是做个担保是可以通过审核的。那么最终呢，李先生的亲戚借贷的700多万的这笔贷款，那亲戚自己还清了。但是李先生为弟弟李旭担保的这笔5年期的400多万的贷款，他弟弟呢包这个地只包了3年，但是承诺的是5年。2022年，因为这个土地的实际承包人宋某的爱人返乡要种这个地，银行说这个地就包不了了。当时银行表示会赔偿李先生弟弟，这个李旭种植3年多投入的137万元的这个基础农业设施的费用。但是截止到目前，银行呢也只是赔了91万，还有30多万也没有赔偿。那么此外呢，土地租期未到就被收回，还没有偿还的283万元的贷款，银行也没有平账，反而继续要向他的弟弟，李旭来主张。那么这时候呢，李旭是还不上的。结果呢，他们5位担保人呢就被要求要承担这个还款责任。所以，2022年、2023年、2024年这3年期间呢，李先生和其他4位担保人的这个银行卡持续被冻结。现在呢，这笔5年期的贷款已经超过担保期了。那李先生他就问了，那现在还为啥要追责我们担保人呢？因为这个担保的事儿，那现在李先生都成了失信人。这几年其他银行的这个农业贷款的利率是很低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贷款，他只能通过这个农商行来借这个贷款利息高的农业贷款。他其实呢对于这种情况挺想改变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就这一问题和李先生进行一个交流，因为其中还有一些不太明确的需要和李先生进行确认。你好李先生。
0: 你好你好
1: 啊，李先生，你的弟弟李旭这笔400多万元的贷款截止就是5年期嘛，哪一年是截止的年限您记得吗？
0: 他是2019年开始包那个地的，
1: 不是包地，他的贷款是2019年贷的，是贷哪几年？贷到24年吗？
0: 也是2019年包的那地，2019年贷的款。
1: 那就等于说贷到23年。
0: 贷款是5年还清，这个地方是10几年的合同，结果种了3年，信用社把
1: 合同是10几年，贷款是5年，是这样子吗？
0: 贷款啊，也是5年啊。
1: 好，那贷款是5年。截止日期是哪一年你知道吗？是23年还是哪一年？
0: 2021年。
1: 5年，你算一个账，2019年
0: 啊，2019年贷款到23年，到23年才能截止。
1: 但是你2024年你的银行账号也是被冻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吗？我们就想确认这个啊。好，那这个承包的这个土地 包期其实并不是五年，而是。

0: 十几年是吗？
1: 啊，14年吧，合同。
0: 哦，14年，但是咱们只种了，
1: 三年。
0: 只种了3年就被要求收回了。那
1: 对。
0: 么你的弟弟李旭在这个借贷合同上，你在贷款担保人处签字的时候，你签的是一般担保责任还是连带担保责任？对这个事儿有没有印象？
1: 我们只是担保。
0: 不知道自己承担什么责任是吗？
1: 知道，知道，知道。
0: 是一般担保责任还是连带担保责任？这个清楚吗？
1: 这个不是连带，我们只是担保，担保
0: 啊，就
1: 给他担。
0: 一般担保责任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好，那银行收回你弟弟李旭的这个承包土地时，是承诺后续2年的这个贷款是不再向他追责了，就这283万元的贷款，银行是自己会去平账的。你这样的一个说辞，你手上有银行承诺的证据吗？
1: 录音都有。
0: 有录音是吗？
1: 对。
0: 好，那后来你们和银行交涉的时候，银行怎么答复？为什么承诺说会平账，后来还让你们还？他们怎么给你们答复的？
1: 他现在把别人地给要回去了，把别人地拿到我们头上报给我，发报给我们了。然后人家送人家媳妇回来了，他人家要地，他又把地又要回去了。要回去，他跟宋文赞有一点，哎，咋说嘞？
0: 这样，咱们不扯别人的事儿，就是银行把地要回去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清楚了。但他承诺说，既然这14年的地只给你们包了3年，后续不让你们承包了，那么这后面的这个贷款也不追责了。您说您有这样的一个录音，那既然您有他承诺不要再追责的录音，他又让你还贷款，你们没有和他理论吗？你们没有说已经说不追责了，你再问我要这个贷款是什么意思？银行有没有直面答复你们这283万的贷款，他们是什么意思，什么态度？您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吗？
1: 我们找了多次找他，他不承认。他说
0: 啊
1: 他让我们去找那家子保地
0: 啊，
1: 给我们。
0: 那就等于说，他本来发包14年，但是只包了3年就收回。贷款的这个事儿呢，他不管，他还是要正常的，就是这5年贷款，他要正常的收回。但是包地的这个发包合同，它其实已经是一个违约的状态，但是
1: 对
0: 他也不认这个账，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好，那银行是否就李旭贷款逾期不还的这个事儿起诉过李旭和你们这些担保人？是因为起诉之后你们才成为失信人的，还是银行自个儿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把你们拉黑的？
1: 逾期，他一直挂在李旭头上逾期嘛，这是
0: 哦，逾
1: 没
0: 期之后，其实这个事儿还没有起诉到法院，是吗？
1: 嗯，对。
0: 银行没有告你们，对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其实我一直在问这些问题，我是要确定一下，就是你这个担保期限。因为在担保期过完之后，他没有及时的起诉，而且您说了，您这是一般担保责任啊。好，基本情况我们了解清楚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来给您解答。我们对您的问题呢，也进行了一个梳理，梳理了8、9个问题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逐个为您解答，有不清楚的，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您看好吗？
1: 好，好，好。
0: 好。那接下来请出何律师。何律师，您看某信用社、农商银行发包土地，其实呢是14年的这个流转期，5年的农业贷款，但是呢只包了3年，银行呢就把租赁土地收回了，但是要求这个承包方继续偿还未租用土地期间的银行贷款。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发包合同和银行贷款，他们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说，这个地我不包给你了，但这个贷款我可不可以追呢？这是不是一个合同，一个法律关系？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子我看完以后呢，感觉感触挺深的。这是非常典型的亲情担保的踩大坑的案件。很多老百姓都觉得担保就是签个字，不会找到自己头上，亲戚肯定能把钱还掉。李先生肯定当初也是大概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法律上担保就不是人情，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债务承诺。首先第一件事儿，大家一定要把两个合同分开，一个是土地流转合同，是李先生弟弟和银行之间的租地拿地的关系；另一个是借款保证合同，就是贷款400多万，李旭是借款人，他们5个人是担保人，这两份合同是独立的，银行提前把地收回去，没有给够137万的补偿。在这件

0: 事情上，银行是有可能违约的。
1: 嗯，
0: 作为弟弟的李旭完全可以去起诉银行，要剩下的这个30多万的赔偿，还有种地这种投入的损失。
1: 嗯，
0: 但是不能简单的说银行对不起我，所以银行放着贷款我就不用还了。法院
1: 不是一个事儿，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发包合同是发包合同，在发包合同当中，如果呢你的投入是130多万。然后呢，他只付了90万，您觉得他只欠您30多万，那么他是违约方，他不仅是要把这个投入的他承诺的要还给您，同时的这个违约责任里头合同，比如说发包的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违约责任，14年的包期你只给包3年，那么这种违约责任如果没有约定，他其实要起诉的话也可以去主张，是吗？
0: 对的，
1: 是可以主张的。
0: 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地的纠纷，该索赔索赔，货款的债务该还钱还钱。当然就是贷款的债务，当然就是最后如果官司打赢拿到赔偿款，就是可以拿来冲抵这种贷款。
1: 嗯，好，我们也和李先生交流一下，李先生，
2: 嗯，
1: 就是银行他承诺说这个地呢，你先给我退回来，然后贷款不用还了。这个话真的从法律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即便他给您说了，您手上有这个录音也没有用，因为呢，包地是包地，比如说这个地呢，银行来发包，说给您包14年，但只给您包了3年，现在他把地收回了，这是违约的一方，您可以向他主张违约的赔偿，其实您也主张了，就是您的弟弟向他主张了130多万的这个农业投入的这个钱，他也给您退了91万，但剩下的没有退，那这个事儿到现在他也没有完全的把这个钱退回来，一直在拖的一个状态，是吗，李先生？
2: 对对对对。
1: 那你们就不用犹豫了，这个事儿就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他是23年把地收回去的还是22年？
2: 21年，
1: 21年就把地收回去，现在都26年了。那么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就这一合同的这种违约来起诉他们，追偿前期的贷款和合同违约。如果是21年地就被收回去了，那么银行就违约了。现在是26年，这个会不会说合同纠纷也有诉讼时效呢？
0: 嗯，
1: 何律师，
0: 嗯，就是合同纠纷它是有诉讼时效的。一般来说就是。在一定的期限内，如果不及时进行诉讼的话，同时也没有催告，就相当于把这个事儿搁置下来，过了诉讼时效之后，法院是不会支持的。
1: 但实际上，你们也应该一直在讨要这个钱，是吗？
2: 对。
1: 嗯，那其实它也就是一个诉讼时效终止中断，这个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也是3年。
0: 嗯，对的，
1: 是3年。
0: 嗯，
1: 那在这儿，李先生给您悄悄提个醒啊，除了继续去催要李旭，就是你弟弟在这块地上前期农业投入的这笔钱之外，要抓紧时间去诉讼了，因为您不抓紧时间去诉讼，按直观的这种时效是过了，但实际上您一直在催要，有这个诉讼时效终止中断的这个情形，所以呢，为了防止被告到时候用这个诉讼时效已经是过了来作为抗辩，那您要抓紧时间去对您包这个地前期投入和对方本来是要包14年只给包了3年的这个违约责任赶紧去主张，除了要这个农业投入还可以要违约赔偿金，看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没有约定的话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是吗？
0: 对对对。
1: 主张的这个比例是怎样的，给李先生做一个指导。
0: 嗯，主张的比例，
1: 百分之不能超过30%，还是
0: 对他这个比例一般是
1: 要么是赔偿金，要么是违约金，是吗？
0: 对对对，
1: 只能主张一样，完了之后大概是怎样？合同价款的这个30%？
0: 这个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因为这种农业方面的我们这个城里的律师代理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一方面呢。咱们到当地的这个律所去咨询一下，因为这种涉农纠纷当地律师代理的会比较多，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和何律师一起给您核对一下，然后我们在节目之外给您做一个解答，那这个纠纷我们就先给您解答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您说，
2: 我想把它问一下何律师
1: 您说，
2: 像我们这个5个人担保这个超过，
1: 您别着急，我们接下来就要给您说这个担保的事儿了，因为这是2个纠纷，好吗？好吗，李先生？您看，您 弟弟李旭他包这个地，然后这个合同属于银行违约收回了租赁土地，这十四年的包期只包了三年，前期的投入和违约金的主张，当然这是您弟弟的事儿，您好像也没有那么关心，您更关心的是您在这个您弟弟包地之后到银行去贷了五年期的这个贷款，因为这个地没包了，这个贷款继续追责。刚才我们也说了，银行呢他给你贷了这个钱，即便和租地的合同违约了，但是他这个给你贷款的这个合同还是要继续履行的，您不能够因为另外一个合同的违约就直接让这个合同不进行这个履行，这个是不合适的，就是也没有法律依据。那依据相关的这个法律，那么您的这个合同的到期日您说是2023年，因为2019年贷的款是吗？
2: 对，
1: 而且您坚信您承担的是一般担保责任，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嗯，但是逾期是发生在2022年就逾期，还是2022年逾期的？2021年把地收走的是吗？
2: 对，
1: 嗯，2022年开始逾期，那就等于说2022和2023年逾期了两年，完了之后你有三年是成为这个失信人的，您现在很纠结，就是已经过了这个担保时效，完了之后呢，对方也没有起诉你们。你们还需要承担这个担保责任吗？好，
2: 对对，
1: 何律师，这也是虽然他是老大哥啊，但是在这个钱面前，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
0: 对，
1: 那像这种情况，您听他自己说这个是一般担保责任，而且呢，2023年到期，银行也没有起诉他，现在是2026年，那么银行再继续让他承担这个担保责任，这个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0: 是这样的。首先呢，他这个合法的金融追责的流程就必须是通过银行起诉，法院审理判决，判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然后法院依法冻结账户，然后才能采用这种信用惩戒。银行现在已经跳过了司法程序，私自对担保人进行了采取了强制措施，录入失信名单了，这种严重侵害了咱们公民的财产权和信用权，信用惩戒和冻结行为是可以依法撤销的。然后其次呢，就是担保人依法免责，银行追责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这是本案担保人维权的核心的关键点。根据民法典对相关规定，保证期间是固定不变的处置期间，不终止、不中断、不延长。结合本案来说，五年的主贷款期限就是已经届满了。如果双方没有特殊的约定，连带责任保证的法定保证期间作为主债务到期后的6个月，在保证期间内，银行如果没有通过仲裁或者诉讼的合法有效方式向担保人主张，保证责任到期之后就直接消灭了。目前担保期限就是已经届满了嘛，无为担保人的法定责任终止，无需承担任何的还款义务，所以这个也是要结合本案的情况再去认定。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和李先生交流一下，李先生就再跟您确认一下，银行在2022年您的弟弟李旭还不上贷款的时候，是真的从来没有起诉过李旭，也没有起诉过你们五位担保人，这个事儿您确定吗？
2: 嗯，是的。
1: 确定。那么他直接跳过法院的执行环节和审判环节，直接就把你们纳入了这个失信黑名单，冻结你们的账户，那这属于他的一个违规操作啊。那这样的一个违规操作是可以怎么申请撤销？到银保监局吗？还是到法院去起诉？
0: 这两种都可以。
1: 啊，就是他没有权利来冻结你们的账户，另外呢，他作为一般担保人啊，就哪怕是连带的这种担保，现在其实也已经过了这个担保期限，是吗？
0: 对 对, 对。
1: 而且对于一般担保人，他这种承担是穷尽了所有的手段，对于这个比如说李旭实在还不上了，才能够追责这个一般担保责任的担保人，是吗？
0: 嗯，对。
1: 况且他也没有经过法庭的这种审判，然后就直接跳过了法院的审判和执行环节，自己直接对你们的账户进行了冻结。那您现在可以向行政机关银保监会来反映这家银行的问题，那来恢复您的信用，是吗？
0: 对。
1: 另外您也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就是起诉这种就是您不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

0: 贷责任已经过了这种担保期限，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您听明白了吗，李先生？
1: 听明白了。
0: 嗯，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了，我到时候我再去咨询一下。
0: 还有就是您弟弟李旭跟银行借贷的这个283万元的贷款，银行没有义务给您平账，就是您的弟弟还是必须得去偿还的。但是你们五个担保人，那确实是不用再为这个担保的这笔贷款再承担责任了，因为银行他没有及时的诉讼，已经过了这个担保的这个时效，这一点您需要明确。同时呢，也要给你弟弟说明情况，那个银行承诺不用还的这个录音，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好吗？
1: 可是我们这里银行有点太黑了，他自己做主张，我们怎么
0: 好？对，其实呢，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贷款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农商银行明知您作为担保人为多人担保高额贷款，却不讲明这个担保人应该承担的法律风险，还顺利的审批了由担保人参与的高额贷款，您对银行的这种做法是否属于违规放贷？那同时呢，能不能够追究银行在担保贷款逾期当中的一些过错责任？这个您也想问一下，是吗？
1: 对。
0: 好，何律师，时间很少了，那我们抓紧时间跟他讲一下。您听完他的讲述，就是他先为一个700万的这个贷款做了担保人，同时又为一个400多万的这个贷款做了担保人，而且这个银行还顺利的通过了审批。您觉得银行的这个操作有没有违规？
2: 银行在操作过程中肯定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就本案是典型的亲情代表终身受累的这种案例，给所有就是民众都敲响了警钟。第一，就是在杜绝盲目的亲情担保，担保就不是简单的签个字就结束了，它是有全额兜底的法律责任的。而且不管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都意味着就是借款人无力还款时，担保人必须全额代偿，这个所有资产征信都会被追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核实就是担保的类型与风险，签字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主动要求银行书面告知全部的风险，拒绝口头虚假的承诺，所有的约定必须要留存书面或者录音或者录像等相应的证据。第三，就是量力而行，拒绝那种超越自己额度的担保。
0: 好，李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银行它有没有过错，对于这种担保的法律风险我们该如何防范？那在这起贷款风波当中，你在亲情方面确实是践行了大哥责任，你为两个亲戚都去担保都签了字儿，但是在担保风险上你可谓是吃尽了苦头，这几年呢都是在贷高额的这个农业贷款。那通过您的这个经历啊，我们稍后呢在节目之外会继续请何律师跟您连线，来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个解析。那么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环节就先到这里，您看好吗，李先生？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再会。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来自于新疆锦然律师事务所，新疆星河锦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啊。这个律所曾经改过一次名字，对吗？
2: 对的对的。
0: 以前我们比较熟悉的锦然律师事务所，现在叫新疆星河锦然律师事务所。好，谢谢何律师。那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对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 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去年八月，一只由33峰骆驼、3匹马随行数只猎犬跋涉近3000公里的骆驼队，从巴里坤德胜门启程，一路向东，直达河南洛阳。一年后，东天山骆驼队再次集结，8月30号，也就是昨天，骆驼队呢再一次从巴里坤德胜门启程，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将要重走北疆丝路古道，一路西行直达伊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专访到了此次活动的发起人，巴里坤县文旅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小亮，也是东天山远征骆驼队的队长。我们一起来了解远征准备情况以及他的初心。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在呢，坐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咱们东天山骆驼队的队长蒋小亮。蒋队你好。
2: 啊，各位朋友好。
1: 嗯，很多的朋友会有很多的疑问啊，包括我们第一次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2: 对，
1: 大家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初心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契机来组织这样的一个东天山驼队？
2: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啊。
1: 嗯，
2: 其实我在这的时候呢，看过一份资料，我们巴里坤的一支商队呢，在民国时期，这支商队，他去天津送货，有一个外国人找到我们巴里坤这支商队，他说要雇佣这一支骆驼队呢，要走丝绸之路，
1: 嗯，
2: 要进行丝绸之路的考察，因为当时啊，直奉战争的爆发，他这个计划落空了，那我就在那想，这个丝绸之路，是咱们中国人开辟的，当年张骞造空是吧，很艰难的，后来的班超打通西域，我就想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啊，要把这个丝路精神要传承下去，我们不能等着外国人牵着骆驼走在中国的大地上的时候，那阵子我们可能就感觉这个脸面上不好看，我是这样想的。
1: 嗯，
2: 后来以后呢，我就决定呢，说带着骆驼队，走一走丝绸之路。还有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巴里坤号称万驼县啊，因为当时这个乾隆年间，清政府经略西域的时候，商业开始繁荣起来了，巴里坤这个地方就开始，因为它处在这个丝绸之路北行道的咽喉要道上。再加上巴里坤草原比较丰美，往那边走那就到蒙古了，这个往西呢就到咱们河西走廊，这个往南边走就到新疆南疆了，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巴里坤有驼商200多家，200多家驼商在经营这个骆驼，所以说号称万驼县。巴里坤会馆林立啊，各地的会馆都在这都有，有200多家驼商，到民国时期衰败的时候，依然还有60多家驼商，包括左公收复新疆的时候，要动用这个骆驼从内蒙的呼和浩特托运军粮，他需要15000峰骆驼，官办驼场的骆驼就是军托，有3000峰，我们巴里坤本地的驼商呢，组织了12000峰骆驼，大规模的从呼和浩特、包头一直把粮食运到了正西，就是今天的巴里坤。我们家祖上也是经营骆驼的，曾经我们家的骆驼也托运过军粮。我从小到大就听这个骆驼客的故事长大，那就我就想着走一走丝绸之路啊。当然还有一个课题需要我们去研究的，因为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啊，立体交通网的形成，骆驼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仅仅看的是些资料，邮葱的资料，包括一些骆驼客的口述，因为那个时候的骆驼客他都是为了生活去走这个丝绸古道的，也没有文化程度也不高，在一些记录上可能一些描述上有点误差，我就想着掌握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啊。再一个呢，我为什么要走到河南呢？因为我们哈密 河南援建了15年，因为河南本身是一个农业大省啊，经济条件在也不富裕的情况下呢，你看从教育呀、医疗呀、道路建设呀、文化方面呀等等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援建我们哈密八里坑。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呢，去感恩，啊，当时我就组织了，30多分的这个规模的骆驼队，啊，队员呢有4个民族组成的，我们就向西，向东呢走到了这个河南。
1: 嗯，这个想法太大胆了。
2: 当然，的风险很大的。还有一点就是，打破常规。通过这种方式呢，也来宣传推介我们新疆八里坑，因为我那个时候当局长的时候呀，也参加过好多次的这个旅游推介活动，常规性的就是放个宣传片，当地的歌舞团去歌舞展示呀、非遗展示呀，他没有爆眼球的这个啊，抓人眼球的这个含金量。我想的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从八里坑走出去啊。
1: 组建驼队容易吗？
2: 也不容易，因为没人相信我。没人相信我。
1: 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到最终驼队建成，花了多长时间？
2: 基本上是这个具体实施，应该有10个月的时间。想法呢，我的想法已经5年前就有。5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加上多方考证。我才决心下决心，组建这个骆驼队的。当然，组建的过程当中，好多人听我说这个想法以后，感觉是异想天开。我在那讲故事听，包括我，走的时候都没人相信我，我包括我们当地的牧民，养过骆驼的都说的呢，说这只骆驼队走到甘肃就回来了，那么更有人当时也质疑我，冷嘲热讽说这只骆驼队呢。走到八里坑是那个松树堂那个地方哈，就打道回府了。然后我们到了哈密以后说走到星星峡就回来了，冷嘲热讽说什么话的都有，问这个好多质疑的声音，当然也不友好的言论，你说我吃饱了没事干，完了以后，哗众取宠呀、作秀呀等等的，都来了，但我想的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我走到了以后，现在看来我们八里坑别的都不说，知名度比我那个当局长期间要提高的很多了啊，他的这个影响力更大了，是吧？那来了游客多了以后，我们的牧民他通过旅游他能挣上钱呀，他养的骆驼养的马在景区供游客去骑乘，他能挣上钱呀。
1: 大家还很好奇，就是咱们去年是33份骆驼，
2: 对
1: 啊，怎么选出来的这33份骆驼？刚才你也提到了，大家都觉得你异想天开、哗众取宠
2: 对，
1: 你要把这个骆驼全部选出来，经过了漫长的10个月时间，不光要说服人，还要把骆驼找出来。
2: 其实我对别人说服不说服无所谓的，我家人能支持我就行了啊。当然，这个需要家人支持的，毕竟。
1: 你提出这个想法，家里面人就特支持。
2: 家里面人刚开始也有点
1: 劝你呢，
2: 跟别人看我的眼光是一样的。感觉我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了。不可能的事情。后来以后，我就把我的设想呀，包括我要怎么去做，讲清楚以后，家里面人理解了，也同意了。但是这他们，知道是一种冒险，但是呀，这个骆驼的凶险，包括我，因为都不得而知，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明天会发生什么。我选骆驼的时候，因为我要做一个课题研究的，在沙漠上生活的骆驼，在草原上的在戈壁滩上的，还有长期圈养的，还有这个经常在野外的这种骆驼，都要调集起来以后做一个课题研究的。因为骆驼它的习性和特征我也不清楚呀。骆驼不作为交通工具很多年了，
1: 那你胆子就这么大就敢走这么长的距离？
2: 当然，你干一个事情，首先自己要把自己说服了以后，自己要有把握的。各种各方面面临的困难问题都要考虑到，你这个我才有。当然不，你 也不能打没有把握的仗嘛。
1: 嗯，
2: 啊，
1: 做了很充分的功课。
2: 对，做就这样子做，我都碰到了很多困难的。
1: 嗯，
2: 那其中我还有一个事情呢，就让资料误导了。我原来看那个资料查证以后呢，说法不一样的，骆驼每天能走50公里，每天能走50公里。
1: 实际呢？
2: 实际。哎呀，我走的最多的一次走了40多公里，骆驼就走不动了。
1: 嗯，
2: 而且还没有负重。其实我们平均下来每天啊走了20多公里路啊，但是那包括里面休整的时间，让骆驼短暂的休整的那几天咱不走，几乎每天走个30公里左右啊。你像走到35公里上基本上就可以了。我当时为什么算了3个月能走到呢？我就按50公里去算的。但真正一走以后，骆驼的各种问题开始出来了，脱缰有磨损的啊，这个岁数小的这个骆驼很调皮的，它还有偷跑的。
1: 嗯，
2: 但还有岁数大的骆驼，走到路途当中以后体力不支的，
1: 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了，都有的。当然了，包括人也一样的，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有。我就是来。考证一下啊，或者是这个充分了解一下这个咱们古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心理变化，每个年龄段的他的人下都是一样的，思想都是一样的，对吧？那50岁的人怎么想的，60岁的人怎么想的，还有30多岁的、40多岁的、20多岁的、00后都有啊。这个队伍里面有男的有女的，他的表现应对那种恶劣的这个气候的时候怎么应对的，他的心理素质怎么样。
1: 嗯，经过了去年的经验的积累，
2: 嗯，
1: 今年出发前应该是很有信心的吧？
2: 应该没问题，我们队员都有经验，我今年用的队员都是大部分是老队员了。你看他这个，我们去年好多这个没有做好准备的啊，包括在路当中出现问题，我们今年已经改进了。今年好多东西都我们自己亲手做的，
1: 嗯，
2: 啊，亲手做的，
1: 嗯，所以我们现在在关注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特别想要去了解的，就是具体的路线这次是怎么规划的呢？
2: 其实我今年的主题是重走天山丝路，
1: 嗯，
2: 缅怀左公富江，我走的是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这条路线，
1: 嗯，
2: 然后咱们到伊犁，啊，那从八里坤出发。出发以后往西，我看大概算了一下，1000多公里，是吧？根据我们这个现在就我已经走得晚了啊，根据这个新疆气候的变化，可能越走越冷，越走越冷。但我们尽量的，可能要在一些地段要加快速度要行走的。当然了，我们今年走不能光低头走路，不抬头看路了。咱们今年可能要做一些。公益助农的一些活动了。为什么我去年就碰到这样的问题了？去年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到一些乡村去了？因为他们就说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把我们的农产品给我们宣传一下，推荐一下，能不能帮我们做直播。
1: 嗯，
2: 但我们去年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说其实我们走到乡村的时候都有这种愿望，都急于把自己家乡的农产品推荐出去，包括一些合作社呀、一些这个企业呀，都有这种愿望的。当然我们今年通过这个视频呢，就告诉这个沿途的这些我们新走这些地方呢，我们做直播可以，但我们不去挣钱的啊。他因为直播
1: 做公益助农，
2: 公益助农有佣金的，那我想跟他们谈一谈，把佣金呢返到哪呢，给消费者。就是说你本身这个东西我们挣2块钱的佣金吧，
1: 嗯，
2: 那你把价格这2块钱
1: 再压
2: 下来啊，你都我们直播完你恢复原价就可以了。我们这样做公益助农，把你的产品也能宣传出去，也啊，当然销售可能量因为时间短不容易达到那个量，但是我觉得能提升这个产品的知名度，这样来做公益助农的，
1: 有了很多新的想法在这一趟的征途当中。
2: 嗯，
1: 那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预判，和去年相比更容易还是更难了呢？
2: 嗯，没有好走的路，可能还是气候方面的。因为我们走的那些越走往东走，它 它是暖和的，
1: 嗯，
2: 就是它这个冬天十二月份也没有我们新疆十二月份那种天寒地冻的冷，这方面咱们有做个心理准备的，包括我们准备的这个物资方面啊，其他的呢可能就是还是人的思想问题，
1: 嗯，
2: 人的思想是会随时发生变化的，这个就需要我来去做一些工作了，
1: 嗯，作为队长来给大家做好这个沟通，
2: 对，
1: 安抚，还有加油鼓劲儿的这个工作。
2: 对，
1: 那你给大家做加油鼓劲儿，谁给你加油呢？
2: 自己给自己加油嘛。
1: 嗯，哪来的底气？
2: 我到这个队伍里面，我就是上线就是我了。
1: 对，
2: 那我得自己说服自己，我得自己给自己鼓劲。我每时每刻我不能给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我失去斗志的样子。
1: 嗯
2: 嗯，
1: 那这一趟。
2: 啊，
1: 西行之路，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呢？
2: 好多人在网上说了，你们往西走，没有流量，啊，
1: 嗯，
2: 没有往东走的那种热烈欢迎你们的场景。我说我不在乎这个，我如果在乎这个流量，我可能往南走了。南方人更多，我们就想把咱们大美的新疆，通过我们这种慢行的方式，
1: 嗯，
2: 让全国人民看到，看到。不同视角的这种新疆，因为我们好多人展示的新疆就是我们一些景区景点，是吧？
1: 把更立体的新疆展现给大家，
2: 对，更深度的这个新疆展示出去，
1: 嗯。
2: 我们要展示新疆的美食美景，新疆的非遗，这个丝路上的歌舞，
1: 嗯，
2: 啊，就我说丝路美食啊，还有一些民俗风情。我们可能要进到村子里面，那么旅游的人他可能不会进到村子里面去，很少的，他都去那些热点的一些景区啊，一些大众化的景点。我们骆驼队走的一些地方可能有可能车也走不了啊，他根本他的视角碰触不到的一些地方，通过骆驼队这种慢行去做直播去展示。
1: 嗯，在采访您之前呢，我们也看到了网上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
2: 嗯，
1: 大家有一些提问，接下来请您回答一下。
2: 嗯，
1: 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一次除了大家熟知的几位老面孔，队伍有没有一些新人？
2: 有，我们今年有一个蒙古族，
1: 嗯，
2: 歌手叫奥英，啊，还有这个，嗯，我的女儿吧，我把她带上去，因为。
1: 他自愿的吗？
2: 自愿的，自愿的。当然，我去年他走，他去年不太情愿，
1: 嗯，
2: 怕吃苦。说个老实话呢，我们一代人吧，一代人抚养成人，还要他经过这种吃苦的锻炼的。
1: 嗯嗯。
2: 啊，
1: 是去年走红的这个董小姐，今年会不会跟着一起？
2: 她不会了，因为她现在她已经要承担抚养下一代的任务了。
1: 啊
2: 啊，那娃娃很小，也不能带她走了。
1: 嗯。
2: 毕竟这一路上会发生什么，我们。也可能预见不到的。
1: 硬核老队员塞利克这次还参加吗？
2: 参加，参加，
1: 参加是吧？
2: 啊，
1: 还是会选择全程徒步。
2: 他选择全程徒步，还有一个我们巴里空红山就是兵团的那个高志刚，
1: 嗯，
2: 他也是一个长跑的能手，
1: 嗯，
2: 他也要参加，也要徒步。我就让他们两个做一个比赛。
1: 嗯，咱们驼队的神犬呢？
2: 卡夏克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卡夏克的主人岁数比较大，身体呢？
1: 嗯，
2: 可能不允许他再跟上我们往前行了。他的那匹白马，还有当去年我们那个托托，都是他的。卡夏克，他们三个是一家。
1: 嗯，
2: 卡夏克，我今年非常想带他去，但因为那匹白马和骆驼不在的情况下，我怕他会走丢的。
1: 嗯，
2: 所以说今天现到现在我还没决定呢。
1: 还在犹豫呢，
2: 还在犹豫的呢。
1: 嗯嗯，
2: 到底卡夏克带不带？
1: 是，还有网友说，这次咱们的这个行进的路线会不会进入乌鲁木齐？
2: 嗯，当然了，这碰到这样大的城市啊，我们的驼队出去以后，地方政府会发函的。
1: 嗯，
2: 那么能不能进，不是我们能够考虑的。就说这个做文化交流也好，文化展示也好。要看当地的政府有没有充分的准备。
1: 嗯，
2: 当然了，有些城市比较大，骆驼擅自进去以后会影响交通的。
1: 嗯，
2: 啊，我们你看我们在行进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我们不走高速公路，那根本不可能的。
1: 嗯，
2: 也不继续上国道的。
1: 嗯，
2: 我们尽可能的选择的是一些土路和乡村小路， 那在我们新疆，走

0: 欢送仪式，啊，为我们加油助威。那对于这次的伊犁行，西行伊犁，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嗯，我的期待就是，我们圆满成功吧，啊，人员，包括骆驼们所有的队员呢，平平安安归来。
0: 好，也祝您一路平安，一路顺遂。
1: 啊，谢谢，
0: 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

0: 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和布克塞尔县第三中学语文教师祝春梅以爱心与责任，潜心育人，用心陪伴各族学生成长，荣获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这个同学呢，仿写的一篇小古文，咱们用心听啊。
3: 双山公园，双山公园乃表意，此地由双山得名。
1: 毕业前夕的语文课上，和布克塞尔县第三中学六年级学生蒋炫奇仿写的一篇古文《双山公园》被评为班级最佳作品。蒋炫奇文笔细腻，思维独立，但此前发生的一件小事引起了班主任语文老师祝春梅的关注。祝春梅：
4: 我出差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个老师
2: 拖堂占用了课间嘛，
4: 这个孩子他就带着我们班其他的几个孩子告这个老师的状吧啊。这个老师初衷其实都是为了孩子们好，但是孩子们小呀，他不懂。
1: 祝春梅认为，小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尚不成熟，看待问题容易仅凭直观感受，教育不能只评判对错，更要引导孩子学会换位思考，心怀感恩。为此，他专程到蒋炫奇家中进行家访，面对面沟通引导。
5: 老师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不对的，但是其实出发点是好的，
6: 但是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涂老师就是为了孩子的学习。
5: 在教育孩子这块，我觉得你们这个给孩子给的就是一个正能量。
1: 蒋炫奇的父母长期在云南务工，孩子一直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缺少父母日常陪伴和及时引导。通过这次家访，老师和家长统一了教育思路，共同正向引导孩子。蒋炫奇的妈妈蒋淑雨说：
7: 我会好好的跟他说一下的，以后的话我也会多努力的，就是多跟孩子沟通一下。
1: 从教24年来，家访、谈心、针对性帮扶是祝春梅的工作日常。蒋炫奇的妈妈说，孩子在校6年，祝春梅始终处处细心照料，填补了孩子缺失的亲情陪伴。在日常教学中，祝春梅也始终关注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变化。4年前，从南疆转学过来的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是他重点帮扶的学生之一。祝春梅：
4: 这个小男孩他来之前是因为身体原因长期休学，1、2年级就好好没有上过，没有在校园里怎么待过。
1: 刚转入班级时，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基础不弱，性格内向胆怯，为了帮孩子补齐学业短板，建立自信心。在校期间，祝春梅经常利用午休、放学后的空闲时间为他一对一补习功课，同时鼓励他大胆表达、主动交流。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
8: 给我单独指导，老师说不要胆小，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1: 在祝春梅的耐心陪伴和持续鼓励下，穆罕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的性格慢慢开朗自信。在学校冬季越野运动会上，平日里文静瘦弱的他主动报名参赛，最终夺得年级第一名。祝春梅：
4: 我就跟他说，你看你跑步都那么厉害，知识这一块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只要你肯学，祝老师就能给你教，咱们就能进步。
1: 带着老师的鼓励，穆罕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勤奋追赶，终于考到了及格成绩。祝春梅特意买了奶茶奖励他。4年的悉心相伴，曾经自卑的孩子变得阳光开朗，也定下了人生目标。穆罕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说：
8: 我的梦想是当一位体育老师，老师说 你好好学习，以后我希望你能完成你的梦想。
1: 6年小学时光，祝春梅的守护、陪伴和鼓励成了孩子们童年里最温暖的光。毕业前夕，孩子们说出了心里最真诚的感谢。
9: 我想立祝老师，祝老师，您是我在小学生涯中遇到最好的一位老师。
8: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一句句稚嫩真诚的告白，简单朴素，却直击人心。从教24年，严厉是责任，温柔是真心。看着孩子们一届届成长、懂事、成才，祝春梅满心都是欣慰，
4: 很暖心。在那一刻，我觉得老师的心

0: 因为和幸福就具象化了。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巴州博斯灵湖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小米。接下来就请允许我把家乡说给您听。罗湖县位于天山南麓烟吉盆地东南部开都河下游，因境内有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灵湖得其名。如果说大自然眷顾的是世间万物，那么罗湖一定是它眷顾中的那一份偏爱。在这里，环湖60万亩的芦苇，春如笋，夏如萍，秋染金，冬蜜雪，让全国四大天然美区独居封印。说完苇之美，再看莲之韵，相信这世间爱莲者不在少数。坐落于小湖区的莲海世界，自然也就成为了爱莲者的天堂。8万亩的野生睡莲，成就的不仅是全国最大野生睡莲栖息地的美名，更是在绽放飘香中传递给你我的那一份高雅的气节。罗湖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曾经有人问过我，新疆有海吗？我的回答是，来博斯灵湖吧。因为当您置身在1200平方公里，时而进入处子，时而又碧波荡漾的博斯灵湖大湖区时，您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确，这就是新疆人民心目中一直所向往的那一片海。如果说来自于大自然的这份偏爱赋予博湖的是一件华丽而又多彩的外衣，那么生活在这里的博湖各族群众则孕育了这方水土深厚的人文底蕴。这里是东归英雄的下马之地，是西海盛典非遗之乡。悠扬的长调还在诉说着曾经的过往，欢快的萨瓦尔灯还在闪耀着非遗传承的光芒。您可以伴随着开都河的一路欢歌，一边听西游流沙故事，一边诉柔美罗湖情怀。走遍南北疆，罗湖鱼最香。来到罗湖，如果人文和美景带给您的是一场视听盛宴，那么以人放天涯为引领的罗湖野生鱼，则在你大饱口福的同时，带你的绝对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味觉盛宴。意犹未尽时，不妨把辣椒之乡酝酿的醇厚辣香，新疆最大渔业基地直供的鲜活馈赠都纳入行囊，每一份都是看得见的诚意。2024年，全疆第二条环湖路环博斯灵湖公路正式通车，它就如同一颗璀璨的珍珠项链，将博斯灵湖连海世界、庆玉酒庄、沙漠星球、南山沙漠公园、大河口、孔雀海滩、白鹭洲、金沙滩等景区景点进行有效的串联，成为了激活博湖旅游的又一道催化剂。这里能够满足您对旅行所有的想象，有四季皆宜让你流连忘返的旅游体验，春季候鸟聚集，孔雀海滩的房车露营，湖面上的万鸟翔集让你感受春的气息，夏季避暑戏水，大河口的飞艇拉伞、水上飞人、西海龙宫的极速滑水、连海世界的万亩睡莲、南山沙漠的四驱越野，让你体验四季清凉一下。秋季硕果累累，绵延数公里的红辣椒，味道鲜美的全鱼宴，蒙古包里的金杯玉碗，充分激活你的味蕾。冬季千里冰封，雪地摩托、冰上爬犁，以及形态各异的冰雕、雪雕，让你领略冰雪西海的独特美丽。每年12月底至来年2月的博斯灵湖冰雪季，更是让这份热闹推向了高潮。朋友们，您见过上万人踏冰围观巨蟒捕鱼的壮观吗？体验过在天然冰面驾驶越野车漂移，感受

受风驰电掣的激情吗？尝过刚从冰窟捞起的野生鱼那下锅沸腾后鲜到骨子里的滋味吗？这些都不是想象，而是博斯腾湖冬日里真实日常。便捷交通让说走就走成为现实，您可以选择乘坐飞机抵达库尔勒机场，或选库尔勒边旗火车站每日多趟列车。自驾可以选择 G3012 土河高速和218国道，沿途雪山活泼，皆是风景。2025年底乌玉高速开通后，乌鲁木齐至景区仅需3.5小时，利用乌鲁木齐库尔勒到景区的冬季旅游专线提供贴心的旅游服务。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有沙海相依的独特风光，有绵延悠长的非遗文化，有鱼香四溢的特色美食，更有热情好客的博湖各族儿女在等着您。这就是博湖，一个有鱼味更有鱼味的地方，一个能够站在人间烟火处看到诗和远方的地方。最后请接受来自中国西海博斯腾湖最盛情的邀请，欢迎您到博湖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二十集，骆宾王诗笔壮军行。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3: 曲项向天歌，
4: 曲项向天歌。
3: 白毛浮绿水，
4: 白毛浮绿水。
3: 红掌拨清波，
4: 红掌拨清波。
1: 一首咏鹅，传唱千年。世人就知晓骆宾王是七岁成诗的神童，少有人知晓，这位文人曾踏过戈壁天山，以笔墨记录戍边岁月，用诗句镌刻大唐统一西域的壮阔图景。
5: 骆宾王是唐代诗人，初唐四杰之一，他的家乡是婺州，就是现在我们浙江义乌人。他年少善文，擅长五言诗作。
1: 初唐诗坛宫体文风起迷空洞，文字困于亭台楼阁。骆宾王背上行囊辞别长安，将笔墨从朝堂台阁投向黄山漫卷的万里边疆，开辟全新诗歌天地。
5: 此前六朝边塞诗多凭空想象，骆宾王是唐代首位亲身踏足西域实地创作边塞诗的文人。他十余首西域诗作全部源于真实军旅见闻，填补初唐边塞纪实文学空白。
1: 唐高宗咸丰元年，也就是公元670年，吐蕃大举进犯西域，占领了安西16州。担任罗梭道行军大总管的薛仁贵率军出征西域，骆宾王以奉礼郎身份随军西征。
5: 骆宾王随军西行，驻留普雷海，也就是今天八里坑湖一带，写下西次普雷金，诗中写道：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由南熟，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西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旦苦战，雁喊会凤侯，莫坐阑珊下，空令沆国休。
1: 暮色落在普雷湖畔，军营灶火连绵，戍楼烽火直上云天。骆宾王提笔写下：山路由南熟，河源自北流。一山一河，道尽边疆与中原血脉相连。
5: 诗句里，山路向南连绵，河水同源北流，不只是写景，暗含深层寓意。中原通往天山的道路从未断绝，山河同源，印证西域自古隶属中原王朝管辖。
1: 黄沙磨不掉报国壮志，哪怕久戍边关，归期渺茫，骆宾王依旧立下誓言：龙庭旦苦战，燕韩会封侯。不愿做李陵蒙羞，只求效仿班超，安定西疆。
5: 诗中借用班超立功、李陵拜降两个典故对比，直白抒发文人戍边的赤诚。他渴望平定边疆动乱，守护大唐疆土完整，这份忠心贯穿全部西域诗作。
1: 翻越天山寒岭，漫天飞雪，酷似长安玉钩落花。他写下晚渡天山有怀惊异，望见西域风雪，心中牵挂京城风物，两地风光在诗中融为一体。
5: 云移上苑夜，雪似玉钩花，时人把天山风雪比作长安景致，说明在他心中，西域与中原同属一片家国，不分内外，地域隔阂从未割裂内心认同。
1: 他笔下不只有报国豪情，也有普通将士的乡愁。 夜夜胡笳入耳，漂泊之人思念故土。细腻文字还原千年戍边将士鲜活真实的众生相。
5: 骆宾王跳出单纯歌颂战功的框架，既写将士征战之志，也写普通人思乡之苦，让边塞文字有温度，完整记录唐南西域军民共存的真实图景。
1: 条路元年，也就是公元679年，裴行俭护送大食王子西行平叛，曾征召骆宾王担任军中文书，记录行军，安抚部族，以文辅政，助力安定天山南北。
5: 裴行俭眼光独到，骆宾王不仅文学才华出众，还拥有3年戍边的经历，这使得他成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然而因母亲病重，骆宾王最终未能随军出征。
1: 千百年来，风碎残破，驼铃远去，唯有骆宾王的诗篇留存至今。一行行文字是行走西域的文人留下的家国证词，见证中原与西域千年同心。
5: 骆宾王的边塞诗流传百代，成为珍贵史料，文字记录唐代西域军政、地貌、各族往来，直观证明新疆自古是中原王朝治理下的统一疆域。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6: 骆宾王呢，以诗笔丈量万里天山，是中原文人扎根西域与这片土地深度相融的一个鲜活见证。他的诗句反复书写山河同源、道路相连的实景与情怀，以文学视角呢，实证了天山南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诗作呢，完整记录了各族居民携手共守边疆、并肩抵御外敌的史实，蕴藏了各族民众共护家国、同心一体的真挚情感。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字留存下各民族共有的家国记忆，为我们今天梳理边疆千年脉络、凝聚各族情感共识提供了鲜活厚重的文学史料，让后人呢读懂边疆与中原同心相依、家国一体的深厚历史根脉。
1: 千年风雪漫过连绵天山，一首首边塞诗作静静矗立在浩荡丝路长河，文人笔墨与将士铠甲同心相守，中原文脉与西域山河紧紧相依，藏在诗句里的家国赤诚穿越万古风沙，至今依旧诉说着万里同心、家国一体的永恒初心。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7: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8: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7: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8: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7: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8: 我们记录
7: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8: 我们讲述
7: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8: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7: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8: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7: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 与您共同书写
9: 壮阔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起。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玲。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朋友的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新的学期开学了，您家的孩子有没有流露出抗拒、排斥，甚至是带有一些小小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呢？是否还在昼夜颠倒，爱玩手机？您是不是也特别期待孩子能够快点调整状态，在新的学期有一个新的开始和新的气象？那孩子的状态应该怎么看？家长朋友们又该怎么办？下面我们来听听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第二住院部的负责人杨燕为您带来的分享。
7: 对于这个开学来讲，实际我们可能经常会遇到这个适应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年龄小的，他可能会出现一些适应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适应的问题超过了一个月啊，那我们可能就达到了一个这个疾病的诊断了。什么是适应？适应实际就是打破了原有的这种生活规律呀，或者是出现了这种短暂的这种烦恼啊，或者是情绪失调，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的改变。那么它一定要影响到这个社会功能啊，比如说对于学生来讲就是学习，它一定影响到了孩子的学习，我们才能把它叫做一个适应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焦虑呀、烦躁呀、情绪不稳定呀、失眠啊，这都是常见的一些这个适应的问题。那么引起这种问题的这个原因其实有很多种啊，那我们大致可能是有两种，一个呢是这个外部的因素，对于开学的这个学生来讲，可能是一个小小的这种应激啊，松散的这种生活啊，假期生活转到了这个规律有序的这个开学的这个学习当中。那么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个体的因素啊，那有些孩子可能就会出现情绪的问题，有些孩子他就不会，那么可能这个跟我们个体的这个认知水平的这个发展呀，以及应对这个问题的这个防御的这种能力都是有关系的。你就是要早早的这个给孩子一些暗示啊，你在这个开学之前早早的就进行一个调整，不至于到一开学了以后啊，孩子可能会出现这种不适应啊。我们在开学前的两周就要给孩子进行一些这个正面的引导。你比如说在这个开学前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提早的啊，两周就开始帮孩子就是进行一个新学期的这种规划，一定是跟孩子在商讨中去完成这件事情啊，让孩子呢有一个这个转换的过程。比如说带孩子就是读一些这个书籍啊，另外呢就是和孩子啊一起 就是早早的准备这些学习的这个资料啊，让他感受到这种学校的这种提前感受到这种氛围啊，培养孩子的一些兴趣啊爱好啊。另外呢，就是要提前做一些这个作业的这个完成的准备啊，看一下孩子这个作业是不是做完了。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帮助孩子就是调整这个心态，在这个开学前就是跟孩子进行一些这个沟通啊，了解孩子内心到底就是在恐惧什么啊，在担心什么，一定要给他在这个开学之前呢，给一些这个积极的、正面的啊这种引导啊，让他能够感受到，哎，这个在学校里面有这种比较愉快的这种情绪的这个体验，这都是我们在开学之前啊要提前去做的一些事情。
6: 听友小木说，我们家小孩最近注意力不集中，晚上睡得也比较晚，是不是因为开学了他的压力比较大？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运动缓解压力，问问这个杨主任，都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好的方式可以帮助他缓解他现在的这些压力和困惑？
7: 那首先我们需要去评估这个孩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我们常见的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啊，它有这个病理性和这个继发性的啊。病理性的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呢，它常见可能比如说像这个焦虑症啊、抑郁症啊，都会引起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另外呢，就是这个多动症啊，我们讲的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它也会引起来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那么如果说排除了这些病理性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仅仅是这个因为睡眠引起的，那么可能我们就需要这个调整作息时间啊，可以做一些这个运动啊，让孩子呢，一个是可以促进孩子的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呢，它可以这个释放孩子的压力啊，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方式啊，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学习效率。
6: 你有哪些比较好的这个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些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
7: 其实这个亲子关系是我们对孩子的情绪也好，对孩子的这个培养是最重要的一点啊。首先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要跟孩子有一个就是倾听啊，跟孩子不要就是这个控制式的这种教育啊，一定是这个开放式的这种教育，跟孩子能够多听，这个多做少说，耐心的这个倾听孩子的这种表达啊，接纳孩子的这种情绪的这个波动呀、反应啊，孩子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抱怨呀，或者是一些这个负面的这种表达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允许孩子啊有这种这个不好的这种感受的一个表达。另外呢，就是要多做啊，有利于这个缓解孩子这种啊压力呀和痛苦的这种事情啊，多看看孩子的这种这个闪光点啊，尽量的就是不去批评。

0: 子啊，多做一些有利于缓解他的这个事情。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少说一些这个批评指责的这种话啊，尤其是这个不要去和别人家的孩子做这个比较啊，因为我们讲孩子他的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每一个孩子他都不一样，他的成长轨迹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尊重孩子这个个体啊，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轨迹，这个避免这个正面的这种冲突啊，否则的话会加重这个孩子的这种叛逆的心理和行为，就是我们还是要这个避免他们的这个自尊心啊受到伤害，不要用严肃的这种语言啊进行这个批评呀、指责，或者是言语上的这种攻击啊，这都是在这个亲子当中非常这个忌讳的。另外呢，一定要用这种欣赏的眼光去看孩子，多夸赞、多鼓励啊，使他们有一定的这种成就感啊。
1: 其实我们在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上也有说到，这个亲子关系障碍是学生产生这个心理疾病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就有一个调查发现，心理高危学生的这个父母职业是教师排在首位，第二位是医生、护士、科技人员，第三位是公务员。相信说到这个排位顺序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惊讶，觉得哎，这都是一些这个知识文化比较高，那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反而心理方面的这个疾病相对于是比较多的？
0: 刚主持人讲到的这种情况呢，确实是非常常见的啊。因为我们讲这一类的人群，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这一类的人群，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高素质的人群，所以他自我的要求就会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对孩子的这个要求啊，也和自己一样啊，就会有一个高要求、高期待。那么可能这个呢，就对孩子来讲是一种比较大的这个压力了啊。孩子不但要完成自己的这个任务，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去完成父母啊这个没有完成的一些期待呀、愿望，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是一种双重的压力。
1: 所以家长帮助孩子制定一个可行性的这个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您觉得这个目标应该从什么样的这个方向去进行这个制定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培养的过程中，一定家长要善于去发现自己孩子的一些特点特长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水平进行一个制定目标啊，不要去就是我们讲的不要去这个过度的和别人去攀比啊。
1: 那么针对一些这个孩子他当出现一些情绪反应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特别敢于去表达，这个时候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求助？
0: 就是我们讲这个孩子有了问题的时候呢，他可能由于他这个认知水平呀，发展这个心理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这个水平，
1: 对，
0: 所以他有的时候经常会用一种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躯体的方式啊，比如说可能叫做这个头痛啊、头晕啊，我们这个在专业上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躯体转化形式，孩子经常可能会用一种这个躯体的形式表达啊。另外我们在这个儿童青少年呢也非常常见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可能就是用这种啊自伤自残的这种行为。
1: 我们刚才聊到了心理的问题，其实睡眠的问题也是在开学季大家比较关注的。那如何睡一个好觉，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杨主任？
0: 那实际我们生物节律的这个调整啊，是对这个睡眠最有帮助的啊。对于孩子来讲，就是它形成一个这个规律的这个睡眠节律啊，就是晚上几点钟睡啊，早晨几点钟起，这就是一个生物节律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提前做准备啊，就是引导啊，比如说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一定睡前不要过度的去使用这个电子产品。那有些孩子可能就是还睡不着，非常的这个烦躁，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听音乐。或者是这个看看这个视频，这个看着看着可能就睡着了。其实这个呢是非常不利于我们这个睡眠的啊，因为在睡前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让大脑皮层有一个安静啊，因为你在看视频或者是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当中啊，我们可能就是会刺激我们大脑内的这个神经递质啊，让皮层更加的兴奋。所以这个睡眠会更加的不好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避免的啊，要营造一个就是安静的 啊，这个黑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这个促进孩子的这个睡眠。
1: 新的这个学期开始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学生在拥有健康的身体的同时，也拥有健康的心理，共同度过新的学期。非常感谢杨主任跟您的交流，先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8月22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治管理技术集成与宾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这个项目呢，非常的特殊，因为这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第一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可以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参与的角色，而这一次是这个承担啊，引领的这样一个角色。那国家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这个项目交给新疆？这个项目落地之后，我们新疆的百姓在看病方面能有哪些新的变化？下面我们来听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以宁的分享。
2: 好，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癌症心血管、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2026年立项通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申报的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治管理技术集成与宾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正式获批。这是新疆医疗卫生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个项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申报，联合新疆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自治区疾控中心、北京大学、广州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10家单位完成，涵盖了临床、疾控、基层、兵团、企业几大系统。这是新疆医疗卫生领域首次牵头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标志着新疆正式迈入了国家重大疾病防控与高端生命支持系统研发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的行列。过去呢，新疆我们很多是参与的角色，而且呢承担子课题。这次呢，联合北大、广州医科大、中国疾控中心等顶尖的国内力量，证明了新疆具备了承担国家战略级项目的能力。而且此次重大专项在新疆的落地，既是国家对新疆慢病防治工作的高度认可与战略赋能，也彰显了新疆医学科研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这种跨越式发展，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一件喜事。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是威胁群众健康的重要疾病负担。新疆地广人稀，多民族聚居，基层群众看病难、管理弱，病例医疗信息不互通，防治任务十分艰巨。项目以数治赋能、病例融合为双轮驱动，依托自主可控的天山粤康大模型和全国首个省级医疗可信数据空间，着力破解多元健康数据融合难、病例信息系统壁垒高、基层智能辅助决策能力弱的等瓶颈，构建了精准筛查、智能干预、全程管控、效益评估四位一体的数字化防治新范式，推动了防治重心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前移。新疆承担着病地融合发展的重要使命，长期以来兵团和地方医疗卫生体系在服务群众健康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面临着资源布局、信息互通、协同管理等方面的挑战。本项目呢，以数治技术为纽带，推动宾地医疗机构、疾控机构、科研院所和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深度协同，探索了建立覆盖筛查、诊断、干预、管理和随访的全过程的慢病防治新体系。无论兵团职工还是地方各族群众，都能享受到更精准、高效、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项目建成后呢，将在不少于9个标准化管理示范区呢进行推广应用，力争让示范区筛查率、诊断率、控制率和知晓率呢

0: 提升15%。即使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大医院的技术，实现远程监测、调药、AI 辅助基层诊断、病历档案互通与转诊衔接，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路，让机器辅助医生，让慢病管理更到位。项目呢，还将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慢病防治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疆样板。我们将严格对标国家科研管理规范，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项目的实施，加快前沿数字医疗技术的临床转化与基层普及，切实惠及天山南北各族群众，为健康新疆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感谢杨院长的介绍。这个项目的指导顾问、山东省慢性病医院党委书记马吉祥说，真正的处方在厨房。针对新疆高盐高脂的饮食特点，这个项目呢将构建膳食营养与运动信息采集的技术，建立新疆特色的膳食库，研发功能食品，开发动态运动健康干预的体系。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马吉祥院长的介绍。
2: 行，这个项目的主要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筛防治康管这个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主动健康的这么一个心脑血管和代谢疾病的这么一个防控一个体系的建设。这也是在健康中国我们围绕着全民健康我们就是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怎么去成功的作为一个主动健康的一个责任人。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要去探索相关的一些筛查的技术和我们相关的一些生活方式干预的技术所以呢就是首先是基于从医院内我们怎么去做。那么针对心脑血管就是和代谢病，那么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我们的主要的关口前移就是要做好体重的管理、血压的管理和血糖的管理所以在这一方面营养首先要先行，就是营养和运动的联动。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首先是国家卫健委倡导的我们体重管理年，我们怎么去管住嘴，那么热量大家怎么去认识每一个食物的热量，同时我们要去从热量的控制到食盐摄入量的控制，所以说我们就要从减重和减盐，减盐那么牵扯到是一个减钠和补钾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是这两个我们要在医院里边给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一个是我们就诊的人群，另外再一个就诊的患者的家属，大家我们通过我们的餐厅我们去做相关的健康教育，包括我们下一步在医院里边要去开放式的厨房。那么我们在医院的这种开放式的厨房，大家怎么去做健康菜，怎么去做健康菜，另外做出菜了以后我们怎么去配餐，我们用标准碗或标准盘，那么就是大家要学会做健康餐、健康菜，同时要学会配餐，你要吃多少。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这里边从健康厨房到健康餐桌，然后呢在医院的超市我们还要学会选择健康的预包装食品，就是低盐低油低糖的食品是哪一些所以呢我想就是从医院内到医院外，到医院外那么就是回了家以后，我们要去在这一方面要通过我们的就是家里边的厨房和家里边的餐桌，那么怎么去管住嘴，那么主要是围绕着我们的热量的控制和低盐低油低糖的我们的食品和菜品的我们的制作和我们的选择所以这是一个我想从营养我们作为慢病防控，营养要是先行，那么我们的真正的我们的处方是在我们的厨房里边，我们要跟我们的厨房要我们的健康的处方，跟我们的餐桌要我们的健康处方。 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就是我们要去做测量，大家要测血压，要测体重，甚至测体脂成分，大家要关注你的血压。所以说尤其是我们的有家族里边有高血压病人的，有心血管病人的，大家要去定期测血压。那么你血压去年正常，你今年，那么你至少你要测一次。你高血压的病人，那么你要每个月每个周，你如果控制不稳定，你每天都要测血压。测血压，那么我们在这里边第一个首先是要服药，先把血压控制下来，然后再去看看你要减重，你要减少食盐的摄入量。所以我想呢，就是作为在这里边的一个干预，就是大家要量血压，要量体重，然后你的通过测体重和你的体脂成分，我们要去减少你的体脂率。所以说减脂增肌是我们在这一方面，那么作为我们的血管健康，我们的心脏健康，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血管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所以大家要在这里边要去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是希望能够普及我们的血压测量的相关的一些在医院、在社区、在家庭的一些普及和推广。另外再一个就是要提高全民的意识，大家一起来测血压，一起来测体重，一起来控制血压、控制体重。所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到社区医院，甚至是到家庭，我们能够形成一个联动。通过这个项目啊，那么就是我们一个是针对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关口的前移，针对高血压和糖尿病，另外还有我们心血管和脑血管发病的病人，你住院以后回家，我们怎么去做好心脏的康复和卒中的康复。这也是一个卒中的再发率也非常高，但是在这里边的核心，那么作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病人，你们的血压和体重的管理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础。那么同时再三强调，我们的病人一定要服药，大家的血压血糖的控制，服药是第一步。然后如果你的体重能够控制好，那么你甚至可能减药，甚至可能减药。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国家科技攻关这个项目，是希望能够让新疆的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受益。这是因为国际上已经是研究的已经成熟的一个模式，但是在这方面的落地需要我们的医疗服务，我们的医疗体系，还有我们的社会体系，还有我们的每个老百姓，大家一起行动起来。那么就是慢病防控，从我们的厨房，从我们的餐桌，从我们的血压测量和我们的体重测量开始。我想这是项目的整个的一个它的一个设计的初衷。
1: 您这次分享的这个主题是智慧营养、智慧健康、医防融合服务体系。这个智慧在这次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体现？
2: 智慧在这里边的一个我们的体现，那么就是作为智慧营养，那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烹饪的工具。烹饪的工具现在一个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炒菜机器人它的盐油糖都是自动添加的。然后再就是炒菜机器人它现在也有居家使用的，那么下一步是希望我们能够在社区里边甚至是在便利店里边，这种炒菜机器人那么可以放置，那么旁边就是净菜，你拿了净菜以后就可以，这种就是炒菜就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所以说我们的盐油糖也都是它自动添加的。所以说这种理念将来我们的就是这种就是智慧厨房，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政府在社区，在我们的便利店，在我们的这个养老食堂能够去推广这种自助的我们的炒菜机器人。另外再就是我们在这里边还有相关的一些智慧的餐盘，那么相关的一些餐厅它也有一些智慧的餐盘，它就能自动的识别那么你的这些菜的一些重量。所以这个另外再有一个我们的在这里边设计有一个小程序，它你拍照就能够识别你的食品。

0: 品是什么。所以说你在家里边不管在哪里，你吃的，你只要把你吃的东西吃之前拍照，我们就能识别出来，帮助你识别出来你这是什么肉，这是什么菜，那么营养成分是多少，也可以在这里边提供人工智能的这一方面的一些技术。那么另外再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就是超市里边的，那么我们的预包装食品它的那个营养标签的信息，你扫码以后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食品都是含盐的，比如说酱菜，这个酱菜类的都是含盐的食品，但是有没有哪一些含盐低，哪一些含盐高，我们就可以给你就是在这边给你提供一个高和低的这么一个选择。
1: 非常感谢马吉祥院长带来的分享。这个项目落成之后，除了健康干预方面的这个变化体现之外呢，在就诊的这个流程上也会有很多变化。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村医把这个资料上传，人工智能呢会先筛一遍，上级医院的专家通过远程的方式进行复诊，那几分钟之后，村医就能够判断这个患者需要吃药啊，哪个患者需要马上转诊。如果说以前需要转院，那无论是从兵团到地方，还是从县里到市里，都是需要复印病历、打印 CT 影像的片子，抱着一摞材料跑。到了新的医院呢，还有一些检查可能需要重新再做。那么现在一个健康档案的这个号全将通用，所有的检查结果都能够看得见。这个项目的课题四的负责人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王丽说，目前呢兵团也在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建设，逐步实现职工群众健康信息的互联互通，全面的数据互通还需要时间，但这个项目开了一个好头。我们来听王丽院长的分享。
2: 因为兵团大家都知道，兵团和自治区是两个省级单列，那我们在这个卫健系统我们的数据是没有打通的，那我们在针对这个心血管慢病的管理当中，我们也是两套路径，两个独立的管理体系。那这个项目呢，其实特别感谢杨一宁院长，虽然在自治区依然想把我们兵团心血管的慢病统一纳入这个项目的体系当中，那我们怎么才能落实这个兵地的协同呢？那我的这个课题四的项目就是来落实兵地协同，我们医患赋能，共同精准化的干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会在项目的实施中，把我们自治区和兵团的十家医疗机构，我们就是以这个自然环境契合，包括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都是高度契合的，兵团和自治区的十家医疗机构纳入到我们的这个研究单位当中，我们会统一利用我们项目制定的一个规范化的临床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包，在我们兵地的这十家医疗机构同步的来推行这个干预包，来对我们医疗机构的所有的心血管的这个慢病患者来进行规范化的、同质化的、均匀化的一个实施，来达到我们兵地协同。那协同的这个核心是我们数据的打通。那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的课题一首先就会把我们自治区现在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底池，再融入我们兵团的慢病的一个数据库的体制，这个数据池两个互相融合，来构建拿出来我们这十家医疗机构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对立，这样才能使数据是互通的，我们的干预的这个干预包的这个工具是均质化的，是一体的。在这四年当中，我们如何来干预，也是这十家兵地的医疗机构同步来推进，来达成我们的兵地协同，来落地我们共同对我们边疆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慢病的一个管理。因为兵团呢也是今年准备在建我们兵团的慢病的管理的一个大数据平台，这个平台也是准备落在我们十大一附院，我觉得刚好也是像是一个东风一样的，刚好我们这个项目来了，我们兵团也准备实施这个统一的一个慢病管理的一个大平台。所以这两个基于这个项目吧，我们在这个慢病管理中这个自治区现有的这个数据，到时候可以和我们兵团的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融合的。那具体融合到什么程度，首先我们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慢病管理的数据，包括我们兵地的这个医疗机构的某些数据，我们可以达成互通的。那您说的将来这个未来我们所有兵团的这个患者的这个基本

0: 的医疗诊疗数据，包括慢病体检的这个如何和自治区的融通，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觉得是一个模式，最大的是一个模式。我刚才提到了兵团和自治区是我们两个单列，那基于这个项目的一个融入，我们也对接了这个项目组的这个更好的一些资源，包括更好的一些理念啊。基于我们这个大项目组统一会集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干预包，我们会用这个干预包。这个干预包不是简单的光是指导你如何规范化的临床用药，它会改变我们这个心血管患者这个群体。你除了依赖医疗机构以外，你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你作为患者层面，你要得到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健康教育。你除了药物的治疗，你还得依从我们的行为方式、膳食，包括我们整体哪些危险因素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我觉得对我们兵团的这个患者群体的教育，他的依从，他的这个理念的改变，我觉得这个可能远超于这个指导他如何用药这一块儿。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6: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专栏。
7: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6: 最近呢，很多朋友出现了眼睛痒、流鼻涕等症状，这背后的元凶是空气当中看不见的杂草花粉。相关的专家表示，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北方秋季花粉过敏发病的最高峰。通常呢，夏季花粉季集中在7到9月，那8月下旬到9月上旬呢，是这个高峰当中的峰值啊。那么近些年呢，秋季花粉过敏的人群规模一直都在扩大，北方地区秋季花粉过敏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20%到30%。全国知名专科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日均门诊量大约在300人，花粉的这个高峰期呢则直接翻倍，这其中中青年患者占比是最高的。过去儿童过敏患者的占比不到10%，现在呢花粉季能够达到18%到20%，这其中1-2岁的小宝宝也不是罕见的事儿。 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不是大家的免疫力低了，而是乱了。那使其呢对原本无害的花粉呢会反应过度。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是作息不规律，压力大，这也在影响着免疫的稳态，更容易诱发和加重过敏。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花粉提前和延长，城市周边及城乡结合部致敏杂草种类多，密度高，分布广，我们接触的花粉的量增加了，那来得早去得晚，过敏人群受致敏花粉的困扰程度就在加重，而且时间在延长。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朋友会以为花粉过敏只是春天的杨柳絮，那其实秋季的杂草花粉更厉害。那在我国北方，秋季花粉过敏源主要来自四类杂草，比如说像这个菊科、大麻科、梨科、禾本科等，比如说像狗尾巴草。那这些杂草的适应性呢非常强，像荒地上、公路边、田间地头、公园的角落，它都能够扎根。它们的这个花粉的颗粒小、质量轻，特别容易随风扬起，而且能够飘散几十公里。哪怕说你没有住在这个你住的是这个没有杂草的这个市中心，那照样可能会被郊区的花粉远程攻击。秋季呢，杂草花粉的危害都有哪些您知道吗？像春季花粉过敏以眼睛痒、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等一些上呼吸道症状为主。那么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往下走，累积下呼吸道，甚至是诱发哮喘，它的症状会更加的顽固，还可能会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那对于这个蒿草过敏的人，比如说像吃桃子、芒果、芹菜、胡萝卜、香菜、西兰花等一些果蔬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口腔黏膜的瘙痒，严重的时候呢会有喉头水肿。为什么源头治理很重要呢？因为相关的研究发现，46.7%的夏秋季花粉过敏性的鼻炎会在9年内发展为哮喘。每个过敏患者，每个花粉季的这个药费、误工的损失，累积起来都是不小的数字。再加上这个花粉季越来越长，如果说放任不管，可能会面临更长的过敏季，更严重的疾病的负担。所以呢，秋季防敏要从源头治草。那花粉过敏呢？不是私事儿啊，它也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除草这种源头治理的效果，远比单纯的吃药会更加的根本，也会更长远。那建议大家日常做好以下的防范。第一，如果说在自家院子、小区内外、街头路边发现了致敏的杂草，可以趁着这个幼苗的阶段拔除。如果说公共区域发现了成片的杂草，我们可以向社区、向物业反映，集中的进行清除。再就是学会看花粉的预警，提前遵医嘱服药。在花粉的高峰期外出前呢，关注致敏花粉浓度的预警。花粉浓度通常在10到16点相对比较集中，那过敏人群呢尽可能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外出的时候呢，戴好防护的口罩，尽量穿长袖的衣物。那回家之后要及时的清洗面部、鼻腔，换掉外套。有花粉过敏史的人呢，不要硬扛，建议提前1到2周到变态反应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预防用药。那推荐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果蔬，富含优质蛋白的深海鱼类，这样呢有助于稳定免疫的状态，减轻过敏反应。少吃一些甜食、油炸的食品、重口味辛辣的食物，以免加重体内的炎症。同时呢，尽量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情绪的平稳，减少焦虑疲劳。生活状态越稳，越能够稳住免疫力，降低这个过敏发作的几率和严重的程度。那么可以赶在这个开花前啊除草，那必须在花粉致敏杂草开花前进行。针对一些致敏集中 的这个分布的区域啊，也建议相关的这个组织每2到3次针对性的割草防除，能够有效的阻止其开花结实和扩散，这个控敏成效呢会显著一些。如果说花粉已经飘起来了，再动手除不但效果差，还会把花粉搅得到处飞。不过只要还没有到最高峰啊，清理仍然是有价值的，至少能够控制种子成熟和传播。作业要选清晨傍晚风力小的时候，那也建议除草的人员戴好口罩和护目镜。好了，各位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关注。那下面也要跟大家做一个明天节目的预告。每年的9月1号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那9月呢也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月。明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临床营养专家，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怎么样做好三减三。健怎么样做好自己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北京时间的12点到1点持续锁定关注新疆名医堂为您带来的科普内容。我是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2: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

0: 各位听友朋友们，非常开心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在直播间相聚。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共同聚焦林果飘香，乡村采摘正当时。其实啊，说到打板城，听友朋友们可能都会想起打板城的风，打板城的姑娘，每个人对这里的印象呀也会稍有不同。可如今的打板城啊，又多了一张亮眼的乡村名片。这里的田间小果如今啊已经悄悄地变成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乌鲁木齐市打板城区打板城镇副镇长马存林，带领大家共同走进连片果园，来解锁特色林果的丰产密码。马镇长您好。
1: 你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打板城副镇长马存林。
0: 那其实刚刚呢，我们和大家伙来沟通过了，眼下呀正是林果集中采收的时节，我们先来聊一聊大家最为关心的，那今年咱们全镇这个林果整体长势和挂果情况如何呢？
1: 好，谢谢主持人。今年咱们打板镇啊，整体这个气候温润，光照充足，雨水适中，非常这个适宜啊林果生长。全镇近1800亩林果整体长势非常喜啊，挂果均匀，坐果率高，果实成色好。目前这个香梨、苹果、杏子已经陆续成熟上市，接下来这个葡萄、西梅也进入了这个最佳采收期，整体是稳产优质丰产的一年，家家户户果园都是硕果满枝，丰收氛围特别浓厚。
0: 听您这么一说啊，今年确实是个丰收年，让大家更加值得期待。其实说到打板城镇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打板城的果子口感啊是特别的出众，这离不开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那不少游客啊，包括客商都非常的认咱们的果品。那您能不能再来给我们的广大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里的气候条件对果树种植到底形成了哪些具体的优势呢？
1: 咱们这个打板城啊，种果这个最大的底气啊，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自然优势。首先是这个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非常利于这个果实的糖分积累，所以咱们的这个李子啊、苹果甜度高，口感纯正。其次是这个空气干燥洁净，病虫害少，果园自然生态好，农户这个用药也少，管护更绿色，再加上这个本地这个土壤疏松肥沃，透气性好，果树这个根系发达，长势健壮。正是这些这个天然条件，让咱们这个打板城的果子啊，皮薄肉厚，汁水充足，绿色安全，在市场上这个口碑一直很好。
0: 没错，俗话说得好啊，好山好水出好果。那有了这么好的自然条件，种植的品种当然也在不断的迭代更新。那过去呢，村里果树的品种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尤其是到现在呢，品类是越来越丰富了。镇长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伙来介绍一下，咱们镇里呢是如何引导农户来更新果树品种的呢？
1: 这个我们早些年啊，咱们这个村民主要就是种这个苹果啊、杏子，这个品种也比较单一啊，上市集中，价格这个波动大，农户这个增收也受限。这几年我们这个镇党委政府主动这个调结构、优品种，然后走出去到各地考察，请这个专家指导，结合这个咱们本地的这个水土条件，筛选出这个适配性强、市场销路好、经济效益高的这个香梨、西梅、蟠桃、水蜜桃，还有这个优质葡萄等新品种。通过这个实地的观摩和技术宣讲，样板带动，一点点引导这个农户逐步替换这个老旧品种，新增优质品种，慢慢实现了这个林果品种多元化、错峰化和优质化。
0: 没错，有了这些实打实的措施，那愿意种果树的农户啊也是越来越多越多了，大家底气呢也是越来越足，产业呢当然也慢慢形成了规模。现在全镇林果呢已经达到了连片种植的规模，听友朋友们，那说到这儿，大家此时此刻各位听友朋友们脑海当中是不是也有了一幅这样的画面呢？那镇长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伙来介绍一下，那目前是哪类的品种更受咱们市场和农户的欢迎呢？
1: 确实现在这个 目前咱们全镇这个林果总面积啊近1800亩啊，产业布局也非常清晰，层次分明。我们实行了这个传统品种稳底盘，特色品种提效益，新品种扩增量的布局模式，以苹果、杏子为传统基础品种，保障这个农户基本收成，以精品香梨为核心特色品种，是咱们的这个主打优势。以西梅、蟠桃、优质葡萄为增收新品种，错峰上市，填补这个市场空白。从市场反馈来看，精品香梨、优质西梅认可度最高，售价稳，销售最快，也是现在农户最愿意种植的这个优势品种。
0: 嗯，了解了。那刚刚通过和镇长的沟通呢，我们大家伙对于这个达坂城镇种植的这个果树的种类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当然了，镇长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现在呢基本上是连片种植的规模。当然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也比较好奇啊，像我作为一个新手小白，在这里我想和镇长再来聊一聊。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其实一家一户种和连片种的这种管理的这个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技术要求呢当然也会更高。那咱们镇上是通过哪些农技服务来帮助农户来提升比如说这个果园的产量或者是果品的质量呢？
1: 我们这一块像这个产业想要走远啊走稳啊，必须这个靠这个科学技术支撑。
0: 嗯，
1: 我们建立了这个常态化农技下沉服务机制，全年不间断跟进管护，通气重点指导这个村民修剪枝条，疏花疏果，保花保果，避免这个养分浪费。夏季重点开展绿色防控，除草控水，减少病虫害发生。秋季主要指导这个护果体质，科学采摘，提升果品品相。冬季指导土白，防寒越冬，保障这个果树来年稳产。技术员常态化下地，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指导，让普通农户从这个凭经验种地变成靠技术种精品果。
0: 嗯，通过这样的一对一的模式呢，也让我们当地的农户，这个果农在更大的程度上来了解产业的更好的发展。那您觉得通过我们这样的帮扶机制，咱们当地的果农的思想观念当中有没有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1: 这几年我们村民的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个颠覆性的转变。以前农户这个种果树只追求产量多挂果多，不管品相品质大小果混在一起买，价格上不去。现在大家彻底明白，种的多不如种的好，种的精。村民主动疏果控量，主动学习管护，主动提质创优，宁愿少挂果也要精品果。从靠天吃饭盲目种植转变成跟着技术种，盯着市场种，奔着效益种，致富观念越来越成熟了。
0: 听到镇长这样一讲呢，其实大家伙的观念一变，路子呢也就慢慢的变宽了。尤其是咱们达坂城镇不少农户把果园和农家乐结合起来做了采摘生意。那最近这个采摘生意的效果好吗？
1: 效果可以啊。
0: 那这种林果加采摘的模式其实也是越来越受到咱们近郊游客的广泛欢迎。那能不能来给我们大家伙儿分享一个带动农户增收的小故事呢？
1: 可以的。这个最明显就是咱们这个八家户马建峰这个居民变化还是特别有代表性。以前他只做这个普通的这个农家乐餐饮，生意比较平淡，收入稳定但是不高。但这两年我们推进这个林果加旅游融合发展，引导他依托自家百亩这个果园打造这个标准化采摘体验园，每到这个夏季丰收季满园果香，环境优美，很多市区的游客专门过来摘果游园吃饭。现在他的产业从这个单一的餐饮，然后变成采摘观光休闲餐饮一体化，人气一年比一年旺，收入翻番的增长，真正把家门口的这个果园资源变成了稳定增收的绿色产业，也是咱们村民农旅致富的真实样板。
0: 没错，其实采摘业态的不断兴起呢，不光光不单单是种植户受益，也给我们周边的普通村民呢也带来了实打实的优惠。尤其是采摘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是不是也给村里的群众带来了就近就业增收的机会呢？
1: 采摘这个经济火了之后啊，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带旺人气，带活就业，带富群众。首先是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务工岗位也多了，果园蔬果套袋采摘分拣包装，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其次是这个带动土特产这个销售，村民自家的这个鸡蛋蔬菜干果都能卖给游客，同时带动这个闲置小园闲置房屋利用，部分村民依托旅游人气做便民服务，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村就近就业，顾家增收养不误。
0: 通过一家家农户参与进来呢，大户的榜样作用也是尤为重要。那我们镇里又是如何发挥，比如说带动我们这样的种植大户激励的作用呢？让我们比如说周边的普通小农户也能跟着一起发展林果呀？
1: 我们一直坚持这个大户引领，以点带面，抱团发展的思路，重点培育种植大户，示范基地。打造可看可学可复制的样板，常态化组织散户小农户走进这个示范果园观摩学习，让大户分享种植经验，管护技巧，销路资源，这个大户带着小农户学技术，闯市场，提品质，慢慢形成了这个一户带十户，十户带一片的发展格局，让更多这个普通农户融入这个林果产业，共享产业红利。
0: 没错，说到底呢，其实产业发展的好不好，就是要看我们普通的农户到底得到了多少实惠。那比如说在咱们镇上有没有像小农户依靠种果树改善生活的具体的事例呢？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呀？
1: 我举一个最朴实的例子啊，咱们村里的这个陈家龙师傅，前几年他种梨一直是这个老办法，粗放管理，果子大小不均，品相一般，也卖不上这个高价，每年收入起伏很大。这两年跟着镇上这个技术员科学管护修剪防虫控水，全部标准化操作，他这个梨子精品率大幅提升，课程提前预定上门收购，收入比往年稳步上涨，靠着这个几亩果园家庭收入稳了，生活底气也足了，真正靠一亩果树一季丰收稳定致富，也是咱们普通农户靠林果增收最真实的这个缩影了。
0: 没错，就像刚才马镇长所分享到的，通过我们这些年来的不断的改善，农户的这个种植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户呢在乡间看到了幸福，在田埂看到了希望，那其实群众有了收成，这个销路保障也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今年我们镇里有没有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来保障咱们果品的销路畅通呢？
1: 这个我们每年丰收前我们都会提前摸排这个全镇这个果品的产量呀、品类、成熟时间，提前这个对接这个乌鲁木齐这各大批发市场、商超，还有这个固定的客商，建立这个长期的这个供货渠道。镇村两级也是主动搭建这个供需桥梁，及时发布这个果品信息，帮农户对接输入资源，同时引导农户分级分拣，优果优价，避免这个扎堆低价销售。通过这个提前布局啊，精准对接，全程服务，确保了这个分产不滞销，丰收必增收。
0: 那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除了镇里帮忙找销路的问题，之前我还特别关注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咱们当地不少果农是自己拿起手机拍抖音，在相关的平台上卖果子了。那这个事儿咱们镇里是怎么看的呀？有没有什么给过相应的支持呢？
1: 这两年这个也是变化特别明显，就咱们很多这个村民自发这个玩抖音拍短视频，大家也不用这个专业团队，就是实拍这个果园的这个实景，实拍果子这个品相，实拍这个采摘过程，真实接地气，可信度高。镇上也主动这个引导，鼓励村民利用这个新媒体展示自家果品， 简单这个指导这个拍摄技巧和文案思路、引流方法。很多农户靠自己发抖音、朋友圈吸引同城顾客上门采摘，线上零售，不用中间商，卖价更高，收益更好。不少农户单靠这个短视频销售，就能这个多增收几千元，真正把手机当成这个新农具，把短视频变成了这个新销路。
0: 嗯，听起来其实效益确实蛮不错的。我们也知道，不过其实光卖这个鲜果赚的永远都是第一道钱。要想让果子变得更加值钱，是不是也是得往深加工上想想办法呢？咱们镇上后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打算呀？
1: 下一步我们就重点这个补链条提增质，首先补齐这个冷链仓储短板，解决这个鲜果保鲜期短、集中上市压价问题。其次，探索这个初级加工，未来适度发展果干、果脯、烘干加工、消化蚕丝果，延长收益链条，同时完善分级包装，推行精品包装、分级销售，让好果子卖出好价钱，真正让一亩果园实现多重收益、四季收益。
0: 就像刚才镇长所提到的，要做深加工，要提档次。那其实说到这儿，光靠我们农户自己肯定是不够，还得有着相应的项目支撑着。听说咱们2025年的时候有一个110万的项目要落地，那这个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伙来介绍一下？尤其是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对于咱们果园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2025年我们实施的这笔110万元林果提质专项项目是今年全镇林果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支撑，所有资金全部用在林果产业提质、果园升级、农户增收上，效果非常务实。首先，我们着重推进老旧果园提质改造，补植更新优质果苗，优化全镇果树品种结构，整体提质精品果比例从源头提高果品质量。其次，依托项目完善了果园田间基础设施，优化管护作业条件，让农户这个日常休闲蔬果采摘更省心更省力，有效降低种植成本。最后，通过这个项目赋能，进一步规范全镇林果标准化种植，夯实产业规模化基础，持续提升整体产能和品果口碑，长期稳定农户种植收益，为我们后续农旅融合品牌打造、拓宽销路打下这个坚实基础，让更多农户持续受益。
0: 听起来这个前景是越来的越广阔。那镇长，咱们话说回来，在这里也想和您再沟通一下，您觉得咱们现在整个产业还有没有遇到哪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呢？
1: 客观来说，产业向好的同时，短板也很清晰。一是这个冷链仓储不足，鲜果保鲜储存能力弱，不能错峰销售；二是这个产业链偏短，基本依靠鲜果售卖，深加工缺失，附加值偏低；三是品牌辨识度不高，品质好，名气不够大。这三块也是我们接下来重点攻坚、全力补齐的核心短板。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是怎么样都绕不开的，就是我们如何打造品牌。尤其是我们放眼望去，现在市面上其实果子的这个品种啊，包括种类都非常的多。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消费者一看到达满城这三个字就愿意付费，就愿意掏钱呢？有没有针对于咱们这个品牌后面的一个相应的计划？
1: 下一步我们也坚定这个走这个精品化、品牌化发展道路，依托咱们这个天然生态的果品优势，统一这个果品分级标准，统一精品包装，统一对外宣传，通过采摘节、短视频宣传、客商推介、口碑传播，持续讲好大满城林果故事，擦亮咱们本土生态林林果名片，让大满城香梨、苹果、西梅从本地的好果变成市场名牌果、消费者认准果，让群众靠品牌多挣钱。
0: 那咱们下一步全镇在林果产业发展方面还有没有哪些相应的规划和设计呢？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富民产业， 一是持续优化品种结构，不断提升果品品质；二是持续做实科学管护，稳定年年分收；三是做强林果、旅游融合业态，放大采摘经济优势；四是补齐冷链品牌加工短板，延伸产业链；五是持续拓宽线上线下双向销路，保障群众稳收增收。我们全力把特色林果打造成富民支柱产业、乡村振兴优势产业，让满园果香变成百姓稳稳的幸福，带动全镇乡村振兴持续提质，群众收入持续增长。
0: 嗯，了解了，非常感谢今天马镇长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分享了给我们分享了来自达满城林果产业的未来，信息量也很大，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最真实的模样。那各位听友朋友们，其实刚刚马镇长给我们分享到了这些啊，仅仅只是咱们达满城镇农文旅当中的一小部分，那当然更多新奇的内容还需要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亲自去探寻。马镇长，那最后能不能和我们听友朋友们也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想关注咱们来自

0: 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
1: 了解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对于马镇长所介绍到的这些感兴趣，想了解，想这个周末就来感受一场周边游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达坂城镇。眼下正是采收的旺季，如果说您也被咱们达坂城镇的果子馋到了，不妨来关注一下达坂城的林果，尝一尝这份来自达坂城的甜。当然了，在这里也非常感谢马镇长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咱们林果业的故事，也祝愿咱们达坂城的果农朋友们今年都能卖个好价钱，日子越过越红火，也希望咱们达坂城镇未来越来越好。再次感谢马镇长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啦，再次感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友。
1: 好，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跟随着马镇长一同前往了达坂城镇，来感受到了这里的林果产业的未来。其实说到底啊，产业振兴从来不是喊口号，就是让咱们老百姓的腰包实打实的鼓起来，让村里的路啊越走越宽。从今天的对话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深切的感受到达坂城的林果产业正在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往前走，品种在换，技术在进，人的想法呢也一直在变，这条路啊走得稳，也当然才能够走得越来越有信心。各位听友朋友们，那么如今的时间段呢，已经马上要到金秋九月了，来自我们新疆各地呢瓜果也马上到了采收旺季。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这个林果产业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们新疆各个地州文旅方面的相关公众号，或者是融媒体中心所发布的相关的这个通知视频，或者是相应的公告，都可以来到我们新疆各个地州进行一趟实打实的贴近大自然的实地采摘游。

0: 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金土地，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呢，共同关注万里同心。
3: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20集，骆宾王诗笔壮军行。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3: 曲项向天歌，
4: 曲项向天歌，
3: 白毛浮绿水，
4: 白毛浮绿水，
3: 红掌拨清波，
4: 红掌拨清波。
1: 一首《咏鹅》传唱千年，世人皆知晓骆宾王是7岁成诗的神童，少有人知晓这位文人曾踏过戈壁天山，以笔墨记录戍边岁月，用诗句镌刻大唐统一西域的壮阔图景。
5: 骆宾王是唐代诗人，初唐四杰之一，他的家乡是婺州，就是现在我们浙江义乌人。他年少善文，擅长五言诗作。
1: 初唐诗坛宫体文风起迷空洞，文字困于亭台楼阁，骆宾王背上行囊辞别长安，将笔墨从朝堂台阁投向黄沙漫卷的万里边疆，开辟全新诗歌天地。
5: 此前六朝边塞诗多凭空想象，骆宾王是唐代首位亲身踏足西域实地创作边塞诗的文人。他11首西域诗作全部源于真实军旅见闻，填补初唐边塞纪实文学空白。
1: 唐高宗咸丰元年，也就是公元670年，吐蕃大举进犯西域，占领了安西16州。担任罗梭道行军大总管的薛仁贵率军出征西域，骆宾王以奉礼郎身份随军西征。
5: 骆宾王随军西行，驻留普雷海，也就是今天巴厘空湖一带，写下七次普雷金，诗中写道：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由南熟，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西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淡苦战，雁喊会凤侯，莫坐阑珊下，空令汉国休。
1: 暮色落在普累湖畔，军营灶火连绵，戍楼烽火直上云天。骆宾王提笔写下：山路由南熟，河源自北流，一山一河道尽边疆与中原血脉相连。
5: 诗句里山路向南连绵，河水同源北流，不只是写景，暗含深层寓意。中原通往天山的道路从未断绝，山河同源印证西域自古隶属中原王朝管辖。
1: 黄沙磨不掉报国壮志，哪怕久戍边关归期渺茫，骆宾王依旧立下誓言：龙庭荡苦战，燕寒会封侯，不愿做李陵蒙羞，只求效仿班超安定西疆。
5: 诗中借用班超立功、李陵拜降两个典故对比，直白抒发文人戍边的赤诚。他渴望平定边疆动乱，守护大唐疆土完整，这份忠心贯穿全部西域诗作。
1: 翻越天山寒岭，漫天飞雪，酷似长安玉钩落花，他写下晚渡天山有怀惊异，望见西域风雪，心中牵挂京城风物，两地风光在诗中融为一体。
5: 云移上苑夜，雪似玉钩花，时人把天山风雪比作长安景致，说明在他心中西域与中原同属一片家国，不分内外，地域隔阂从未割裂内心认同。
1: 他笔下不只有报国豪情，也有普通将士的乡愁。 夜夜胡笳入耳，漂泊之人思念故土。细腻文字还原千年戍边将士鲜活真实的众生相。
5: 骆宾王跳出单纯歌颂战功的框架，既写将士征战之志，也写普通人思乡之苦，让边塞文字有温度，完整记录唐南西域居民共存的真实图景。
1: 条路元年，也就是公元679年，裴行俭护送大食王子西行平叛，曾征召骆宾王担任军中文书，记录行军，安抚部族，以文辅政，助力安定天山南北。
5: 裴行俭眼光独到，骆宾王不仅文学才华出众，还拥有三年戍边的经历，这使得他成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然而因母亲病重，骆宾王最终未能随军出征。
1: 千百年来，风碎残破，驼铃远去，唯有骆宾王的诗篇留存至今。一行行文字是行走西域的文人留下的家国证词，见证中原与西域千年同心。
5: 骆宾王的边塞诗流传百代，成为珍贵史料，文字记录唐代西域军政地貌各族往来，直观证明新疆自古是中原王朝治理下的统一疆域。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6: 骆宾王呢，以诗笔丈量万里天山，是中原文人扎根西域与这片土地深度相融的一个鲜活见证。他的诗句反复书写山河同源、道路相连的实景与情怀，以文学视角呢，实证了天山南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诗作呢，完整记录了各族居民携手共守边疆、并肩抵御外敌的史实，蕴藏了各族民众共护家国、同心一体的真挚情感。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字留存下各民族共有的家国记忆，为我们今天梳理边疆千年脉络、凝聚各族情感共识提供了鲜活厚重的文学史料，让后人呢读懂边疆与中原同心相依、家国一体的深厚历史根脉。
1: 千年风雪漫过连绵天山，一首首边塞诗作静静矗立在浩荡丝路长河，文人笔墨与将士铠甲同心相守，中原文脉与西域山河紧紧相依，藏在诗句里的家国赤诚穿越万古风沙，至今依旧诉说着万里同心、家国一体的永恒初心。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欢者，爸，请你从此安心。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每天一道农家家常菜，来解锁田间地头最朴实最地道的新疆味道。在新疆啊，土豆都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洋芋，既是日常餐桌上的家常蔬菜，也是营养扎实的主食。洋芋的吃法多样，百搭耐吃，早已融入到本地百姓的一日三餐当中。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栏目，就带各位听友朋友们一起来解锁软糯鲜香、老少皆宜的洋芋芋芋。想要做出正宗口感的洋芋芋芋，那食材呢不需要复杂搭配，只需要将新鲜的洋芋、面粉、食盐、干净纱布，再搭配牛羊肉、西红柿、各类咸蔬，就可以在家进行简单的轻松制作了。

首先啊，我们来共同分享制作洋芋鱼的第一步，就是处理主料洋芋。各位听友朋友们可以将新鲜的洋芋削皮洗净，那拿出新疆本地家家户户常备的厨房工具洋芋擦擦，那将处理干净的洋芋啊，对准相应的工具的表面轻轻的摩擦，细腻绵密的洋芋糊状碎末就会完整的收集在棚中了。操作过程中呢，为了安全稳妥，听众朋友们可以用竹筷来固定洋芋，反复摩擦之后，剩余的条状丁状的洋芋啊也不要浪费，后续可以一同入锅烹制，那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制作完成之后呢，就要进行挤水沉淀，那这是保证洋芋鱼芋软糯筋道口感的关键一步。说到这儿呢，大家伙可以准备一块双层干净的白纱布，分层次呢将糊状的洋芋碎末来盛入到纱布中央，收紧纱布四角，旋转拧压，充分挤干洋芋内部的水分，这样挤出来的洋芋汁水啊也不要倒掉。静置澄清之后呢，倒掉上层的清水，底部啊晾干的物质就是纯天然的土豆淀粉了，用途啊也是十分广泛。水分彻底挤干后的洋芋泥呢，是制作成功的基础。接下来就可以调配面团，在洋芋泥中加入适量的食盐，少量多次掺入面粉，反复的揉拌至面团光滑不粘手即可。做到这一步之后呢，水分把控啊也是至关重要。如果说洋芋的水分残留过多，就需要加大这个面粉的数量，那会稀释到洋芋本身的香味儿，做出来的成品口感发硬，味道也会变得寡淡。揉好的面团呢，静置20分钟，充分醒发，口感呀会更加的细腻。面团醒发好之后呢，就要开始进入到塑形环节了，这一环节呀也是尤为重要。锅中做水，大火烧开之后，要取适量的洋芋面团置于掌心，双手啊轻轻的前后搓动，几秒时间就能够搓出两头尖尖、中间圆润的小鱼条状。那这也是洋芋鱼芋的名字由来，一条条造型可爱的洋芋鱼芋下入这个沸水锅中之后，形态呀也是灵动饱满，十分的讨喜。如果说各位听友朋友们家里有小朋友的，还可以搓制小巧的洋芋丸子，口感非常的软糯，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正宗的洋芋鱼芋呢，有两种非常经典的家常吃法，风味也是各不相同，大家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自由选择。第一种呢，就是酱香炒制的做法，煮熟的洋芋鱼芋捞出过一遍凉水之后，口感呀会更加的筋道爽滑。锅中放入热油，葱姜蒜爆香啊，放入鲜嫩的牛羊肉片翻炒出香味，再搭配比如说我们大家常吃的西红柿、小白菜、杏鲍菇等时令鲜蔬来进行大火快炒，最后倒入洋芋鱼芋翻炒入味。配菜呢其实没有固定的相应要求，大家伙呢可以根据自家的食材、个人的喜好来进行灵活搭配，那成品酱香浓郁，鲜香下饭。第二种做法呢，也是在我们新疆本地最受欢迎的吃法，汤煮洋芋鱼芋。那洋芋鱼芋煮熟之后呢，无需要捞出，保留适量的原汤备用。锅中呢，依旧是放入牛羊肉炝锅，放入萝卜片儿啊，各类鲜蔬翻炒断生，全部倒入到汤锅之后呢，一同来进行慢煮。依托洋芋自带的天然淀粉，那煮出来的汤色奶白浓郁，鲜香
香醇厚，做好的汤洋芋鱼呢也是软糯细腻，汤鲜味十足。机器加工过的土豆泥呢，经过粉碎离心脱水，口感啊就相应的偏散。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中午呢不知道该吃啥，那何不妨来做一道这个美味鲜香的洋芋芋。那其实说到这儿，大家伙在使用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的是，要额外添加适量的土豆干淀粉，才能够贴近手工软糯的口感。大家伙儿，一碗简单朴实的洋芋鱼芋，没有精致的摆盘，当然了，也没有名贵食材，却是咱们田间地头带着浓浓烟火气息的农家美味了。普通的洋芋经过手工细致加工，变换出软糯鲜香的独特风味，也守护着一代又一代新疆人的家常味蕾。那各位听友朋友们，说到这儿，大家伙儿呢也可以来试一试，今天中午呢就尝试做这道菜。那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一至两道关于金土地小厨房给大家强烈推荐的菜品，也欢迎各位长期以来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关注。希望这个中午呢，大家也可以品尝到自己做出来的鲜香美味的午餐啦。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与陪伴，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绸，高绸要等西太后悲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00至15:00，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集中申报期项目评审结果，新疆第二医学院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项，资助金额达到190万元，立项数较去年增加3项，增幅达到1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和人才培养的核心战略体系，其资助成效是衡量高校原始创新能力与科研组织水平的重要标尺。2026年的暑期，昌吉学院组织开展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遴选了13支重点的专项团队，近20000名青年学子奔赴天山南北，围绕卫国戍边、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科技助江、理论宣讲、推普惠民等重点任务开展社会实践。学校3支实践团队入选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联合实施的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全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项目。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3: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

0: 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1: 近期，中国海洋大学“石榴花开，饮水思源”实践队奔赴喀什地区加施县，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队员们走进村镇一线，深入村民家中，开展走访入户、节水科普、民族团结宣讲，还开设了富有意义的红领巾小课堂，把知识与温暖送到基层群众的身边。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对话到这一次实践队的队员们，听一听他们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亲身经历，在下乡宣讲和志愿服务过程当中，他们遇到过哪些挑战，又有哪些收获，或者是所见所闻所感。首先我们要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2025级的法学专业的学生阿利亚图尔迪学生同学。首先我们想要秦静阿利亚同学，阿利亚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从哪里考到中国海洋大学的？
2: 我是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2025级的学生，我本身是新疆巴州人，然后和很多新疆孩子一样，我从小就特别向往大海，想看大海。我从家乡普通初中考入河南省郑州市第十一中学，完成高中学业。然后之后通过努力考上了中国海洋大学。
1: 是相关省市高中班毕业的哈。
2: 对。
1: 那到了这个中国海洋大学，不是每个学生都去过啊，中国海洋大学的环境到底怎么样？
2: 海大的校园环境特别优美，整体氛围特别舒服，青岛的气温温润宜人，四季分明，让人身心舒畅。而且海大素有中国最美大学之一的美誉，一年四季景色各有特色，氛围感十足。尤其是四月中旬，校园樱花大道的樱花竞相盛放，漫天繁花，特别治愈。课余时间，同学们都会在樱花树下拍照打卡、闲谈散步，留下很多青春美好的回忆，这让我的大学生活格外温暖。
1: 这个看惯了这个天山，然后到大海边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当然，这一次的中国海洋大学的这个社会实践团，你是以成员的身份啊，再次回到新疆，去到了加施，你都有哪些收获或者是感悟？有啥不一样的感受吗？
2: 这次以海大学子的身份回到新疆加施开展实践，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且深刻的经历。作为新疆本土走出去的学生，再次踏上南疆的土地，亲切感和归属感扑面而来。我们深入乡村街巷，走访农户，开展节水科普和红领巾课堂，近距离接触基层群众。加施当地民风淳朴，邻里和谐，各民族群众互帮互助，团结共处，处处都是温馨和谐的氛围。相比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这次基层实践让我真正脚踏实地服务家乡。我真切体会到基层的宣传服务不是简单的知识宣讲，而是真正贴近群众，解决需求，也让我更加懂得饮水思源，反哺家乡的意义，更加坚定了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这次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的这个实践队的名称叫做石榴花开饮水思源啊，主要讲述和分享的就是刘虎同志的先进事迹，是吗？
2: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本次实践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线下三名队员专程参观了加施县刘虎纪念馆，深入学习了原水利局局长刘虎同志的先进事迹。他扎根南疆基层数十年，一心扑在水利事业上，不辞辛劳为当地群众解决饮水难题，改善水利条件，默默奉献一生，特别让人动容。我们当时也整理了大量一手真实材料，在米下乡的红领巾小课堂上，把刘虎局长的故事讲给乡村小朋友听，用身边榜样的力量感染孩子，引导他们懂得感恩，珍惜当下的优质水资源，从小树立节水护水意识，长大以后也能扎根家乡，回馈家乡。
1: 到了加施之后，有没有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甜水？
2: 当然尝了。其实没有看出来太大的差别。
1: 其实可能大家之前没有喝过加施的这个水，没有改造之前的水是苦咸水。
2: 对。
1: 但是现在可能到了加施之后再想尝苦咸水也不容易啊。
2: 因为我是巴州的，然后我喝那边的水跟我这边的水就是喝不出来太大的差别，因为我之前也没喝过加施县之前的那些水嘛。
1: 那 这次的这个实践队主要还是有宣讲任务的啊。第一次开展宣讲的时候，这个宣讲效果怎么样？
2: 我们第一次宣讲是在村里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就是当时现场村民人数非常多，整体氛围都庄重严肃。说实话，我平时公开演讲的经历比较少，面对这么多乡亲，心里特别紧张，算是我实践中最大的一次挑战。好在我提前反复打磨演讲稿，多次模拟练习，最终顺利完成了宣讲。宣讲结束后，村民们热烈的掌声也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真切感受到基层宣讲的价值。同时，我也复盘发现自己当时的神态、肢体状态还不够自然。后续宣讲中，我及时调整状态，放松心态，越讲越从容。这次经历也让我的胆量和表达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 站在这个乡亲们面前第一次宣讲，肯定是拿着稿子手都会抖，是吧？
2: 对。
1: 哎，其实书本里的这个民族团结的理论和你在这个加持乡村看到的这种真实的民族团结的现状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什么亲身的感受？
2: 在课本中，民族团结更多是系统抽象的理论知识，是条理清晰的概念和内涵，偏向于书面认知。但在加持乡村亲身实践后，我对民族团结有了更直观、更鲜活的认知。这类没有空洞的理论，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日常。当地各民族群众邻里乡亲互帮互助，日常相处和睦融洽。不管是生活琐事还是乡村建设，大家都同心协力，携手共进。这种润物无声的团结氛围，真实又温暖，也让我明白民族团结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扎根在基层、融入群众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各族群众心连着心、守望相助的真实写照。
1: 那应该是刚才提到了25级啊，这也就是开学才大二嘛，这也是第一次以大学生的身份然后参与实践活动啊。那这一次的实践让你对于石榴籽精神有哪些全新的理解或者是认识吗？
2: 以前我对石榴籽精神的理解都比较浅显，只停留在各民族团结一心、紧紧相拥的表层认知。但走进加施基层实践后，我有了全新的深刻理解。真正的石榴籽精神是落地在乡村的烟火气里，是各族群众不分彼此和睦共处，是大家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坚守。同时，我们团队跨越地域，携手服务南疆，扎根基层，开展公益宣讲，也是石榴籽精神的践行。它让我明白，民族团结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每个人的实际行动。作为新疆学子，我们更要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以青春力量守护民族团结，助力家乡发展。
1: 那其实你作为从新疆走出来的优秀青年学子啊，经历这一次的这种基层的普法也好，民族团结宣讲也好，那你觉得新时代的青年该如何做好这个民族团结的宣传，包括助力基层共同体的建设？
2: 在我看来，新时代青年做好民族团结宣传，最核心的就是立足自身，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作为从新疆走出去的学子，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反哺家乡。首先要扎根基层，贴近群众，摒弃形式化的宣讲，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方式向基层群众传播正能量，普及知识，传递民族团结理念。其次要以身作则，尊重各民族文化，主动融入群众，用真诚和真心拉近彼此距离。同时，我们可以依托校园资源和社会实践平台，讲好新疆故事，传播南疆风貌，以微小的青春行动凝聚团结力量，助力基层民族团结和乡村建设，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我们也希望把这一次的经历实践的感受或者是所见所闻能够带到中国海洋大学去，带到自己的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身边去，好不好？
2: 好，
1: 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当然，第一次去到喀什，和他同行的小伙伴还有哪些收获？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实践团的其他成员。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 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3: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继续连线到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石榴花开饮水思源实践队的成员阿依谢姆古丽土米尔同学。阿依谢姆古丽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1: 这次实践活动当中，你们是给当地的小朋友还上课了是吗？
4: 对，是的。本次在下乡我们在开始嘉实县米下乡开展的一个实践活动，然后除了入户节水普法政策宣讲之外，我们专门开设了一个红领巾小课堂，像当地小朋友开展授课什么的，就要给他们讲一下节水护水的知识，然后嘉实县的一些饮水变迁的故事、民族团结等这些事情。
1: 一说到上课啊，可能小朋友就头疼啊，都放暑假了还上什么课？那这个开展红领巾小课堂授课的时候，你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4: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遇到最棘手的问题主要就是课堂氛围比较沉闷，孩子们他们参与度不高，然后我们刚开始准备的就是内容偏一些书面的，然后偏理论的，然后可能内容就比较枯燥，然后小朋友他们年龄比较小之类的。
1: 那这个孩子们初期的课堂状态这么差，授课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有没有总结一下经验？
4: 应该还是年龄小，他们坐不住，然后也听不懂一些专业的内容。大部分孩子性格就比较腼腆害羞，然后也不会去主动举手发言之类的。整体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孩子们就是被动的听，然后互动就很少，导致课堂效果很有限。
1: 既然发现问题，那针对这种枯燥啊或者互动性弱的问题，你和队友们都优化了哪些授课的形式？
4: 发现问题之后，我们回去就开始整理一下这件出现的问题，然后调整一下授课思路，然后就不打算再直接念 PPT 或念稿这种枯燥形式，就换成了把课堂内容变成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式的教学。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些节水主题的情景剧、趣味进水小实验、课堂小游戏、知识竞赛等环节，然后把一些深硬的理论知识呢融入到这些小故事当中，然后把那个嘉实饮水工程、基层奋斗什么的事迹融入到课堂中，把单一的就是我们讲学生听的这个改成了让孩子们去动手参与体验的一个趣味课堂。
1: 情景剧、净水实验、趣味小游戏啊，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那对于课堂效果带来哪些改变呢？
4: 调整之后就很明显能感觉到那些孩子们参与度高了，他们就是不像刚开始那么腼腆，彻底放开了，然后不再说是害羞不敢举手之类的，就反而是很主动自己去举手啊什么的，然后孩子们对课堂内容就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通过一些亲手操作呀、亲身参与，更容易理解节水知识和民族团结的一些意义。这样完了之后，就感觉他们记忆也是比较深刻的。然后最后呢，就整体课堂氛围特别活跃，每节课孩子们都非常期待，下课也舍不得离开，就真正做到了让孩子们愿意学、喜欢学、听得懂、记得住的这种方式。
1: 那在陪伴孩子们学习互动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哪些表现让你触动还挺深的？从这些孩子身上感受到了什么？
4: 最让我触动的是孩子们，他们特别纯粹，特别渴望学习。他们平时接触的课外资源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求知欲非常强，上课专注认真，然后眼神呢看就非常干净真诚，然后孩子们也非常懂事有礼貌，看着就感觉非常懂得感恩那种情况。然后虽然条件有限，但他们就是积极向上、淳朴善良，从孩子们身上。 我们感受到了已经乡村孩子向阳生长的一种力量感，然后也感觉到他们对未来对外面世界一些向往，就特别打动我。
1: 相信孩子们也都知道你们是大学生，在他们的这个认知当中知道大学是什么样的概念吗？或者是你有没有向孩子们去分享一下你们的大学生活啊？
4: 哦，我们分享了，就有一次来了之后他们当地说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我们感觉需要分享，我就把我们在大学或者在那边拍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专门放到 PPT 后面给他们看。然后我在那边也参观了一些博物馆，也给他们放出来，他们看了就是非常惊讶，说啊，这真的就一般他们可能在电视上看到，然后就在看到了我们拍的照片之后，他们还是非常有触动的，可能就感觉加深了他们向外去学习的一个念头感觉。
1: 其实作为新疆的孩子啊，对大海的向往是非常非常深的啊。可能当地的孩子没有几个能真正的去接触或者是见过大海哈。我知道这个中国海洋大学校园外就是海滩，就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轮船。那有没有去给孩子分享这些经历或者是见闻？
4: 我在那个放的图片里面专门放了我们去看那个海军博物馆。
1: 海军博物
4: 馆。就我想着小朋友可能对这些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当时还自己去看的时候，我特别拍了一个那个上面那个坦克，还有几个鱼雷，然后就专门把这个放上去，他们看了就很惊讶，说啊，对，还真有这个东西能看到。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只有在那些军队里面才可以看到，不能说是通过照片能看到。看完之后还是非常有触动的，他们。
1: 当然这个实践队不是仅仅给孩子们上上课这么简单啊，还是把这个节水知识呀，包括这个加持当地的饮水变迁的故事、民族团结的理念融入到这个课堂当中啊。那你觉得做这么多，对于乡村的青少年的成长，包括这个民族团结代际传承，有怎样的意义吗？
4: 我觉得对于孩子们个人成长来说，让他们从小去了解一些家乡的饮水工程，来之不易，懂得珍惜资源，感恩国家惠民政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民族团结传承来说，我们通过一堂小小课堂，把民族团结、守望相助、同心共神的理念悄悄种在孩子们心里。民族团结不是口号，也是一代代潜移默化的一种
1: 影响，一种传承。
4: 对，是的。然后给孩子们种下一种团结、友爱、同心的种子，就是在做好民族团结的一个代际传承吧，算是。
1: 其实这个刚才听你的分享啊，在这个实践经历当中，你在这种课堂的把控上面呀，包括这个临场的应变也好，包括志愿服务方面，你觉得你自己得到了哪些锻炼呢？
4: 这次实践让我成长很多。首先，我的课堂把控能力变强了，从最开始不会控场、节奏混乱，到后面可以根据孩子状态灵活调整一些课堂节奏啊。其次，我的临场应变能力得到了很大锻炼，面对孩子一个突发提问、课堂突发情况，能够更加从容应对。同时，我也真正理解了志愿服务的意义。志愿服务不是走过场，而是真诚的一个付出，耐心的陪伴啊，踏实的服务。让我更加明白青年服务基层一个责任。
1: 那结合这次的这个实践经历，你觉得青年志愿者在开展乡村服务也好，或者是基层服务也好，最需要具备哪些品质？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点是真诚、真心对待孩子，真心投入到服务当中去，才能真正的去温暖一些基层。第二是耐心。乡村孩子他基础本来就不太一样，性格也不一样，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引导。然后细心陪伴。第三是踏实吃苦的态度，放下大学生的架子，比较接地气，沉下心，真正的走到群众中去，把有用的知识和温暖带给乡村。
1: 其实这个更多的可能大家得客观的去认识，就是大学生啊，不是啊，我要学什么什么专业的，我要不在暑假去哄孩子。不是带着小朋友哄孩子，而是真正的去给孩子们开拓眼界，把自己看到的、学到的东西传递给孩子，让他们看去有勇气，也有能力去看到更大的、更广阔的世界。哈，你也是从新疆考入到这个中国海洋大学的，有没有计划 后续啊，在大学期间每年暑假或者寒假都回新疆参与这种实践活动，你最想把什么带回新疆？
4: 我作为一个新疆学子，从新疆走出去，然后也还是一

0: 用自己的所学去反哺家乡，服务基层，为家乡的一些发展和民族团结贡献一下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
1: 我们也期待着在大学期间能够收集更多的这个更加丰富的一些元素，能够在下一次的这种暑期啊或者寒假的实践活动当中带给更多的孩子，好吗？好的，
0: 好的，
1: 我们也希望后期的节目当中能够有你更多的分享。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其实这次中国海洋大学的实践活动的内容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当然宣讲给小朋友们去上课，还有入户走访等等相关的内容。关于入户走访，关于敲第一次敲开陌生人的这个家门是什么感受，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来连线到的是麦迪娜艾妮同学，稍后我们共同来连线她。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 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
1: 新疆综合广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石榴花开饮水资源实践队的成员麦迪娜艾妮同学。麦迪娜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这次实践活动还有这个走访入户节水宣讲的这个工作和环节啊，我不知道第一次和陌生人打交道你会不会紧张啊？
3: 说实话，刚开始确实会有一点紧张。我们要入户走访，面对的都是村里面不同年龄的乡亲，会担心自己说话方式不合适，宣讲内容大家听不明白。但是真正走进农户家里面的时候呢，乡亲们都特别热情，会主动跟我们聊家常。慢慢呢，我们就放下了顾虑，学着站在村民的角度，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去沟通。
1: 紧张感褪去之后，更多的是真诚交流带来的踏实感。其实第一次敲开陌生人的家门是挺紧张的一件事情，因为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欢迎你，是不是热情，是不是能够接受自己啊。但是听其他同学的这个分享和讲述啊，当地的这个村民还有百姓都是非常热情的啊，相信这个每次进家门迎来的是笑脸，还有甜甜的瓜果，是吗？
3: 那这一次深入到这个喀什地区的喀什县的乡村一线开展实践啊，和你以往对于南疆的这个基层认知相比，有哪些全新的不一样的感受吗？我本身就是喀什本地人，
1: 哦，喀什本地人啊，
3: 对家乡的了解大多停留在生活的见闻里。这次呢，以实践队员的身份走村入户，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过去呢，我只看到了家乡面貌越来越好。 这一次真切看到乡村干部扎根一线、日复一日的处理民生小事，乡村的变化不只是楼房、道路这些看得见的变化，更能感受到乡亲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大家十分关心饮水安全、节水护水，也愿意了解国家各项惠民政策。就是基层不是书本上抽象的名词，是一件件琐碎
1: 有实在的民生事，这是我从前没有体会到的。那我特别想问啊，你作为喀什本地人，有没有喝过以前的苦咸水啊？我没有。等你出生的时候，水已经变甜了，对吧？对。但是这次宣讲过程中也去给村民们去宣讲了刘虎的故事啊，那 参与到这个基层的节水治理，包括这个政策的科普这些工作之后啊，你对于乡村基层工作的重要性有哪些全新的认知吗？
3: 经过这次实践呢，我深刻意识到，基层工作是

0: 是连接政策和群众最重要的桥梁。
1: 嗯。
0: 再好的政策呢，只有走进群众身边，讲进群众心里，才能真正落地见效。就拿节水治理来说呢，不是简单下发通知就可以，需要耐心给村民讲清水资源现状，教会大家日常节水的小方法。基层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大多是反复宣讲、入户沟通、答疑解惑。真是这一件件细碎的工作呢，守护着群众的生产生活，保障乡村稳步向前发展。基层工作虽然平凡，但是分量也很重。
1: 那相较于这个在校园的学习啊，那基层的实践给你带来的成长是什么？
0: 在校园里，我们更多的是在书本上学习理论知识。但来到基层呢，课本知识要转化成能和老百姓沟通的语言，这个是课堂学不到的成长。实践呢，教会我放下学生的固有视角，学会倾听群众真实的诉求，与人沟通协调，应变能力、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在一次次走访宣讲中得到锻炼的。同时呢，我也懂得看待问题不能只靠书本理论，要立足现实实际，真正俯下身子，才能读懂真实的乡土生活。
1: 那结合加治县的饮水变迁，包括节水治理的现状啊，那你觉得青年学子深入到乡村一线去开展这种基层的服务，有怎样的意义或者是价值吗？
0: 加治县饮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饮水困难到如今的饮水安全全覆盖，但水资源保护、节约用水依旧是长久的课题。我觉得青年来到乡村，一方面可以把新知识、新理念带给乡亲，做好政策科普、节水宣讲，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另一方面呢，我们青年也可以近距离看见乡村真实的发展需求，把乡村的故事、群众的心声传递出去。青年扎根乡土，既是为家乡建设贡献微薄力量，也搭建起了校园和乡村之间的纽带，让青春力量真正扎根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1: 其实这次跨越千里的饮水思源三下乡实践啊，就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在自己的这个熟悉的地方啊。那对你而言，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成长是什么？
0: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真正读懂了故土，读懂了青年肩上的责任。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加市学子呢，从前我是家乡变化的受益者，这次我以实践队员的身份成为家乡建设的参与者。走访的过程中，我看见群众真实的生活，感受到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也更加明白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同时，团队协作、入户宣讲的经历磨砺了我的心性。我不再仅仅是纸上谈兵的学生，心中多了一份对家乡的牵挂，也更加清楚了青年应当担当的时代使命。
1: 未来你会结合自身的专业，持续的去践行这种志愿服务的精神，助力乡村发展，会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吗？
0: 我会的，我是法学专业的学生，今后呢，我会把专业学习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呢，继续回到家乡，开展法律科普、惠民政策宣讲这类志愿服务，把民族团结、民生相关的法律知识带给基层群众。作为新时代大学生呢，家乡养育了我，我也希望用自己所学回馈这片土地。尽我所能，持续为乡村发展贡献属于青年的一份微光。
1: 谢谢麦迪娜艾妮同学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即将开学啊，
0: 谢谢主持人。
1: 开启这个新的大学阶段的学习，我们也希望能够勤奋学习，努力，刻苦的钻研，能够把更多的知识或者是见闻带回给自己的家乡的亲朋好友或者孩子们，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
0: 主持人。
1: 也期待你再次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海洋大学石榴花开饮水思源社会实践团的同学们在家师在乡村一线实践的收获，我们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分享更多的故事，我们也期待着能够给家乡带来不一样的变化。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智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

0: 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继续带领大家认识和认知更多的大学专业。今天为大家解读到的专业是摄影专业。
2: 古语有云，水中月，镜中花，形容美好的事物往往虚幻难留，良辰美景转瞬即逝。如何将风景、人物、生活故事与美好瞬间准确而长久地留存？摄影的诞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如今我们已步入读图时代，社交媒体让影像成为几乎人人使用的表达方式，摄影也成为最易普及的艺术形式。摄影专业是一门技术与艺术相结合、跨学科融合的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将其归为艺术学门类下的美术学类，与绘画、雕塑、书法、中国画等传统艺术专业并列。该专业学制一般为4年，本科毕业后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本科阶段的摄影学习更侧重技术应用，随着 AI 工具、无人机航拍、VR 360度影像、LED 虚拟制片等技术与摄影的深度融合，摄影专业培养更强调技术加创意加跨界能力。高校课程逐渐覆盖 AI 工具应用、3D 扫描建模、视觉叙事等内容，人才培养从单一技能训练转向复合能力塑造，要求兼顾艺术审美与商业逻辑。摄影与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有何区别？摄影专业属于美术学类，课程围绕如何拍好一张照片展开，核心是培养学生通过单幅或系列摄影作品表达观点的能力。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则隶属于戏剧与影视学类，学习内容更加综合，不仅包括拍摄，还涉及导演、编剧、剪辑、声音、特效等环节，核心在于运用连续镜头叙事。简而言之，摄影侧重于静态图像创作，影视摄影与制作侧重于动态影像制作。摄影很大众，摄影专业却看似小众。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文化资源数字化采集与转化，构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推动数字技术在文化艺术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文旅融合等领域的应用。这直接催生了对具备影像采集、数字处理、视觉叙事能力的专业人才的巨大需求。15/5前瞻布局中，多地已将数字内容创作、人工智能视觉生成、AIGC 辅助影像生产纳入重点紧缺人才领域。人工智能、计算摄影与超透镜等技术正重塑摄影行业。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与数字技术进步，摄影已从专业机构主导的高门槛服务转变为全民参与的低门槛创作，行业边界不断拓展，形成传统摄影与新兴影像服务并存的格局。根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数据，目前全国共有约100所院校开设摄影专业，涵盖艺术类、综合性、理工类及传媒类院校。各院校的培养特色与方向有所不同，考生报考前应充分了解，选择适合自身的专业方向。例如，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设有图片摄影、商业摄影、媒体影像制作三个方向。中国传媒大学以融合互动为方向，构建从技术、艺术到现实、虚拟，再到纪实摄影、艺术摄影的培养体系。少数院校还设有摄影系、摄影教研室或摄影工作室，如北京电影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师范类与理工学院的摄影专业，则多设在美术学院、艺术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等相关院系。摄影属于艺术类专业，考生需密切关注所在省份的艺考政策，掌握目标院校的录取规则。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包括文化课考试与艺术类专业考试两部分，考生需两者均达到要求方可录取。专业考试分为省级统考与校考，校考内容常与统考有所区别，考生应认真阅读考试大纲，针对性备考。例如，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2026年校考中，摄影专业除

考察摄影综合知识外，还涉及命题、绘画、分析能力与语言表达等。摄影专业适合兼具艺术感知力与动手能力的学生，需具备一定的视觉审美、观察力与创造力。报考前也需冷静考量，学习摄影专业意味着在设备、学习与实践上需持续投入资金、时间与精力，如购置相机、高性能电脑以及灯光等专业设备。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色觉异常二度，俗称色盲者，不宜报考摄影专业。考生应仔细查阅高校招生章程中的体检要求，结合自身体检结论合理填报志愿。

0: 将来时间继续为大家解读到的专业是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
1: 有一种技术可以减少火力发电对大气的污染，可以保障电网供电的质量和稳定性，可以利用波峰波谷差价优化电费，甚至结合分布式光伏屋顶，未来发电多用电少的家庭可以赚钱。这就是储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储能技术是指将不同形式的能量进行存储，再将其转化成所需的能量形式加以利用的技术。像抽水蓄能、电池蓄能都是技术比较成熟的储能方式，有着不同的应用场景。能源的形式有很多，比如机械能、电能、化学能、热能等。储能不只是储电，但目前主要体现在电力应用上。过去当用电负荷增高，电源侧发电能力不足，就会影响电网运行。通俗的讲，储能就是能量多的时候把它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再取出来。储能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可以摆脱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大大增加了人们运用能源的主动性。储能科学与工程学什么？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以能量的存储及储能技术为研究对象，是一个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形成的新兴专业，具有多样性的应用背景、多维度的知识体系、多层次的专业架构等特征。例如，西安交通大学该专业本科阶段研究各种储能技术的原理、储能材料的开发与研制、储能设备的研制与制造、储能系统的设计及运行策略、其经济性和大数据分析等。华北电力大学聚焦规模化先进储能加碳中和技术、高效储能器件研发、电力储能装备与系统集成等研究方向。近年来，随着智能电网、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动汽车和移动式设备等产业的快速发展，能源技术和消费革命不断升级，储能产业已经成为国家能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需求，这也使得储能领域的人才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我国现有储能人才结构来看，不仅缺少领军人才，复合型创新人才紧缺，骨干工程人才和基础人才的存量也不足，人才已经成为制约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最大软肋。因此，需要提高我国储能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支撑我国储能产业转型升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该专业的第一批毕业生都去了哪儿。该专业毕业生毕业后，可在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电力系统、发电、电池等涉及储能材料、器件、装备、应用等领域，从事创新研究、技术开发、生产设计、工业制造、项目管理等工作，也可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还可以选择考研深造。西安交通大学第一批就读储能科学与工程的毕业生，截至2023年4月底，继续读研深造比例达到 89%。深造学校均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华北电力大学在2019级能源动力工程专业内选拔了两个班，从大二开始按照储能方案进行人才培养。第一批学生在2023年毕业，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选择继续深造，考研方向集中在储能和热能，就业主要面向五大发电集团。截止目前，全国共有63所院校获批开设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目前，全国获批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的高校共有7所。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华北电力大学获批全国首批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202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上海交通大学四所高校获批第二批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例如，西安交通大学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依托学校8个理工类优势学科， 含三个 A 加学科，采用本硕博基础专业创新创业梯次递进的培养方式，大一学生开展储能专业通识教育，大一学年末按照热质储能、储能系统和电磁储能三个模块，结合个人意愿和综合成绩进行模块选择，学生可跨模块选择储能专业特色课程，全面满足储能专业学科交叉复合人才培养需要。华北电力大学基于特设专业加专业方向加公选课程的三层次模式，构建大类招生、交叉培养、通专融合的储能专业本科生培养体系，形成点面结合、全校各专业合力培养储能人才的机制。天津大学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实施入校后选拔。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

0: 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观看我们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新疆消防提醒您，八月高温防火不能松懈，家庭单位要做好隐患自查，时刻绷紧消防安全弦，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平安度过盛夏。稍后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旗杆意外坠落砸伤升旗手，开学第一天上堂维权课；为亲友担保高额贷款被追责，担保人如何解套；谈恋爱深陷债务危机，分手后如何维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以案说法，答疑解惑。接下来的时间呢，请何律师跟各位网友听友打个招呼。欢迎您，何律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那各位网友听友，如果今天呢您在法律方面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请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以及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的公屏，那看我们的直播，通过公屏来参与咨询。此外，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听众朋友，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截止日期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是不是觉得交通又拥堵了一些呢？今天是8月31号，开学的第一天，乌鲁木齐市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秋季学期开学了。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关注校园安全方面的话题。庄严的校园升旗仪式是很多人学生时代的共同记忆，但如果在校园正常进行的升旗活动中出现了意外，旗杆坠落将担任升旗手的学生砸伤，事故发生之后，这赔偿责任该如何划分？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校园人身损害纠纷。
3: 某小学6年级学生小月当选为当周升旗手，与同学共同执行升旗仪式，就在升旗过程中，旗杆突然坠落，重重砸中小月的右手。经医院诊断，小月右手第三掌骨骨折，右手中指指骨骨折，伴随肌腱损伤，掌指关节副韧带断裂。为治疗伤情，小月先后3次入院，累计住院36天。事后，小月父母将学校及投保保险公司起诉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主张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升旗仪式属于学校组织管理的校内活动，升旗操作本身存在安全风险，学校直接安排

0: 未成年学生独立开展升旗作业，事前没有开展专项安全培训，活动现场没有教职工在岗监管，这一情况存在管理疏漏，并且与伤者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此外，法院结合证据逐项核算各项损失，参照新疆本地赔偿标准，三次住院共计36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日120元计算，合计4320元，护理费参照乌鲁木齐护工薪资标准核算为11856元。虽然在本次争议中，家长留存的交通费票据仅为53.86元，但考虑到受害人为未成年人，每次复诊均需要家长陪同往返，客观会产生票据以外交通开销，法院结合案情酌情认定交通费为300元。
1: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在意外事故发生之后，庭审现场学校和家长就赔偿问题产生了两大争议。第一个争议呢，是这个事故啊，它其实属于意外，那学校是开展过日常安全教育的，是不是还需要担责呢？第二个争议是受伤学生的医疗费已经经过医保报销了，这个还能够向侵权方来主张赔偿吗？对于这两个争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疆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乌鲁木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新疆新和景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做客我们的节目，以案说法，对校园安全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送出警示，请出何律师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何律师，您看啊，这个旗杆意外坠落，将担任升旗手的学生砸伤了，事后呢，学生父母将学校以及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要主张赔偿。但是在庭审当中，学校的抗辩意见呢，是校园已经开展过常态化的安全教育，那这次意外是属于偶发事件，学校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个学校的抗辩意见有法律依据吗？是不是说学校只要进行过日常的安全教育，只要发生了意外事故，学校统统都可以免责呢？何律师。
2: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案子非常有现实的意义，很多学校甚至不少家长都有一个误区，我只要去开过班会，做过日常的安全教育，就算尽到了全部义务，一旦发生就意外，就是运气不好，不用承担责任。从法律上来说，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依据民法典的1200条的规定，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的人身损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里要把安全教育跟安全管理分开看，安全教育是口头的，课堂上的宣讲，安全管理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检查、风险排查、现场管控以及人员值守和设备维护。简单的来说，就是上课讲过注意安全，只是履行了一部分的教育义务，不等于履行了全部的管理义务。放到升旗的这个案件里面，升旗仪式是学校官方组织的集体活动，这个旗杆属于学校的设施，让未成年学生独立这个上去操作升旗，这件事本身就存在潜在的风险。既然安排孩子做这项工作，学校就要配套做到三件事。第一呢，就是旗杆设施定期的维修维护检查。第二，就是对承担升旗任务的学生做专门和针对性的操作培训，不能是泛泛的这个注意安全。第三，就是活动现场要有教职工在岗看护，处置这种突发状况。在本案中，法院认定学校有疏漏，不是说学校从来没有讲过安全，而是针对本次特定的活动，专项管理、现场管控没有做到位。所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是日常安全教育不能成为免责的金牌。判断学校不要那是否担责，看的不是有没有上过安全课，而是要针对具体的场地、设备、活动有没有落实匹配风险等级的管理设施。风险越大，学校就更应该注意到这个它的风险的程度，所以注意风险的义务也就越高，不能用一次泛泛的安全教育代替精细化这个针对性的安全管理。学校的这个抗辩意见，法院完全没有采纳，是完全正确的。
1: 就等于说学校你开展过 日常的安全宣传教育，这只是你尽到义务的一方面的体现。那么是不是你对这个设施的检查，还有呢对这个安全隐患的排查以及防范，这些措施都可以因为你进行过这个表面的一个安全教育都可以免除责任呢？这显然是有巨大漏洞的，不仅是有法律漏洞啊，如果你这么去认知的话，同时呢还有安全隐患的漏洞。那不要说法律层面呢，就是从这个安全生产教育层面，可能你都没有办法达到相应的法规，都没有办法过关。所以这个说辞呢最终是没有被法庭采纳。那么本案当中另外一名被告，就是这个保险公司，他的抗辩意见是10000多块钱的医疗费，你不是已经通过城乡居民医保报销了吗？那这部分费用我不应该重复赔偿啊，那虽然你买了这个保险，那我也不该赔啊。在这个意外伤害过程当中，伤者的医疗费如果通过医保已经报销了，那伤者还能不能够向侵权方来主张赔偿呢？何律师，
2: 在这个争议呢，在人身损害的官司里面特别的常见，很多当事人甚至保险公司都有误解，认为医保报过了之后就不能再主张了。但是法律上很明确，医保报销不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首先呢，就是在城乡居民医保是国家给居民提供的社会保险福利，是公民缴纳保费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属于受害人自己的保险权益，并不是侵权责任人减轻赔偿的理由。简单打个比方呢，就是说不能因为受害人有医保，侵权人就可以少承担这份过错带来的代价。医保基金给你报销是社保关系，学校保险公司赔钱是侵权法律关系，这是两套独立的法律系统和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医保已经支付出去的那部分钱不是受害人拿双份，受害人拿到侵权方赔付的医疗费之后，这个社保经办的机构是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已经报销的金额的。简单的来说，就是钱该侵权人出还是侵权人出，只是这笔钱最后是给谁的问题，要么赔付给受害人，受害人还给医保局，要么是直接赔付给医保基金，但绝对不是侵权人就是因此就不用赔了。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的医保已经报销作为拒赔的理由是不能够成立的。法院也是在司法实践中通行的裁判思路，就是不采纳这种抗辩意见。家长作为受害人的一方，不用担心我用了医保就不能打官司赔索赔，正常就医，正常结算医保之后，照样可以向过错方主张全部的损失。
1: 对，就依据合同的相对性也是这样，你买医保是你交的钱，是吧？特别是孩子，那家长每年要给孩子交好几百的这个医保的这个费用，参保的费用，你交完之后呢，那么医保因为住院了嘛，这情况比较严重，是可以报销的。但这是你买了医疗保险报销的费用，那么跟你在学校受到了侵权伤害，然后你购置的这个意外伤害保险又是另外一个合同，你不能够混淆概念，是不是？那就是保险公司在推卸责任。如果你这样混淆概念，就等于说将您的法定义务转换给由这个医保来承担。那么医保是收的是我们受害人的参保费用，那么你收了这个参保人的参保费用，当意外和侵权发生的时候，那你的责任又体现在哪里呢？这样偷换概念同样也不会被法院采纳。当然那这样子的一个赔偿也不会说因此就会便宜了这个伤者，是不是？
2: 对。
1: 那么伤者你是不能够在这个医保和这个报销方面拿双份的，就是赔偿只要和医保是有重合的这部分，那么或者是由这个保险公司退给这个医保基金，或者呢是因为医保基金它是一个先行垫付，这其实对于伤者来说是有一定保障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体系的一个体现。那或者是打给您，您再把这个已经收的这个医保的报销款退给我们的这个保险基金。那总之呢，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它就是公平公正的，而且依据合同的相对性我们也很好理解。那么本案当中因为旗杆意外坠落将担任升旗手的学生砸伤，其实这样的案件是极为少见的，但由此也敲响了校园警钟。那么这起意外伤害事件为校园安全带来怎样的警示呢？何律师，
2: 这个案子从案件本身来看，的确是属于小概率事件，旗杆突然坠落。

0: 日常生活中很少会发生，但恰恰是这种少见的事故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学校安全管理的思路。校园安全不能只管高频的风险，也要防范这种低概率高伤害的风险。很多学校的安全预案更多是聚焦于这种课间的打闹、体育课的受伤、楼梯的踩踏以及食品安全这些经常发生的事情，特别容易忽略这些设备设施特定活动中隐藏的冷门风险。通过这个案件呢，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警示。第一，就是校园设施设备的安全一定要落实常态化，就是清单式的巡查，旗杆呀、篮球架呀、单杠呀、宣传栏，还有围墙、悬挂物、照明灯具这些大家觉得很普通不会出事的物件，一旦螺丝松动或者它的这种构件锈蚀，就会出现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安全检查不能只是走个形式，不能随便签个字就完事了，要有台账有记录，发现这种隐患就立刻停用维修，不能默认用了有很多年没事以后就不会出事。很多安全事故就是侥幸心理造成的。第二呢，就是凡是组织学生参加特定活动，安全义务不能停留在口头提醒，要做风险评估和专项安排。升旗仪式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庄重的活动，但是只要安排未成年人去完成带有操作性质的任务，学校就应当先评估风险，设备安不安全，孩子会不会操作，需不需要专门培训，现场有没有老师需要盯着，出意外的时候有没有应急的处置方案，不能只能给学生派任务，管理者的就跟着交出去，学生是活动的参与者，不是安全的管理责任人。第三呢，就是安全管理要建立特殊事项特殊对待的这种意识。常规的课间活动，学校的注意标准要相对常规，专门组织大型的活动，专项任务，有机械设施参与的活动，注意义务就要相对的提高，风险等级要往上走，注意标准管理同时也要同步往上走，不能用最低的标准去应对这个更高的风险。安全工作没有差不多，只有做到位。很多的意外呢是不可能预测的，而没有纳入排查视野，这个案子就是很好的提醒，校园安全既要有常态化的制度，也要有冷门隐患的排查机制。
1: 其实这个给我们校园安全敲响的警钟是对于我们的设备设施要进行地毯式的安全检查，是不是？你以为常用的这些设备它用了那么多年都没有出什么事儿，就不会出事，不能用拍脑袋的这种方式。那么我们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那作为校园这个是重担在身的，那您不能够把这个话呢就是落实在这个思想教育或者是其他方面。一般这个游乐园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安全大家可能是较为关注，特别是六一前后都会关注这方面的话题，但是对校园的这种旗杆呀，还有刚才何律师说的这种篮球体育设施，那么我们都要进行排查，甚至一些这个宣传栏围墙，这样只有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完了我们将安全的设施设备的检查，同时呢将安全教育所有的措施都做到位之后，那才能够真正构筑校园安全。何律师，今天呢是8月31号，乌鲁木齐市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秋季学期开学的第一天。那您除了是律师这样的一个身份之外，您还有两个身份，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是新疆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还有呢就是乌鲁木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那么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律守护者，您对新学期里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共筑校园安全、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一些怎样的期待呢？
0: 谢谢主持人。今天是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开启2026到2027秋季的学期，新学年孩子们带着希望走进校园，大家最朴素的期盼就是孩子平安健康快乐的成长。学校安全从来不是哪一方的单独责任，是学校、家庭、全社会共同的事业。作为这个卫保委的一员呢，我想对学校说，教育的底色是安全，教书育人首先是要守护生命教育，这个安全教育要常抓不懈，更重要的是要把安全管理落实到每一处细节里，像旗杆的修剪，还有器材的检查，活动的预案和现场的值守， 这种制度不能只挂在墙上，要把行动落实在生活中。希望每一所学校都坚持这个值守和预案，从小事排查隐患，从细节来围堵漏洞，把未成年的管理职责这个种扛牢抓实。想对同时呢，也想对各位家长说，就是孩子的安全教育，家庭就是第一课堂。希望家长呢能跟孩子多多交流这种校园安全的这种因知因会，教会孩子识别危险，避开危险，遇到伤害时及时告诉老师和这种家长，也要教会孩子有相应的法律意识，受到伤害不要害怕，及时和家人进行沟通，依法保护自己。同时当孩子真的不幸发生这种人身损害的时候，要理性维权，这种相信法律，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这种家校之间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沟通，一起来共同守护孩子。同时我也想呼吁全社会，未成年人是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教育、司法、律师行业、社区和以及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要更加关心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律师行业，我们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也会继续做好普法的宣传和法律援助，以及办理这个涉未成年的案件的办理，给孩子们提供相应的保障。
1: 嗯，齐抓共管才能够共筑校园安全。那么通过这起旗杆意外坠落砸伤生旗手，我们也期待相关的这个安全检查部门还有教育部门，那是不是能够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对校园安全进行一个全面检查，来督促学校履行好安全的主体责任。同时在校园伤害发生之后，那受伤的学生也入院治疗，医疗费呢也通过医保报销了，但是这并不能够免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一案件对校园伤害发生之后家长依法维权带来一些怎样的警示呢？在最后，那我们也请何律师对我们的家长进行一个提点。
0: 在生活中呢，还是希望家长对于这种已经发生的理性去面对，在未发生的时候积极教育，同时呢就是要相信我们的学校，相信我们的法律，一定能尽快的处理好就是这种已经发生的很不幸的这种事故。
1: 就是理性维权是吗？
0: 对对对。
1: 虽然孩子是我们的心头肉啊，但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呢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理智依法去解决问题，那不要意气用事。那每一个孩子啊，都是每一个家庭最珍贵的期待，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离不开学校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职责，同时也离不开家长增强自身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那做好家庭教育。同时呢，社会各界我们要共同关注校园安全，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以及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疆新和井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 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在观看网络视频直播的时候将问题打在公屏上和我们互动交流。此外呢，您也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解答听众的

0: 那么多了，也是七八百人吧。我说行不行？他没事，担保没事说。后来就让我签字了，那就是宋院的地。然后宋院回来以后，姓社提出要把那个谁个李旭地要把地退掉，宋院老婆回来了，把地也得要回去。我地方就没有给压了一年，压了一年，按一年种了一年，然后武术行长找李旭跟他谈。把地给要回去了，要回去以后，李旭说：“我给你投资管子，还有那修井、修电线，花了100多万，正咋弄？银行当时给答应137万吧，我给你掏，然后把这个地退掉。退掉以后，他钱到夏天因为没给他说付了91万，还有30多万，就这一直扯到现在，天天去找也没用，就这样。而且信用社把我的卡冻结了好几年，你听讲啊，这个地不是人家信用社不把地要回去吗？我得商量好要回去，要回去所有赔。”让个信用社来出，我弟就把这个地给你了，不用还了，不用还。可是现在他不种了三年嘛，里面还有就是当时贷了500多万，还5年还清嘛。第三年以后，这里面还剩283万。这李旭这个地呢，让农商银行给要走了，283万，农商银行也没有给去掉，现在还挂在李旭的头上，还让李旭还。然后22年、23年、24年这三年当中，这个贷款一直挂李旭头上，我们五个人担保人，现在还在李旭头上。李旭说的，我弟没种上这个贷款。还在我说你应该给我去掉，然后我们五个人担保人也一直在这挂呢，让我们换意思，把我的卡冻结3年，连冻结3年。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担保5-6年了，现在我们的五个人担保人应该没有我们事了，而且现在我们贷款一直在农商银行贷，别的银行利息低我们享受不了，我们五个人一直绑在这个农商银行头上。要有啥我们现在拉黑了无极了，那个贷了7-8万，当时人家自己和那个本人给处理完了，自己处理完了，自己把这钱弄完了，这全部摆平了。我再把话再说你听听啊，这个担保人是我兄弟，那个担保人是我一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李先生遇到的烦心事啊。李先生呢是塔城地区乌苏市石桥乡昌德村的村民。2019年呢，乌苏市某信用社农商银行发包村民宋某的承包土地，发包期为5年，银行承诺可以提供贷款。2019年，李先生的弟弟李旭就包了这个地，并且向农商银行贷款400多万，约定5年还清。那么李先生和其他4个人作为担保人，在这个贷款合同上签了字儿。在为这笔贷款担保的时候呢，李先生说，他还为他们家另外一个亲戚的700多万元的贷款也做了担保。但当时李先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的，他担心银行审核的时候过不去，就悄悄问了行长。行长说，你只是做个担保，是可以通过审核的。那么最终呢，李先生的亲戚借贷的700多万的这笔贷款，那亲戚自己还清了。但是李先生为弟弟李旭担保的这笔5年期的400多万的贷款，他弟弟呢包这个地只包了3年，但是承诺的是5年。2022年，因为这个土地的实际承包人宋某的爱人返乡要种这个地，银行说这个地就包不了了。当时银行表示会赔偿李先生弟弟，这个李旭种植3年多投入的137万元的这个基础农业设施的费用。但是截止到目前，银行呢也只是赔了91万，还有30多万也没有赔偿。那么此外呢，土地租期未到就被收回，还没有偿还的283万元的贷款，银行也没有凭账，反而继续要向他的弟弟，李旭来主张。那么这时候呢，李旭是还不上的。结果呢，他们五位担保人呢就被要求要承担这个还款责任。所以2022年、2023年、2024年这3年期间呢，李先生和其他4位担保人的这个银行卡持续被冻结。现在呢，这笔5年期的贷款已经超过担保期了。那李先生他就问了，那现在还为啥要追责我们担保人呢？因为这个担保的事儿，那现在李先生都成了失信人。这几年其他银行的这个农业贷款的利率是很低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贷款，他只能通过这个农商行来借这个贷款利息高的农业贷款。他其实呢，对于这种情况挺想改变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就这一问题和李先生进行一个交流，因为其中还有一些不太明确的需要和李先生进行确认。你好李先生。
2: 你好你好
1: 啊，李先生，你的弟弟李旭这笔400多万元的贷款截止

0: 五年期嘛，哪一年是截止的年限？您记得吗？
1: 他是以九年开始包那个地的。
0: 不是包地，他的贷款是19年贷的，是贷哪几年？贷到24年吗？
1: 也是以九年包的那地，以九年贷的款。
0: 那就等于说贷到23年。
1: 贷款是5年还清，这个地方是10几年的合同，结果中了3年，就
0: 是
1: 把、
0: 合同是10几年，贷款是5年，是这样子吗？
1: 贷款啊，也是5年啊。
0: 好，那贷款是5年，截止日期是哪一年？你知道吗？是23年还是哪一年？
1: 2021年。
0: 5年，你算一个账，19年。
1: 啊，19年贷款到23年，到23年才能截止。
0: 但是你24年，你的银行账号也是被冻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吗？我们就想确认这个啊。好，那这个承包的这个土地包期其实并不是5年，而是10几年，是吗？
1: 啊，14年吧，合同。
0: 啊，14年，但是咱们只中了只中了3年就被要求收回了。那么你的弟弟李旭在这个借贷合同上，你在贷款担保人处签字的时候，你签的是一般担保责任还是连带担保责任？对这个事儿有没有印象？
1: 我们只是担保。
0: 不知道自己承担什么责任是吗？
1: 知道。
0: 是一般担保责任还是连带担保责任？这个清楚吗？
1: 这个不是连带，我们只是担保给他、给他担。
0: 一般担保责任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好。那银行收回你弟弟李旭的这个承包土地时，是承诺后续2年的这个贷款是不再向他追责了，就这283万元的贷款，银行是自己会去平账的。你这样的一个说辞，你手上有银行承诺的证据吗？
1: 录音都有。
0: 有录音是吗？
1: 对。
0: 好，那后来你们和银行交涉的时候，银行怎么答复？为什么承诺说会平账，后来还让你们还？他们怎么给你们答复的？
1: 他现在把别人地给要回去了，把别人地拿到我们头上报给我，发报给我们了。然后人家送人家媳妇回来了，他人家要地，他又把地又要回去了。要回去，他跟送人家有一点，哎，咋说呢？
0: 这样，咱们不扯别人的事儿，就是。银行把地要回去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清楚了，但他承诺说既然这14年的地只给你们包了3年，后续不让你们承包了，那么这后面的这个贷款也不追责了。您说您有这样的一个录音，那既然您有他承诺不要再追责的录音，他又让你还贷款，你们没有和他理论吗？你们没有说已经说不追责了，你再问我要这个贷款是什么意思？银行有没有直面答复你们这283万的贷款，他们是什么意思，什么态度？您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吗？
1: 我们找了多次找他，他不承认，他说、他让我们去找那家子保地给我们、
0: 那就等于说他本来发包14年，但是只包了3年就收回贷款的这个事儿呢，他不管，他还是要正常的，就是这5年贷款他要正常的收回，但是包地的这个发包合同他其实已经是一个违约的状态，但是他也不认这个账，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好，那银行是否就李旭贷款逾期不还的这个事儿起诉过李旭和你们这些担保人？是因为起诉之后你们才成为失信人的，还是银行自个儿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把你们拉黑的？
1: 逾期，他一直挂在李旭头上逾期吗？
0: 哦，逾期之后，其实这个事儿还没有起诉到法院，是吗？
1: 嗯，对。
0: 嗯，银行没有告你们，对吗？
1: 没有。
0: 其实我一直在问这些问题，我是要确定一下，就是你这个担保期限。因为在担保期过完之后他没有及时的起诉，而且您说了您这是一般担保责任啊。好，基本情况我们了解清楚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来给您解答。我们对您的问题呢也进行了一个梳理了8、9个问题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逐个为您解答，有不清楚的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您看好吗？
1: 好。
0: 那接下来请出何律师。何律师，您看某信用社农商银行发包土地其实呢是14年的这个流转期，5年的农业贷款，但是呢只包了3年， 银行呢就把租赁土地收回了，但是要求这个承包方继续偿还未租用土地期间的银行贷款。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发包合同和银行贷款他们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说这个地我不包给你了，但这个贷款我可不可以追呢？这是不是一个合同一个法律关系？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子我看完以后呢，感觉感触挺深的。这是非常典型的亲情担保的踩大坑的案件。很多老百姓都觉得担保就是签个字，不会找到自己头上，亲戚肯定能把钱还掉。李先生肯定当初也是大概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法律上担保就不是人情，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债务承诺。首先第一件事儿，大家一定要把两个合同分开，一个是土地流转合同，是李先生弟弟和银行之间的租地拿地的关系，另一个是借款保证合同，就是贷款400多万，李旭是借款人，他们五个人是担保人，这两份合同是独立的，银行提前把地收回去，没有给够137万的补偿，在这件事情上银行是有可能违约的。作为弟弟的李旭完全可以去起诉银行，要剩下的这个30多万的赔偿，还有种地这种投入的损失。但是不能简单的说银行对不起我，所以银行放的贷款我就不用还了。法院
0: 不是一个事儿，是吗？
2: 对对对。
0: 发包合同是发包合同，在发包合同当中，如果呢你的投入是130多万，然后呢他只付了90万，您觉得他只欠您30多万，那么他是违约方，他不仅是要把这个投入的他承诺的要还给您，同时的这个违约责任里头合同，比如说发包的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违约责任，14年的包期你只给包3年，那么这种违约责任如果没有约定，他其实要起诉的话也可以去主张，是吗？
2: 对的，
0: 是可以主张的。
2: 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地的纠纷该索赔索赔，货款的债务该还钱还钱，当然就是贷款的债务，当然就是最后如果官司打赢拿到赔偿款，就是可以拿来冲抵这种贷款。
0: 好，我们也和李先生交流一下。李先生，就是银行他承诺说这个地呢你先给我退回来，然后贷款不用还了，这个话真的从法律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即便他给您说了，您手上有这个录音也没有用，因为呢包地是包地，比如说这个地呢银行来发包说给您包14年，但只给您包了3年，现在他把地收回了，这是违约的一方，您可以向他主张违约的赔偿。其实您也主张了，就是您的弟弟向他主张了130多万的这个农业投入的这个钱，他也给您退了91万，但剩下的没有退。那这个事儿到现在他也没有完全的把这个钱退回来，一直在拖的一个状态，是吗，李先生？
1: 对对对对。
0: 那你们就不用犹豫了，这个事儿就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他是23年把地收回去的，还是22年？
1: 21年
0: 就把地收回去，现在都26年了。那么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就这一合同的这种违约来起诉他们，追偿前期的贷款和合同违约。如果是21年地就被收回去了，那么银行就违约了，现在是26年，这个会不会说合同纠纷也有诉讼时效呢？何律师，
2: 就是合同纠纷它是有诉讼时效的，一般来说就是在一定的期限内如果不及时进行诉讼的话，同时也没有催告，就相当于把这个事儿搁置下来，过了诉讼时效之后法院是不会支持的。
0: 但实际上你们也应该一直在讨要这个钱，是吗？
1: 对。
0: 那其实它也就是一个诉讼时效终止中断。这个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也是3年。
2: 对的，
0: 是3年。那在这儿李先生给您悄悄提个醒啊，除了继续去催要李旭，就是你弟弟在这块地上前期农业投入的这笔钱之外，要抓紧时间去诉讼了。因为您不抓紧时间去诉讼，按直观的这种时效是过了，但实际上您一直在催要，有这个诉讼时效终止中断的这个情形。所以呢，为了防止被告到时候用这个诉讼时效已经是过了来作为抗辩，那您要抓紧时间去对您包这个地前期投入和对方本来是要包14年，只给包了3年的这个违约责任，赶紧去主张。除了要这个农业投入，还可以要违约赔偿金。看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没有约定的话，这个也是可以主张的，是吗？
2: 对对对。
0: 主张的这个比例是怎样的？给李先生做一个指导。
2: 主张的比例，
0: 百分之
2: 一般
0: 不能超过30%，还是
2: 对

0: 他这个比例一般是
1: 要么是赔偿金，要么是违约金，是吗？
0: 对对对，
1: 只能主张一样。完了之后大概是怎样？合同价款的这个30%？
0: 这个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因为这种农业方面的我们这个城里的律师代理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一方面呢，咱们到当地的这个律所去咨询一下，因为这种涉农纠纷当地律师代理的会比较多。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和何律师一起给您核对一下，然后我们在节目之外给您做一个解答。那这个纠纷我们就先给您解答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您说。
2: 我先把它问一下何律师。
1: 您说。
2: 像我们这个五个人担保这个超过。
1: 您别着急，我们接下来就要给您说这个担保的事儿了。因为这是两个纠纷，好吗？好吗，李先生？您看，您弟弟李旭他包这个地，然后这个合同属于银行违约，收回了租赁土地。这14年的包期只包了3年，前期的投入和违约金的主张，当然这是您弟弟的事儿，您好像也没有那么关心。您更关心的是，您在这个您弟弟包地之后，到银行去贷了5年期的这个贷款。因为这个地没包了，这个贷款继续追责。刚才我们也说了，银行呢他给你贷了这个钱，即便和租地的合同违约了，但是他这个给你贷款的这个合同还是要继续履行的。您不能够因为另外一个合同的违约就直接让这个合同不进行这个履行，这个是不合适的，就是也没有法律依据。那依据相关的这个法律，那么您的这个合同的到期日，您说是2023年，因为2019年贷的款是吗？
2: 对。
1: 而且您坚信您承担的是一般担保责任，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但是逾期是发生在2022年就逾期，还是2022年逾期的？2021年把地收走的是吗？
2: 对，
1: 2022年开始逾期，那就等于说2022和2023年逾期了2年。完了之后，你有3年是成为这个失信人的。您现在很纠结，就是已经过了这个担保时效，完了之后呢，对方也没有起诉你们，你们还需要承担这个担保责任吗？好，
2: 对对，
1: 何律师。这也是虽然他是老大哥啊，但是在这个钱面前，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
0: 对，
1: 那像这种情况，您听他自己说这个是一般担保责任，而且呢，2023年到期，银行也没有起诉他，现在是2026年，那么银行再继续让他承担这个担保责任，这个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0: 是这样的。首先呢，他这个合法的金融追责的流程就必须是通过银行起诉，法院审理判决，判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然后法院依法冻结账户，然后才能采用这种信用惩戒。银行现在已经跳过了司法程序，私自对担保人进行了采取了强制措施，录入失信名单了，这种严重侵害了咱们公民的财产权和信用权。信用惩戒和冻结行为是可以依法撤销的。然后其次呢，就是担保人依法免责，银行追责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这是本案担保人维权的核心的关键点。根据民法典对相关规定，保证期间是固定不变的处置期间，不终止、不中断、不延长。结合本案来说，5年的主贷款期限就是已经届满了。如果双方没有特殊的约定，连带责任保证的法定保证期间作为主债务到期后的6个月，在保证期间内，银行如果没有通过仲裁或者诉讼的合法有效方式向担保人主张，保证责任到期之后就直接消灭了。目前担保期限就是已经届满了嘛，无为担保人的法定责任终止，无需承担任何的还款义务，所以这个也是要结合本案的情况再去认定。
1: 好，接下来我们和李先生交流一下。李先生，就再跟您确认一下，银行在2022年您的弟弟李旭还不上贷款的时候，是真的从来没有起诉过李旭，也没有起诉过你们五位担保人，这个事儿您确定吗？
2: 确定。
1: 确定。那么他直接跳过法院的执行环节和审判环节，直接就把你们纳入了这个失信黑名单，冻结你们的账户，那这属于他的一个违规操作。那这样的一个违规操作是可以怎么申请撤销？到银保监

0: 编局吗？还是到法院去起诉？
1: 这两种都可以。
0: 就是他没有权利来冻结你们的账户。另外呢，他作为一般担保人啊，就哪怕是连带的这种担保，现在其实也已经过了这个担保期限，是吗？
1: 对对。
0: 而且对于一般担保人，他这种承担是穷尽了所有的手段，对于这个比如说李旭实在还不上了，才能够追责这个一般担保责任的担保人，是吗？
1: 对。
0: 况且他也没有经过法庭的这种审判，然后就直接跳过了法院的审判和执行环节，自己直接对你们的账户进行了冻结。那您现在可以向行政机关银保监会来反映，这家银行的问题，那来恢复您的信用，是吗？
1: 对。
0: 另外您也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就是起诉这种，就是您不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连带责任，已经过了这种担保期限，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您听明白了吗，李先生？
2: 听明白了，
0: 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我到时候我再去咨询一下。
0: 还有就是您弟弟李旭跟银行借贷的这个283万元的贷款，银行没有义务给您平账，就是您的弟弟还是必须得去偿还的。但是你们五个担保人，那确实是不用再为这个担保的这笔贷款再承担责任了，因为银行他没有及时的诉讼，已经过了这个担保的这个时效，这一点您需要明确。同时呢，也要给你弟弟说明情况，那个银行承诺不用还的这个录音，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好吗？
2: 可是我们这里银行有点太黑了，他自己做主张，我们怎么？
0: 好，对，其实呢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贷款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农商银行明知您作为担保人为多人担保高额贷款，却不讲明这个担保人应该承担的法律风险，还顺利的审批了由担保人参与的高额贷款，您对银行的这种做法是否属于违规放贷？那同时呢，能不能够追究银行在担保贷款逾期当中的一些过错责任？这个您也想问一下，是吗？
2: 对，
0: 好。何律师，时间很少了，那我们抓紧时间跟他讲一下。您听完他的讲述，就是他先为一个700万的这个贷款做了担保人，同时又为一个400多万的这个贷款做了担保人，而且这个银行还顺利的通过了审批。您觉得银行的这个操作有没有违规？
1: 银行在操作过程中肯定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就本案是典型的亲情代表终身受累的这种案例。给所有就是民众都敲响了警钟。第一，就是在杜绝盲目的亲情担保，担保就不是简单的签个字就结束了，它是有全额兜底的法律责任的，而且不管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都意味着就是借款人无力还款时，担保人必须全额代偿，这个所有资产征信都会被追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核实就是担保的类型与风险，签字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主动要求银行书面告知全部的风险，拒绝口头虚假的承诺，所有的约定必须要留存书面或者录音或者录像等相应的证据。第三，就是量力而行，拒绝那种超越自己额度的担保。
0: 好，李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银行它有没有过错，对于这种担保的法律风险，我们该如何防范？那在这起贷款风波当中，你在亲情方面确实是践行了大哥责任，你为两个亲戚都去担保，都签了字儿，但是在担保风险上，你可谓是吃尽了苦头。这几年呢，都是在贷高额的这个农业贷款。那通过您的这个经历啊，我们稍后呢，在节目之外会继续请何律师跟您连线，来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一个解析。那么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环节就先到这里，您看好吗，李先生？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好，再会。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说法嘉宾，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何润东。好，谢谢何律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对《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啊，欢迎大家的下载使用。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创业故事单元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是来了一位非常有反差感的创业者，他是谁呢？是博朗艺术培训机构的创始人蔡琴。他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啊，从四川来到新疆，闯出自己的创业路。先是深耕餐饮行业多年，后来又追随内心的热爱，转身创办起语言乐器类培训机构。他说创业是一次次跨越闯关啊，要有靠着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那作为拜城青年企业家代表，他也是前不久结束了温州实地交流学习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对话到蔡琴蔡总，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吧。
1: 读到大家耳熟能详的四千精神，比如说就是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
2: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它像一句写在纸板上的这个短语，当你站在那片土地的时候，其实我想回顾一些真实创业的故事之后，再重读这四句话，作为一名从餐饮跨界到美育行业的这样一个青年创业者，这里面哪一句话最能戳到你的内心啊？
2: 其实这四句话对于每一个创业者来说，他一定是印象非常深的。然后像我们属于创二代，然后我们自己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的一定是想尽千方百计。你看啊，就是我们就是像温州人，他是真的遇到困难他是不会坐等的。你看我们参加温州人博物馆，包括去看的这些企业，然后这些企业跟我们分享，你会发现温州人有一个特性，一个共性非常好的一点，他们是自己会寻求方法的，然后其次就是他们会主动想办法去做破局，这一点就很重要。那你说延伸到我们自己的小企业上面来说，其实熟悉我人都知道，我从餐饮转型做培训，不瞒大家讲，其实在刚刚转型的时候，其实我们6年前就转型了，只是那时候没有成绩，真的不敢，就连自己朋友圈都不太好意思发，是真的。然后慢慢的做的稍微有起色的时候，可能才敢去给大家讲我转型做的还不错，是因为我真的很用心在干这件事情。然后你看我们从刚刚转型，人家都说转行穷3年，我们转型过来真正就是3年纯培，因为你学生可能只有10个，但是你养老师可能就要养5个，而且你知道像我们艺术类的老师他的工资都是并不低的。然后那我们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然后那就是从运营、招生、宣传，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然后就是我们自己慢慢的去寻求方法，真的就是想尽千方百计。因为之前有过创业经验，还有就是在拜城扎根这么多年，是真的很感谢拜城人民对我个人的认可以及我们品牌的认可，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说可能后面还是比较顺。

0: 在中间呢，其实寻求方法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既然已经选择转型，不可能说再去坐等靠要，没有人会给。其实方法真的很重要，其实这一点跟我们温州人的创业真的是跟他们的精神不谋而合，就是这样子的。
1: 没错，但是我个人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你在众多的行业当中，之前是干餐饮，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艺术门类的这个培训的机构呢？是自己有什么特长爱好，还是说有别的人这样的需求去做过市场调查，还是怎么样的？
0: 这个要说真话是不是？
1: 那必须是真话呀，咱们来真的。
0: 这个说真话就是，首先就是就熟悉我的都知道，我是在库车长大的。因为我从小就是我上的兴趣班只有英语，因为在我妈妈那一代比较老顽童的思想里觉得学习最重要，所以说当时我是在库车，我从9岁学到17岁，只上英语班。然后英语班的隔壁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包括我的老师也知道，就是当时我们的隔壁就是一家琴行。每天我就看那些女孩个子特别高，然后身材又好，然后背一个小琴从我跟前过，我就回去告诉我妈，我说英语我不学，我想学这个。然后我妈就告诉我说不行，你学这东西没有用啊，就心里好像就有点那种逆反了，就觉得啊，这是自己儿时未完成的梦。好，完了之后，其实熟悉我的朋友很清楚，我对小孩的艺术教育一直都很重视。我们家儿子从5岁，就是我没有开机构之前，我们家儿子从5岁也开始学尤克里里，7岁转到学吉他，然后他5岁也是在开始学英语的启蒙。其实我对于艺术的培养，我一直都是很重视的。然后我们家从我爷爷那辈就是做生意的，然后所以说我自己考察完之后，我是觉得拜城是缺这样一个机构的。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在尝试，然后先尝试就是从小琴行做，然后慢慢的才开始正规化，然后开始做办学，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下来。
1: 对，确实拜城这个舞蹈类的或者其他类的可能会更丰富一点，
0: 对，
1: 可能这个语言表达和乐器的会少一点。
0: 然后像语言表达这块呢，就是其实这个之前我不太好意思去说，是因为我之前我在单位上班，我从事的就是培训，我是讲师岗，我做了10几年的讲师岗，所以说它跟我的口才专业是相通的。然后但是在拜城人的心里固化会认为，你就是开餐饮的你们家，然后你怎么会突然做这么大的转型？但是你看，当我在3年，就是从2020年到我2023年、2024年的时候，我的孩子在全国拿比赛，然后在不管是江内江外，当他拿到成绩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而且我们自己的配套教材跟北上广深的孩子是同步走的。我就知道那我们就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且这件正确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坚持长期并且稳定的去做。
1: 那你接触了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之后，他们就是咱们拜城的这个家长和学生啊，或者老师，对于这个语言类的或者是这个艺术类的这个培训，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看待的？
0: 其实拜城的家长说实话比我想的认知度要高很多。拜城的高知家长还都过了。然后你看我们考材机构一开起来之后，确实是家长认知度非常高，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孩子的表达很重要，所以说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比较稳。
1: 其实不瞒您说，我第一次就是见到你这个脸庞啊，是在这个网络直播当中，或者说是在网络短视频当中，当时你拍了你餐饮的店的一些介绍啊，然后觉得这个人还很有意思，说话也比较有趣。到后面我也看到你就是做了一些这个餐饮的一些团购的直播啊啊。那在奔赴温州的学习之前呢，你内心对于这个直播电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认知？然后我们也走进了温州的，比如说温州科技学院的直播基地，还有青春小店。亲眼看到了这个咱们非遗啊本土内容的一些直播落地之后，那这份认知有没有发生一些更新啊？
0: 是有的。其实这次在直播基地对于我个人而言其实还收获很大，因为我们在那跟老师聊了很久，然后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我算是在拜城第一波吃到抖音红利的创业青年。
1: 是这样的吗？
0: 对，因为我们从
1: 为什么这么说啊，
0: 我们从2019年2020年就大家都还不太接受小视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拍抖音了。那时候的抖音段子都是， 我是91年的羊，来自于四川的川妹子，在拜城干什么干什么。
1: 有这种抖音99的那个课程套路。
0: 对，大家是统一这个模板。
1: 嗯，
0: 我们是第一批吃到红利的，所以说其实直播和视频对于我来说都并不陌生。但是为什么说这次对我收获很大？
1: 嗯，
0: 是因为我们在。之前想的是直播它就是个变现的过程，
1: 嗯，
0: 但是这次我们在去温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温州当地它会把非遗，然后把它的一些传统文化、一些艺术，它拿来只做艺术传播，它是做文化的熏陶，不一定非要变现。然后其实它这一点跟我们博朗目前其实也是一样的思路，对吧？就一下就豁然开朗的感觉。
1: 那虽然是说这个质量比较重要，但有没有有想过如何让这个美育的培训与现在这个短视频流量更好的对接和接轨？
0: 嗯，就是那天我们自己学完之后在做复盘的时候，我们有想过，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前期通过短视频，
1: 嗯，
0: 然后包括 IP 的打造，然后让大家认可我们的老师，认可我们的校区啊。其次可能慢慢的他会有一个变现的过程，就是老师他认可你，口碑传他也是传，然后我们自己就是做视频，当他觉得哎认可你之后，他可能也会自己过来慢慢的做那个曝光，做了之后他认可你机构，他可能也会过来报名。我们就觉得可能这个就是需要时间，就得慢慢来。
1: 那刚才聊的是咱们美育和这个网络电商这样一个对接的过程当中，那其实我们在温州考察学习的时候，也了解到了温州在产学研转换啊、搭建青年创业成长生态上沉淀了很多成熟的实践的经验。那对照我们拜城本地的这些创业的环境，有哪一点是你觉得最值得我们借鉴，也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
0: 我觉得我们在这次去参观学习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就是他们温州本地人，就是政府的支持，你会发现他们当地的创业者，他们是属于那种抱团取暖，你从哪里就能看出来。从早已的温州人，我们在参加温州人博物馆的时候，
1: 嗯，
0: 他们那些企业家共同修路，包括建机场，你就会发现温州人真的好厉害。然后他们这种抱团取暖的精神，包括他们这种发展模式，就是之前感觉就没有听过。然后再就是其实更多的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搭建了一个这样的新就是青年的创业平台，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相互资源，可以相互用，咱们可以资源共享，也可以相互赋能，相互交流，我觉得就非常的好。
1: 那你刚刚说的相互交流，我们其实也设置了很多的这个座谈的形式和、
0: 啊、
1: 互相的这个了解彼此的想法和分享经验。
0: 啊、
1: 那在分享过程中，你觉得温州哪一位这个朋友的这个分享，或者他的哪一个点更加触动你，让你久久在心中砰咚砰咚的这个回响？
0: 我们在那个就是新生代大厦的时候，
1: 啊、
0: 有一个张董。
1: 啊，
0: 就是当时
1: 张鹏飞张董，
0: 对，就是当时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啊、就是在做分享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其实这个实话实说，就是你会发现他个儿不高，但是他真的好有能量，
1: 嗯，
0: 而且他说的真的信息量太大了。我那天因为没有带笔记本，然后我在手机上把备注上面的小抄都写满了。其实这里面他中间讲的东西都非常好。其实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其实他是在讲新生代大厦的时候，他把新生代把三个字延展开来讲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当下最需要的东西。
1: 嗯，
0: 他当时在说新的时候，其实他当时有讲到，就是我们用了新中式、新模式，包括一个新的技术。
1: 嗯，
0: 其实你看，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就拿我来说，我们现在服务更多的就是90后、00后、80后这样的家长，就是都是趋于年轻化。你再用老一套方法，真的不奏效。你不创新，不创新，未来就得在路上，
1: 不前进就是后退。
0: 对，好。然后他再讲到就是生嘛，就是我们不管是做生意也好，就是可能未来我们干的事情都是贴合于我们生活实际需求的。
1: 嗯。
0: 然后他最后再讲那个新生代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一定是顺应时代的发展的。啊，我就当时觉得他说新生代大厦的时候，我就感觉一下就很有能量。我一下就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你自己悟，就只悟新发展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好的。是这样子、
1: 那就是在参加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温拜两地的这些年轻人或者青年创业者在思考问题啊、形式风格呀、或者其他的方面存在哪些最不同的特质吗？
0: 其实你要说最不同的地方，温州的创业者你会发现他给我们的一种就是给我个人的感觉哦，就是真的很厉害。
1: 嗯，
0: 除了人家家族就很厉害之外，他这个人也很厉害，他的思想也很厉害。完了之后还有就是他们真的是

0: 刚才我提到一直在提一个词叫勇于创新，
1: 嗯，
0: 他们敢为人先，这种可能还是就咱们在这边，就是咱们的当地的创业者可能相对来说更多的是保守派，就是我们干的事情会更接地气更落地，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在互补的一个过程嘛，我们这次学习的目的也是互补，
1: 嗯，
0: 就是取长
1: 补
0: 短，
1: 嗯，
0: 对，很好的。
1: 如果只让你选择一件事情马上去动手落实啊，你会去做什么？
0: 我们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就说过，第一个如果从我个人层面来说，就是可能小视频要拍起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听完那天老师讲课的内容，我觉得我们个人可以以 vlog 的形式开始记录了，
1: 嗯，
0: 好，这是一点。如果说从机构的来说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会梳理我们的视频内容，包括就是把学员呀课堂的这些风采就慢慢就要做起来，之前也在做，但是不完，就是没做的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只是在应付工作而做。然后这次在那边听完老师讲课之后，就瞬间感觉找到方法了。
1: 啊，原来还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0: 对，
1: 不聊天还不知道，其实每天我们也就是有一些简单的交流、
0: 啊，
1: 但今天不像今天这样深入的了解，就是这样让我们觉得这个培训其实对大家的整个的观感和思想上还是有非常大的触动的，
0: 嗯，
1: 啊。
0: 是的。
1: 那这个一路的所见所闻。会不会对博朗艺术这未来一到两年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呢？你觉得？
0: 嗯，是会有的，肯定会有的。
1: 嗯，
0: 就经常我们都在讲对标先进嘛，
1: 嗯，
0: 对标先进，嗯，就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哪里，
1: 嗯，
0: 就是也会做一些调整。但是呢，就是在做调整的过程当中，可能不会说照搬，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综合一下。
1: 嗯，
0: 啊，是这样。
1: 不管外界如何变化啊，我们必须要守住不能丢掉的东西。你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一定是本心。
1: 嗯，
0: 就是我说张董在讲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就是，就是你想发展，一定是要做善，
1: 嗯，
0: 而且是在做培训之前，像我们做培训肯定是初心，而且这个初心真的不是说，我在镜头前跟大家这样讲一讲。
1: 嗯，
0: 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闺蜜，就是当我五六年前给她说我转型要做博朗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俩打电话，就是她在清风院，我在世纪星辰，我们俩能打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1: 嗯，
0: 就是我给她说了我的想法。那里面当天聊完天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就是我明确给他表达了我想转型的时候，就是教育他真的就不是买卖了，跟我之前做生意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当时我在做的时候，转型的时候我就想好了，肯定是要赔3年的准备。
1: 嗯，
0: 好，然后当时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就说是教育他就是有初心在的，
1: 嗯，
0: 一定不能丢的就是本心。你看那对于我们这次出去培训，你会发现每个企业家看似成功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其实他们的基石都在那摆着呢，其实都是他们的本心初心都非常的好。初心首先就他们就是在把一件对的事情并且坚持在做，而且做的精益求精，每日在精进。
1: 嗯，也希望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是对的，并且都是在进步的对的路上。
0: 是的，是这样子。
1: 那朋友们，一趟远行呢，我们不只是看风景啊，也学经验，那更是一次向内反观自我的过程。那从这个四川到外城，从餐饮跨界到美育行业，在远赴我们温州进行取经。我们刚刚也聊完了这个现实的观察，行业的碰撞，也回望了您的创业路，一些的坚守与取舍。如果让你挑一个词来概括这趟温州的交流学习之行，会是什么呢？
0: 就是这次温州，如果说让我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破局。
1: 破局，
0: 就是，对，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红色带绿色性格的人，但是我的绿色更多，就你们看到我咋咋呼呼的时候，就那一会儿咋咋呼呼，我内心还是比较绿色的，就是真的就是很安于现状的。完了之后，像这次我培训完之后，我就会发现，就是如果说你在你一个固化的圈子里，真的很可怕。你看，就连拜城这么大，这次出去这么多优秀的人，我们在一起相互交流的时候，我就觉得收获这么大，更何况是去温州呢？所以说破局对于我来说，我真的就觉得，真的就是这次我收获最大的。然后其实最后呢，就是真的我觉得这次的学习，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哪里，我们说的对标先进，其次就是最后真的要做到知信行合一，不能说我光去学，学完回来之后还那样。不，我觉得就是在我复盘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开始很多很多工作已经开始在落地了，真正实时的去做到知信行合一来干这件事情。
2: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刷新挖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个网友招财猫在留言说，自己换了工作，但是这个养老金断缴了，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就有请就业小助手江江来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一起来听。
1: 大家好呀，我是就业小助手江江。关于这个问题，换工作暂时没班上，养老保险不小心断缴了，完全不用怕之前交的年限白费。咱们交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里的钱累计缴费年限一直有效，能一直累计，不会作废。断缴后找到新工作，让单位接着交，暂时没工作的也能以灵活就业身份自己续保。短期断缴问题不大，只是少算几年缴费年限，个人账户钱少一点，尽量别长期断缴，当年及时续上，就不影响以后领养老金。
0: 希望这个解答能为您做一些这个后顾之忧哈。我们来看到这位网友嘉宾可乐在说，自己应该是应届毕业生了。我看这个问的这个问题说，试用期应该有多久呢？想问大家寻求一个解答。那这个问题继续有请就业小助手江江来为您上线做一个解答。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

这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哈。当然，这个能在我们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啊，6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当中啊，我们能够更有效的啊，直接点对点的来能够帮您解答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这一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疆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呢，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是有暴雨的天气，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有6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上述局部区域啊，伴有短时阳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西部北部气温下降5摄氏度左右。其中呢，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40摄氏度以上。那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级转5到6级。阿勒泰多云转中雨，29度到15度。塔城多云转中雨，33度到16度。伊宁多云转中雨的天气，34度到19度。伯乐多云转阵雨，33度到18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35度到22度。奎屯多云，35度到19度。石河子多云转微到小小雨，28度到20度。昌吉多云转阵雨，34度到21度。哈密多云的天气，38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43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38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度到20度。喀什多云，35度到21度。和田多云的天气，34度到19度。最后我们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级转5到6级。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来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快来和我们一起做同事吧。近期爆火的新疆小羊玩偶，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你知道吗？这股自己动手改玩偶的文创二次改造热潮可不是凭空起来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吧。
1: 不知道最近来新疆旅游的朋友有没有留意到，大街小巷的文创摊位上，一只毛茸茸的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当下的旅游大热门。和以往直接买现成纪念品不一样，现在大家更喜欢自己动手给小羊装扮上民族小花帽、爱德莱斯绸小裙子，亲手打造独属于自己的旅游伴手礼。这股玩偶手工改造的热潮并不是突然走红的，从今年5月份开始，融合了爱德莱斯绸纹样、民族花帽元素的新疆小羊最先在乌鲁木齐金泉商城火出圈。手艺人阿卜杜拉、艾米日拉看到市场热度，把自己的摊位搬迁到新疆国际大巴扎二期将来城一楼。火爆的时候，摊位一天要放出150个排队号，就算这样依旧供不应求，还得不断追加号源，不少游客为了体验改造玩偶要排队等候很久。对比普通卖成品文创的店铺，这种可以亲手参与制作的体验式摊位往往能留住更多游客。大家不再是简单看一眼商品就走，而是愿意停下脚步，花上半小时挑选配饰，动手给玩偶做装扮。有游客说，市面上的文创玩偶大多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只有自己亲手改造出来的纪念品才带着旅途的专属记忆，拿回去也更有纪念意义。这波热潮也实实在在带动了一批本地商户转型升级。商户穆耶塞尔、阿卜迪米提在大巴扎经营文创生意已经好几年，早些年主要售卖现成玩偶，款式固定，市场同质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生意增长比较平缓。看到游客消费风向发生变化，他及时调整经营思路，新增玩偶 DIY 改造项目。游客可以自由挑选小花帽、绸布、小银饰，短短半个小时就能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玩偶。如今，新疆不少热门景区都陆续出现了玩偶微改造、微定制的体验摊位。景区里的体验讲究轻巧快速，适配游客走马观花的打卡节奏。而在城市写字楼里面，还藏着另一批慢节奏的手作工作室。在乌鲁木齐时代广场的手作空间里，经常能看到不少本地年轻人埋头做手工。他们有的自带盲盒、毛绒玩偶过来，给玩偶改装、缝制民族风格服饰、加装骨架，精工细作慢慢打磨。不少本地年轻人把这里当成解压好去处，全职妈妈张子涵就是其中一员，闲暇时间过来缝制爱德莱斯披风，在一针一线当中放松身心。从掏钱直接买商品，到沉浸式参与创作，这只小小的改造玩偶折射出当下消费观念巨大的转变。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不再只看重物品本身，更加看重体验感、独特性。爱德莱斯绸、民族刺绣这些传统非遗元素被巧妙运用到玩偶身上，普通毛绒玩具摇身一变成为承载地域文化的小载体。同时，手工改造的兴起也给本地青年、小商户开辟出新的增收路径，文创接单、手工体验授课，让传统手艺找到了新的市场出口。不过这个新兴行业目前还处在成长阶段，还有不少有待完善的地方。热门体验点位大多集中在核心景区和大型商圈、社区，近郊几乎很难找到常态化手作体验点。虽然有不少热爱原创的年轻人投身其中，但整体原创设计力量依旧不足，标准化、可复制的体验产品供给比较有限。很多商户的搭配方案全靠自己摸索，商户穆耶塞尔也表示，如果能有更加系统的设计资源和培训，让玩偶改造更好和非遗传承结合，产业还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文旅消费早就不局限于观光打卡、吃饭拍照，动手体验类项目正在成为新的流量密码。把本土文化、非遗手艺和游客的参与感结合在一起，小小的玩偶 也能玩出文旅消费的大花样。

0: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1: 现在 AI 可以说是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啊，你比如说买东西查攻略，遇到消费纠纷想维权，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找 AI 先来问一问啊。 AI 确实是方便高效，但大家可是要注意到了啊，人工智能可不是万能标准答案，用不好还可能踩消费的坑。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就专门针对于 AI 消费问题发声，提醒大家如何避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详细的介绍吧。

0: 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就专门针对 AI 消费问题发声，把大家容易碰到的麻烦分成了两大类。第一种就是咱们普通人随手就能用的生成式 AI， 很多朋友遇到麻烦直接丢问题给 AI， 想问问怎么退费，怎么打官司。这里敲个重点， AI 给出的回答只能当个参考，不能当成商家承诺，更不能替代合同和官方权威说法。现实里就有不少情况， AI 说的天花乱坠，随便给你打包票，笃定告诉你官司稳赢，甚至编出根本不存在的办事流程、缴费渠道。要是咱们完全照着 AI 的建议去维权去操作，很可能做出错误判断，到头来钱没要回来，反而造成额外损失。所以提醒大家，只要碰到理财维权这些跟切身利益挂钩的大事， AI 的答案看一看就好，关键信息一定要多方核实，千万不要直接照搬照做。那第二类就是购物平台商家那里的 AI 客服，相信不少人都体验过找客服，跳出来的全是机器人。有些 AI 客服介绍价格、解读优惠活动的时候说的模棱两可，隐藏很多限制条件，等真出了消费矛盾，商家一句话甩过来，这是 AI 自动回复跟我们没关系，就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里要记住，商家的 AI 客服本身就是店铺服务的一部分，机器人说错话，锅不该由消费者来背，商家不能拿算法自动生成当挡箭牌逃避责任。同时商家也得给大家留好人工客服入口，不能让我们永远困在机器人循环对话里。中消协也呼吁相关部门也要继续完善 AI 消费领域的规则，划清各方责任，让 AI 消费环境更加规范。最后给所有消费者总结一句实在提醒， AI 是好用工具，但不是权威专家。凡是涉及价格、售后、合同、法律相关的重要内容，别光信 AI 输出的内容，多去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平台确认信息，理性消费，避开 AI 带来的误导陷阱。
1: 嗯，没错啊，当我们享受到 AI 带来的这个便利性之外呢，我们也其实要来谨慎的去看待他给出的一些答案，他不一定啊这些答案就是非常准确的，或者说叫万能的标准答案。所以有关于比如说重要的，刚才我们音频当中也提到的合同文本呀、法律呀、消费呀等相关的一些问题，还是从官方啊的不管是网站啊还是官方的文件当中去查询啊，还是会比较好的。但是呢，当家电终端设备拥有 AI 大脑，一个全新的职业就应运而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调试机器人，训练智能终端，打通 AI 从技术走向生活的最后一步。这个新的职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它好不好入门？它有没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概念性或者说功能性的作用呢？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了解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这个新职业吧。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魔仔。
2: 魔仔你好，哎，跟阿姨握手。
3: 哇，你们往我这边脸，有车车，有车车。
4: 魔仔是一只小有名气的具身智能机器狗。什么是具身智能呢？咱们平时通用大模型有智慧，没有实体。传统工业机器人有身体，但没有自主大脑。具身智能就是让脑身合一，让机器听懂自然语言指令，可以自主观察环境，与人互动，随机应变。今天为您介绍的新职业就是帮机器注入灵魂的工程师，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5: 具身智能的话，其实它是把我们的能力去附身在以家庭为场景的这些物品当中。
6: 你好，东东，站起来。
7: 懂了，好嘞，东东站起来了。主人想看我表演什么动作呢？
6: 给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东东，主人的好朋友，今天和主人玩的可开心了。
5: 这个呢，其实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我们平时在调的一个机器狗。这款机器狗呢，其实来的时候呢，它只是一些基础的一些指令。那我们接入了障碍赛的，我们给它提供了相当于灵魂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一些比如说跟人打一些招呼啊，包括一些识别到人的一些这种情绪啊，包括可以做一些跟随啊，跟随人做一些行走啊等等。我们现在今年也已经跟200多个品牌去做了合作啊，今年目标是计划接入大概1000万台的终端设备。那我觉得首先这个职业呢，就是一是要懂 AI 的边界， 那二呢，我们要懂物理的一些限制，然后三呢，我们要懂人懂场景。然后目前我们整个团队的同学相对而言是比较年轻的，并且呢对 AI 是有强烈的这个算是一些探索欲望的。我们更多的应该要聚焦在AI 怎么去应用，真的是帮用户去解决一些真实的一些问题和需求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相当于要对场景有理解力，然后对用户呢有共情力，然后对技术呢又有判断力啊，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那么一个岗位吧。人社部现在也刚把这个也定义为了一个新职业嘛，然后并且呢随着这个跟它上下游相关的会有很多的这种新兴职业，比如说模型评测师，对吧，然后以及一些像各个算法方向它都会有一些不同岗位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是市场的前景和趋势是越来越好了。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是可以加入到这个行业或者赛道里边，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的去探索，一起去共创。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

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

0: 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

0: 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八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
6: 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

0: 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

0: 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集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集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集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

0: 入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

0: 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3: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4: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启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6: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4: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7: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0: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7: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4: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强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0: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今天播出，新疆油田吉庆油田作业区攻克陆相页岩油世界级开发难题，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增添新底气。
1: 今年一至七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1800万吨。
0: 奎独库高速隧道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1: 我区各地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形成特色化的县域发展格局。
0: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开业运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8月31号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聚力推进质量提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守护市场安全，保障民生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新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听取中心建设管理工作介绍，深入了解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情况，走进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保障、维权援助等工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了解全区特种设备规模数量及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听取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建强质量基础支撑，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高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加快

0: 建设这两强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强化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协同监管，加大特种设备日常风险治理力度，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深化扫码入企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化公平竞争治理，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要加强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市场监管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市场监管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朱立凡参加活动。
1: 创新制造看新疆，智能制造迭代升级，数字经济拔节生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今天的新疆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制造，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本台今天起推出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记者带您走进科研一线、生产车间、数字口岸和智慧农场，记录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全景展现全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8月30号，记者在吉姆萨尔县吉庆油田看到一座座钻机矗立在戈壁，开足马力进行钻井作业。今年页岩油 GHW91-13 井完钻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至 7.75 天，改写国内同井深录像页岩油井最短钻井记录。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钻井现场技术人员赵永杰：
3: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旋转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旋转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2: 页岩油藏在地下4000米左右的岩层孔隙之中，有效油层往往仅有1米左右，致密坚硬的岩层如同一块块磨刀石，油气蕴藏其中，开采难度极大，长期以来都是世界性开发难题。从2019年12月，新疆油田公司组建吉庆油田作业区，一批石油人扎根戈壁荒滩，向这一开采难题发起挑战。到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攀升至170万吨，圆满完成示范区建设任务，刷新国内录像页岩油产能记录。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党委委员、总地质师陈一伟：
4: 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这项技术呢，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在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这三项技术就是我们吉姆萨尔页岩油打开效益开发大门的三个金钥匙。
2: 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姆萨尔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

0: 量 36%， 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陈一伟，
1: 吉姆萨尔页岩油的成功开发打破了世界上关于陆相混集型页岩油难以效益开发的偏见，更证明了我们中国在陆相页岩油领域理论与技术都走在了世界前沿。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耕页岩油的开发，为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保供做出更多的贡献。
2: 今年一至七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890.6万吨，同比增长9.2%，外贸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3: 初秋时节，阿拉山口口岸一派繁忙景象，公路跨境货车有序通行，中欧班列疾驰出境，口岸向西开放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货运增长势头强劲，前七个月进出口货运量突破百万吨大关，较去年提前约三个半月实现这一目标。阿拉山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业务员伊克：
4: 今年我们跨境货运和班列配套业务订单持续增长，良好的口岸运上环境让我们持续拓展中亚、欧洲跨境业务，扩大贸易规模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3: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关键节点，阿拉山口口岸持续释放通道效能，口岸开放活力与日俱增。阿拉山口海关公路查检科副科长阚瑞龙：
5: 今年口岸车辆持续攀升，我们优化了现场查验流程，实行错峰通关、快速验核模式，最大限度压缩车辆等候时长，保障跨境货运高效流转。今年以来，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单日最高达773辆，刷新近两年口岸单日通行峰值。
3: 在公路货运量节节攀升的同时，前七个月阿拉山口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125.8万吨，同比增长15%。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的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达5320列，同比增长21.9%。
6: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在乌鲁木齐正式落地，请听报道。
7: 试点首个工作日，24家涉外企业率先享受政策红利，累计办理34笔跨境贸易便利化业务，涉及跨境收支金额达1498.71万美元。深耕通信服务领域的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成功办结了28万美元服务贸易赴汇业务，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王创业：
8: 以前我们办理5万元以上服务贸易赴汇，需要提前到税务局做备案，流程和办理的周期都比较长。试点政策实施以后，办理的效率明显有所提高，资金周转的效率也更快。
7: 新政落地后，合规优质企业办理经常项目收赴汇，可免于逐笔提供合同、发票、报关单等基础单证。超期退汇、服务贸易代垫分摊等特殊业务办理，取消事前登记备案环节。据了解，金融机构正在精准对接更多企业，推动便利化政策直达经营主体。目前已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11家银行将37家企业纳入首批试点名单。
2: 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长大隧道日前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这不仅是新疆公路建设史上的首次，也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9: 继3033奎独库高速穿越天山腹地，地质条件复杂多变，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全线9条长大隧道纳入交通运输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并选定伯乐伯克兹隧道为先导示范工程。这条隧道全长6.7公里，5条智能生产线负责钢骨架、钢筋网片构件的加工，15台套智能设备负责开挖、支护、称气、养护等全流程。目前已有7台套机械设备进洞施工。土建施工6标段项目技术负责人田万良介绍：借助智能机械化施工体系，大幅提升隧道掘进效率，有效降低高风险岗位人员作业强度。
10: 截至目前呢，右洞累计净尺是136米，左洞呢净尺是96米。现在我们在洞口看到的这些拼装的，每一个这个工装设备的都是在传统的工艺上有所提升改进。我们现在成为国内首个推行全国产化的智能装备，进行隧道的全工序机械化施工。
9: 在六标段钢构加工配送中心，全自动拱架生产线焊接机器人正在连续作业，可以做到高精度制造、零差错管控。这里也成为目前国内首个基建项目无灯工厂。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15到20个人在现场进行手工操作，而现在只需要5到6个人就能够完成日常生产。土建施工六标段钢构加工配送中心班组长徐建：
11: 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巡视这些设备是否有异常，不用人工再去焊接啊、剪料，更省心了。
6: 近日，国内首次高压油气管道全流程无人化应急实景演练在哈密完成。本次演练依托全套国产技术装备，攻克了传统油气管道抢险风险高、效率低、依赖进口设备等难题，实现高危抢险现场无人进场作业，显著提升了我国油气管道安全应急保障水平。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12: 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示范项目，此次演练由10家科研单位与企业联合开展，依托国内唯一、全球罕见的油气管道全尺寸实景试验平台，实景再现戈壁、山地复杂地形中的管道泄漏险情。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新疆输油气分公司管道部主任程磊：
13: 我们实现了泄漏探测、风险评估、远程开挖、智能封堵全流程无人闭环作业，创新的空地协同检测技术能快速精准锁定泄漏源，预判风险范围，解决了传统检测不准、预警滞后的短板，为高效抢险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12: 演练全程无人进入高危区域，原本耗时久的高压管道封堵作业仅4小时即可完成，全套抢险设备实现100%国产化，彻底摆脱对外依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院长李云涛：
14: 本次实战演练充分验证了国产应急技术装备的可靠性，真正实现高危作业零人员进场，极大保障了一线人员安全。同时，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将进一步完善行业应急技术标准。本次成型的技术装备和标准化抢险流程，将在全国常输油气管道全面推广，补齐行业应急安全短板，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屏障。
2: 我区各地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形成特色化的县域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15: 眼下皮山县万亩杏林迎来丰收，产量预计超4000吨。在藏桂乡的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这里种植的杏梨果香醇厚，入口多汁，当天刚摘下的鲜果就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皮山县藏桂乡电商主播约尔尼亚兹·图拉普：
16: 学校一毕业就进入了家门口的企业做电商销售，既能把家乡的果子卖出去，自己呢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15: 依托棉花种植优势，纺织全产业链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疆优质棉花主产区，乌苏市纺织产业已呈现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态势。这家纺织企业是当地纺织产业智能化的标杆企业，高端纱线产品远销广东、江浙等国内重点纺织产业聚集地，带动就业350人。旭恒家乌苏纺织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夏明：
17: 主要生产的是精梳棉和莫代尔混纺两个品种，根据客户需要的定纺品种，我们这个订单呢已经排到今年的11月份了。
15: 上半年，全疆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3%， 为县域轻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各地还深挖生态禀赋、历史遗存，差异化打造县域文旅 IP。 富康天山天池古称瑶池，新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系列活动日前在天山天池景区瑶池天街同步举办，并发布了全新西王母主题文创产品与瑶池文宴特色餐饮 IP。 山东游客李佳华：
18: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的这个西王母的瑶池文化，还吃了特别好吃的小蟠桃。
6: 眼下，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迎来麦收盛景，当地将丰收的田园景致转化为文旅优势，推动农

0: 红文旅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金色良田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途径。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奇台台记者谢田、李一凡的报道。
1: 江布拉克旱田种植面积达50,000亩，麦收时节，层层叠叠的麦田顺着丘陵山势绵延铺展，金色麦浪随风摇曳，现代化收割机穿梭田间有序作业，奏响山野丰收乐章。如画般的山地麦收景致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游客于晨星，
2: 在这么辽阔且高耸的山上见到还是第一次，看着山和麦田是比较震撼的感觉，也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1: 以景聚人气，以产促增收，当地常态化开设供销大集，搭建特色消费场景，集中展销地产面粉、杂粮、手工拉面等优质农特产品。通过景区引流、产业赋能的发展模式，将旅游流量精准转化为消费增量。当地还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奇台县半截沟镇新户梁村党委副书记黄月云：
3: 像蛋呀、鸡呀、羊肉呀、牛肉也走得又快，这就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给我们从带来的红利，对我们农民的收入增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近年来，奇台县立足稀缺的高山旱作梯田资源，依托江布拉克文旅品牌优势，深化景镇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升级文旅业态，形成以田造景、以景兴产、以产富民的良性发展格局，让古老的旱作农耕产业焕发新生机，释放新活力。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慧平：
4: 将传统农田禀赋转化为核心文旅产品，带动当地400余户农牧民参与到农家乐、骑马体验经营和实景演绎当中，使我们村民能够就近就地创业就业，同时打通农产品从田间直达景区市场的消费渠道，通过以田造景、擦亮文旅品牌、以景新产带动农牧民增收。
5: 眼下，和田地区150多万亩核桃陆续进入采摘收获季，果农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摘加工，各类核桃产品源源不断销往江内外市场。请听报道。
6: 在和田县布扎克乡核桃晾晒场，果农们有序开展青皮核桃脱皮、清洗、摊晒、分装、储运等作业。和田县八个旗镇破野纳普村村民买买提艾丽买土地家种植了5亩核桃，今年依靠科学精细化管护，预计亩产量同比增长15公斤。
7: 今年核桃挂果的好，各大人饱满，亩产量200多公斤，我们5亩的核桃能收入12,000块钱。
6: 为保障核桃采收加工，和田地区相关部门提前谋划部署，布设了2000多个核桃采摘晾晒点，同时积极培育核桃加工企业和购销经纪人队伍，延伸产业链条，助力好核桃卖出好价钱。新疆克莱木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如泽麦麦提努日介绍，今年企业计划收购青皮核桃10万吨，经过初加工后销往江外，目前脱皮加工工作正全面铺开。
8: 一台机器每个小时能够加工500公斤核桃，目前每天加工量可达2万吨。
6: 近年来，和田地区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把林果业作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持续推进核桃提质增效，强化果园管护，不断提升果品质量。全地区核桃种植面积达155.54万亩，发展核桃经营主体249家，其中出口企业19家。核桃加工产业稳定带动4.7万人就业增收。和田地区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米尔布拉·艾比布拉介绍：
9: 今年和田地区核桃预计产量25.8万吨，同比增长0.14万吨，亩均单产可达198公斤。我们将持续落实回农政策，做实配套服务，畅通销售渠道，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0: 进入秋季，我区各地加快推进民生项目落地，持续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提升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昌吉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施工现场， 工人正在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项目一期总建筑面积47000多平方米，建设住宅9栋，配套服务用房3栋以及地下车库1座，可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406套。施工现场负责人刘卓涛介绍，目前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1: 目前大概已经完成55%左右的进度。今年的施工目标呢，达到所有单体建筑的封顶，接下来科学合理组织施工，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解决昌吉市新市民新青年的这个住房需求。
10: 眼下吉木乃县托普铁热克镇红旗小区屋面防水提升改造项目有序推进，工人正加紧铺设防水设施。过去每逢雨雪天气，小区屋顶渗水、墙面反潮情况频发，严重影响日常居住生活。今年当地积极谋划对接，争取提升改造项目，对小区13栋楼、363户居民屋面开展全方位修缮改造。红旗小区居民胡什塔尔阿布勒拜：
12: 之前屋顶漏雨困扰我们好久，这次屋顶修缮施工队也尊重我们居民的意见，有问题社区也及时过来协调，家里干爽不漏水，居住条件改善很多，我们老百姓很满意。
10: 峨眉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全速推进，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10月底竣工验收。项目总投资2750万元，规划养老床位110张，将为辖区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群体提供专业养老保障。峨眉县民政局项目办主任郭斌：
13: 引进专业养老服务团队，补齐我县专业化机构养老短板，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
5: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5月，辽宁省鞍山市第6批原浆工作队抵达沙湾，以鞍沙同心为品牌引领，原浆医疗专家迅速开展工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10: 前不久，一名16个月大的幼儿因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合并肠梗阻，紧急转诊到沙湾市人民医院。原浆医生、沙湾市人民医院普外胸外科副主任马南与医院各科室医生紧急会诊，制定方案，手术从深夜一直持续到凌晨，这名患儿终于转危为安。马南：
14: 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我们更看重的是在手术过程中把解剖层次、操作要点、吻合技巧这些规范化的流程讲清楚。
10: 在这批援疆工作队中，7名医疗专家覆盖中医、康复、普外、影像等当地急需的专业方向。来到医院后，他们通过门诊带教、教学查房、手术实操、疑难病例讨论等多种形式，把先进诊疗理念留在基层。在泌尿外科，援疆医生闵振宇成功实施了医院首例输尿管软禁碎石术，填补了当地微创碎石技术的空白。在康复科门诊，援疆医生董秀金积极推行精细化诊疗方案，从评估到诊疗全流程带教，手把手指导科室年轻医生。大家还开展了送医下乡和宾地融合义诊活动，把服务延伸到基层乡镇和社区。沙湾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田野：
15: 给我们建制度立规范，留下来的是种子，是我们医院10年15年以后医生成长的基石。
0: 今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正式开业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16: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辰6街3666号，占地面积164亩。院区设有门诊医技住院楼、康复保健中心、血液中心、科研培训中心、感染中心、儿保中心等7个单体建筑。医院的运营给周边群众就医带来了方便。患者刘女士：
17: 以前到市区就诊得1个多小时，现在从我们家到这儿来顶多10分钟。
16: 医院现已开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门诊及急诊，为方便患者疑难杂症的就医需求，院区还开通公交专线，实现城北院区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直达通勤。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严妹：
18: 整体呢，我们是按照一附院的标准来进行规范的管理，我们希望这家新的医院能够在城北成为一个新的医疗高地，也能更好的服务于城北片区。
5: 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
5: 阿勒泰中雨，15到29度。
0: 塔城中雨，15到33度。
5: 伊宁阵雨，17到34度。
0: 伯乐阵雨，16到32度。
5: 克拉玛依阵雨，20到34度。
0: 奎屯阵雨，19到32度。
5: 石河子阵雨，19到34度。
0: 昌吉多云，20到35度。
5: 哈密多云，22到37度。
0: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5: 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
0: 阿克苏多云，20到36度。
5: 阿图什多云，21到35度。
0: 喀什多云，21到35度。
5: 和田多云，19到35度。
0: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
5: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杜浩、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2: 我们记录
2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2: 我们讲述
2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2: 壮阔未来。
23: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4: 新的项链，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23: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3: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6: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27: 您先等会儿吧。
23: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28: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兆赫 FM89.5 兆赫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欢迎大家呢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夏日的蝉鸣渐渐消散，金秋的清风如约而至。八月末，校园洒满阳光，崭新的新学期正式起航了。那今天呢，乌鲁木齐市中小学正式迎来开学季，沉浸了一个暑假的校园再次响起了朗朗读书声与欢声笑语。新学期，新起点，新期待，每个同学呢都会带着满满的活力与憧憬回归校园，开启全新的成长之旅。那么今天我们特别开启电话连线，邀请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做客节目，一起聊一聊开学的趣事，还有新学期的新规划。首先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的马蓉蓉老师，来分享一下老师们的所思所想和的对于新学期的一些期待。马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一年一度啊，这个每次开学的时候我们老师都是非常的繁忙，特别是第一天啊。那为了这次的开学，学校还有老师们做了哪些筹备工作呢？给我们大概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好的。为了让同学们平稳有序的安全的开启新学期呢，我们学校做了非常细致全面的开学筹备工作。开学前，学校就统一开展了校园的室内外的卫生清理，包括学校设施的安全排查，保证同学们在校的安全环境。同时呢，我们全体老师也提前开展了新学期的备课教研、学情研讨、班主任的工作培训、细化新学期的教学计划、班级管理方案等等。同时呀，我们学校还提前布置了校园文化、班级文化，营造了非常浓厚的开学氛围，全力保障我们的同学们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新学期，欢迎迎接关键的像我现在在六年级毕业班嘛，也同样迎接我的孩子们在关键的六年级的毕业生活更加保驾起航。
0: 那开学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同学们返校之后的精神状态，第一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你看到各位同学的他们的反应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哎呀，因为这个刚才我也说了，我今年带小学毕业班，也是最后一个学年了，也同样是对于小学来说这个至关必要的一年。返校之后呢，我今天最大的感受呀，是孩子们整体的精神饱满，精神气儿呀，十分有劲儿，大部分同学都能够快速的脱离这个假期的松弛状态，按时到校。今天早晨穿着干干净净的校服，哎，整整齐齐的发型，我们还在学校进行了开学典礼呢。相比以往啊，今年我们的孩子还是多了一份成熟和稳重，也明显的有了那种毕业班的紧迫感。当然，我们还有一部分小朋友还依旧还保持在这个假期的松弛感里，上课今天也明显的感觉到他的注意力啊不够集中，估计是作息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当然，对于这样的同学，作为我们老师，我们还需要和家长积极配合，共同引导，快速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收心，进入最佳的一个学习状态。
0: 那新学期到来之后，学校在教学呀，在校园活动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还有特色的一些安排呢？
1: 有呀，我们新学期呀，学校围绕了这个增质的这个提质增效、素养提升、全面育人，做了很多的全新的规划。在教学上，重点抓实课堂的高效教学、分层辅导、培优补差，尤其是针对六年级毕业班，我们还强化了一些基础巩固阅读写作能力的提升，助力学生们稳步的提升，稳步的那个成绩的稳步提升呢。
0: 那对
1: 于在校园活动那些方面，我们学校还是依旧开展的，因为我们是一个书香校园嘛，依旧开展读书活动，什么经典诵读、以主题班会、各种的文体活动等等的一些特色活动，结合每个年级的学情，还要进行一些成长呀、心理健康的一些主题教育，同时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的一些专项活动，同时既夯实了学业，也培养了我们孩子的自律、坚持、感恩等优良品质。非常好。
0: 那对于刚刚收心回归课堂的学生，你觉得大家目前最需要调整的状态是什么？
1: 现阶段呀，我觉得咱们的孩子们最需要调整的主要有三点。第一个是作息状态，假期那种晚睡很松弛嘛，晚睡晚起，作息

0: 意，开学以后呀，容易上课犯困，精神不足，必须快速的回归规律的作息。第二呢，就是学习心态，很多孩子放假期间比较放松，以放松呀娱乐为主，学习的专注力下降了，嗯，做题比较浮躁，审题也不仔细了，需要从假期放松的状态切换到专注的学习状态。而第三点呢，就是自律了。嗯，假期依赖家长的督促，开学我们的同学就要做到自主学习，主动完成作业，自觉地遵守课堂纪律，告别拖延懒散的这些小习惯。
1: 嗯，那当然我们还要向您问一问，有哪些实用的小方法，那包括帮助同学们快速摆脱假期的松弛感，适应学校的一个节奏。
0: 嗯，结合我自己多年当班主任的经验，我给同学们分享下面几个简单好坚持同时见效快的好方法。第一个就是固定作息，拒绝熬夜，严格按照上学的作息早睡早起，睡前不要看电子产品，确保课堂的精神充沛。第二个呢，制定每日的小计划，不用定什么宏大的目标，每天明确要早读任务、课堂目标、作业目标，即完成一些打卡，积累的一些成就感。第三点呢，就是课堂的强制专注，这一点很重要，上课一定要紧跟老师的思路，主动举手，主动圈画重点，主动思考，别让自己发呆走神儿。第四点呢，就是回归学校的仪式感，整理书包，学会整理错题，整理课堂笔记，干净整洁的学习环境能够快速的唤醒自己的学习状态。最后一点，我们就说要减少娱乐分心，开学初期适当的减少什么短视频啦、游戏啦这些娱乐活动，让身心慢慢的回归到学习的节奏。嗯，就这些。
1: 当然在新学期在学风培养啊、习惯养成上，您对学生们还有哪些重点的期待呢？
0: 因为六年级是小学的收官之年，也是一个习惯定型、学分成型的一个关键年，我对孩子们有这样几点期待。首先，想要养成自律的学风，告别那种被动学习，做到主动学习、主动预习、认真听课、独立作业、及时改错，不要依赖老师和家长的催促。其次呢，养成踏实的习惯，写字要工整，审题要细心，书写要规范，错题及时订正，拒绝浮躁和敷衍，踏踏实实地对待每一次学习任务，对待每一堂课，同时也要养成坚持的品质，坚持阅读打卡，积累坚持落实，练字坚持每天进行，学习贵在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才能看到进步。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形成勤学、善思、自立、向上的优良班风学风。嗯，
1: 还有不同的年级的学生在新学期是不是有不同的学习重点？那你想分别给他们哪些专属的建议呢？
0: 嗯，在我们小学阶段呀，我们经常说的叫低段，一二年级，中段，三四年级，五六是高段年级。那么我分别从这三段来说说吧。咱们小学低段的呀，要养成良好的作息、课堂的听课习惯，牢抓拼音、识字、口算基础，每天呀要有定时的短时间的阅读，保护专注力，学会整理书包，独立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一二年级就很简单啦。那么就来看三四年级，我们三四年级就要适应习作阅读理解的新难度了，上了一个台阶，同时要养成预习、订正错题的习惯，学会规划作业时间，拒绝拖拉，扩大课外阅读和积累词句。到了五六年级，更要注意的是学会归纳知识点，建立一些错题本，提升阅读理解的深度和作文立意，自主的安排复习，做好小升初的一个铺垫，平衡刷题与阅读，保持一个好的学习心态。就这些。
1: 那新学期老师的教学工作计划有哪些亮点呢？会不会给咱们这些学生朋友们带来一些新的体验？
0: 我们也在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发展。比如说新学期我的教学和班级工作会更加精致精细，更高效，更贴合毕业班的学情。在教学上，我们会打造一些高效课堂，减少无效讲解，多留孩子的 多给孩子们留一些思考和表达以及答题实战的机会，针对一些针对性的训练阅读答题的技巧、作文审题的立意和素材运用，同时也要落实分层教学，基础薄弱的学生抓巩固送补差，优秀的学生抓提升重拓展，让每个孩子都能学有所成。在一些班级管理上，我会更加注重正向鼓励、榜样带动、习惯监督，多去发现孩子们的闪光点，多鼓励多引导，少批评少否定。同时呢，我们还坚持活动育人的教育理念，争取多用活动来让孩子们取得不同角度，在不同的角度就取得自己的一些成绩。总之，让孩子们学得轻松，学得扎实，收获满满。
1: 嗯，那最后我们还是想问一下，如何帮助学生缓解开学的焦虑，快速建立新学期的学习自信心呢？
0: 嗯，这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个缓解开学焦虑的确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课题。首先呢，我们会引导学生正确的看待开学压力。六年级有任务有节奏是正常的，不用焦虑，不用恐慌，只要脚踏实地的做好当下，就一定可以进步。其次，我会多关注那些内向的、适应慢的、压力大的孩子，及时谈心沟通，疏导情绪，帮他们卸下心理负担，在学习上适当的降低一些难度的预期，循序渐进，从简单基础的题入手，让学生们快速获得一种成就感，重建学习的自信。同时，我们会引导学生们学会自我接纳，允许自己慢慢的调整，只要我们每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是成长。也希望同学们多和老师多和同学和家长多沟通，遇到了困惑及时倾诉，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以自信从容坚定的状态迎接小学的最后一学年。
1: 好的，那也今天节目呢也非常感谢马蓉蓉老师的精彩分享，也祝您在新的学期能够这个工作顺利。好，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再见。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是邀请到的老师来做客节目，同时呢还邀请到两位非常出色的同学来说一说他们今年这个新学期开学之后的第一天到底是怎么过的，分别是董子毅同学和于远志同学。我们请他们两位呢来跟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两位同学你们好。
2: 主持人好。
1: 主
2: 持人好。
1: 分别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我叫董子怡，我今年11岁。还要介绍什么吗？
1: 在哪里上学？哪一个班级的？
2: 我在76中6年级3班上学。
1: 好，另一位。
3: 我叫于远志，今年11岁了。我也是在乌鲁木齐市第76中学6年级3班的一名学生。
1: 那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啊，回到校园之后心情怎么样？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回到学校感觉挺开心的，也好久没有见到过班里的同学了。想到这是小学的最后一年，心里也是有点激动的。但我也提醒自己，这一学期一定要好好学习，珍惜这小学最后一年的时光。
1: 好，于远志同学呢？
3: 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心情呢有点激动，但是呢又有一些忐忑。
1: 怎么说？
3: 激动是因为看到两个月都没有见到的同学和老师，忐忑呢是因为知道这是6年级也是小学最后一段时光，学习任务呢比较重，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1: 还是很有想法的是吧，很有感触的。那这个暑假你们都做了哪些趣事，做了什么活动，或者是有什么新的技能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暑假里我会帮家人做一些家务，有空的时候会出去玩，没事就看看课外书，偶尔打打羽毛球，整个假期都过得挺充实的。
1: 嗯，主要是陪爸爸妈妈和家人度过暑假是吧？嗯，那于远志呢？
3: 暑假里我和小姨一家在新疆自驾游。我们在途中呢也有很多的趣事，比如说在穷库什台呢，我们遇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牛。
1: 嗯，
3: 它毛茸茸的，然后感觉呆头呆脑的。
1: 呆头呆脑的，呵呵。
3: 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哈萨克族牧民叔叔，他的孩子得了新疆拳击的冠军，给他们举办的一个庆祝会。
1: 哦，这么好呢，那你也参加了吗？
3: 我也参加了。
1: 那感觉怎么样？
3: 感觉特别欢快，大家都非常开心。
1: 那也是给你这次暑期的旅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吧？
3: 是的。
1: 那今天开学了，重新见到老师同学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些同学们特别是有一些变化，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3: 有的。
1: 什么样的
3: 感觉？我感觉同学们都变得更高了，然后感觉都更成熟了。
1: 更成熟了，更高了，长个子了是吧？然后董子怡呢？
2: 差不多吧，就感觉都个子都变高了，而且每个人的性格也有一点的变化。
1: 怎么变化？
2: 我也没怎么观察吧，我就觉得有点变了。
1: 那有没有特别开心的，或者是今天印象特别深的一瞬间呢？
2: 特别开心。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和同学们一起聊一聊在暑假发生的趣事。
1: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暑假怎么过的，我是怎么过的，寻找一些共同的话题啊，聊聊天儿。那新学期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学习进程的开始，当然我们分享这些假期的一些生活当然也很好，但是这只是一个课余时间的一个谈资而已。那进入学习状态之后，你们觉得特别是今天上午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有没有进入状态？
2: 差不多吧，但是由于那个我睡觉的那个表还没有太调过来，所以说早上可能就是有点困，但我也听懂了。
1: 就是生物钟感觉还是假期节奏是吧，还是没有这么早起床的这个习惯和惯性还没有坚持下来。然后于远志呢，你是怎么感觉的？
3: 我今天第一节课的时候我觉得也就是心情很激动，同学们都是那样和以前一样坐在教室里面，大家一起学习新的知识，感觉挺好的。
1: 感觉挺好的是吧？那新学期到了，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的学习目标或者是生活小计划呢？
3: 有的。我希望我的学习目标稳中求进，然后各科都能吃透知识，为初中打好基础。生活计划呢就是坚持科学用眼，配合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然后保持好用眼的习惯。
1: 就是不要再近视是吧？现在你们两位同学有没有戴眼镜啊？
2: 有。我没有。
1: 那就好好保持住，当然董子怡也不要再加深是吧？这个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 刚才远志说了很多学习计划、生活目标，那董子怡呢？
2: 我打算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每天坚持阅读，多锻炼锻炼身体。我还准备了错题本，准备把错题整理好，方便平时复习和巩固。
1: 嗯，那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小目标、小计划？
2: 可以去多看看远方吧，因为我没有经常去过外面。
1: 嗯，那还是要多看看远处，是吧？形成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习惯。既然已经近视了，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能够减缓它的加深的一个速度和程度，是吧？
2: 嗯。
1: 啊，还有另外我们要说的是，当然我们不只是在校园当中只有学习这一项工作，还有很多的非常精彩的、丰富的社团活动，还有校园比赛什么的。你们有没有说期待一下这个学期你们会参加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内容、社团的内容？
3: 我很期待参加学校的航模社团。
1: 嗯，航模社团。
3: 嗯，对，之前我也参加过比赛。
1: 嗯。
3: 也获得了一些名次，觉得特别的，特别兴奋，然后也很有成就感。
1: 嗯，啊，你就是对这个航模特别感兴趣是吧？
3: 嗯，对。
1: 嗯。是什么样的航模？是模型还是操控？
3: 嗯，操控。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遥控器让小飞机飞上天空。
1: 嗯。然后进行一些相关的动作，有没有难度？你觉得？
3: 嗯，肯定有难度。
1: 嗯。
3: 不过努力练习也能克服。
1: 嗯，也能克服啊。这个你目前已经是这个社团的一员了吗？还是？
3: 是的。
1: 哦，那好吧，那祝你在社团活动当中能够取得更多的成绩啊。那我们再跟董子怡聊一聊你的关于校园的一些活动有没有什么期待呢？
2: 我比较期待就是我们班级的集体活动，因为我感觉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活动，好好感受小学最后一年的时光，留下一点珍贵的回忆，以后可以怎么说呢？
1: 嗯，就留下深刻的回忆，啊。嗯，没有忘记这六年是怎么度过的，是吧？
2: 嗯
1: 嗯，那面对新的学期的学习任务，那你觉得现在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那有没有什么需要进一步努力和改进的地方？
2: 嗯，我遇到难题时，我会多多思考。同学有困难，我也乐意帮忙。只是有的时候做题的时候总容易粗心，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做完作业之后一定要多检查几遍。
1: 嗯，需要多检查几遍，然后改掉粗心的这个毛病。
2: 嗯，
1: 于远志呢？
3: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喜欢学习一些更多的知识。了解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觉得这样非常有意思。
1: 嗯。
3: 但我觉得自己需要进步的，和董子怡一样，也是有些粗心，有时候检查的不仔细。
1: 嗯。我觉得粗心这个事儿，好像是这个年级孩子们普遍的都有的一个小问题，是吧？你们班同学有没有说就是粗心很少的，然后就答回答什么都很准确的、很自律的这样的学生？
3: 嗯，有
1: 啊。那他是怎么做的？
3: 他一般都会多检查几遍，就是让自己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些事情。
1: 嗯，多检查几遍，就是不断的去提醒自己。嗯，那你们可能需要向这位优秀的同学去学习了啊。 那有没有给自己定下小目标，想要在新学期，自我突破变得更优秀？

0: 和同学们、老师们怎么去相处，然后收获哪些校园时光呢？
1: 我希望和同学就是互帮互助，然后呢团结友善，这样，度过最后一段的时光。
0: 董子怡。
2: 我会尊敬老师，和同学们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珍惜，也是珍惜小学最后一年的时光，和大家好好相处，留下有快乐的校园回忆。
0: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和同学们一起共同进步，整个集体都会变得优秀的，你们未来是非常可期的。好，那也今天感谢你们两位走进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开学第一天的这些见闻和以后未来的发展。啊，祝你们学业进步，未来越来越好。好，谢谢
1: 谢
0: 你们
1: 谢
0: 连
1: 哥
0: 线。
1: 哥，谢谢，
0: 好
1: 谢谢
0: 的，
1: 哥哥，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学科学讲科学的板块，来跟各位小朋友分享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海豚睡。

睡觉为什么不会沉到海底呢？我不知道小朋友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啊，这个想这个事儿。海豚和我们人一样，那他们需要睡觉，但是不会像小鱼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海底，也不会呼呼大睡沉下去，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海豚它不是鱼，是什么呢？是哺乳动物。这个鱼呀，它用鳃呼吸，它可以待在水里边，它不用出来，是吧？在水里边就可以换气。但是海豚它是哺乳动物，和我们人类一样，它不能一直在水里边待着，它要呼吸，要呼吸空气，要用肺来呼吸，所以它要时不时的游到海面上吸一口气儿，然后再沉下去。如果说它在睡觉的时候睡得太沉，就沉得随波逐流，沉到海底去了，那就没办法浮出水面去呼吸了，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说海豚它绝对不可以完完全全的沉睡，进入到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不行的。这个海豚呢，为了保持它不完全进入沉睡状态，它就有一个特殊的超级厉害的本领，叫做单半球睡眠。这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来说吧，就是它睡觉的时候大脑是一半休息，另一半保持清醒的。一半大脑呢闭上眼睛呼呼睡觉，另一半大脑睁着眼睛指挥身体轻轻游动。那清醒那半大脑会记得提醒海豚，哎，这该喘气了，赶紧上去吧。然后呢，它就会慢慢的游到海面上吸口气，然后再下去。那为什么它不会一直往下掉呢？那这就跟海豚身体里边的小秘密了有关了。海豚的身体啊，它的密度和海水是很接近的，本身它就很容易浮在水面当中，再加上它清醒的那个半边的大脑，就会让它的鳍呀、尾巴呀慢慢摆动，它也不用使劲的游泳，只要轻轻的划下水，就能一直待在这个海水的上层，它就不会坠入漆黑冰冷的海底了。还有海豚睡觉的时候呢，常常是慢慢悠悠的在水里飘着，或者是缓慢的一圈一圈的游动，有时候好几只海豚还会凑在一块睡觉，互相有个照应。它们不会闭上眼睛全部睡死，每个十几分钟就会浮上水面喷一口气，吸满空气，再回到水里边继续睡。要是海豚像我们一样，那整个大脑都睡熟，那就忘记呼吸了，沉到海底了，那就太危险了。所以说大自然给海豚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睡觉方式，一半大脑睡觉，一半大脑站岗，那既可以好好的睡觉恢复体力，又可以浮出水面去呼吸，还能稳稳的浮在这个海水当中，不会掉到深深的海底。所以说大自然是非常神奇的，每种小动物啊都有适合自己生存的奇妙的本领。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的，各位小伙伴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共同听名师为大家讲述的非常精彩的故事。那么下面将为您播出的是田忌赛马的故事。
7: 好，上课。
8: 起立。
7: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7: 请坐。同学们，我是何杰老师。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来上一节课，课题就是田忌赛马。咱们今天学啊，重点是要完成一个非常清晰的学习目标。请小朋友一起把这学习目标读一读。
9: 了解人物的思维过程，加深理解。
7: 太重要了。这节课的好玩之处就在这两个字上，叫思维。我们这一节课要了解的是人物的思维过程。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所有的表达都与众不同。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
10: 有。
7: 太棒了。让我们先从了解人物开始。故事中总共有三个人。第一个叫齐威王，他是齐国的第四代国君，他纳谏用能，励志图强。我们再来看看田忌。田忌是齐国的大将。第三个人说出他的名字。
10: 孙膑。
7: 真好，反应真快哈。孙膑是个军事家。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当时比赛的情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9: 而且都能分成上、中、下三个。
7: 那么小朋友们，假设你就是当时在现场的大臣、贵族，请你猜测这样的比赛谁将获胜。你来猜，这位大臣。
11: 齐威王，因为我们首先知道他是皇上，肯定他选来都是最好的嘛。
7: 赢在实力，对吧？请坐，这都是你猜测。可是结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一起读好吗？我读黑色的，你们读红色的，咱们一配合要像一个人读的，能做到吗？准备。第一场，田忌先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齐威王的马遥遥领先，
10: 田忌输了。
7: 读得好。第二场，田忌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
9: 胜了。第二场
7: 目前是1-1，对吧？再看第三场，田忌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
9: 又上了一场。
7: 最后一段一起读。
10: 比赛结束了，田忌胜两场，输一场，赢了齐威王。
7: 总的比赛是谁赢？
10: 田忌。
7: 大王你怎么看？
11: 那我的说法是，之前是没有孙膑，当时还没有出现去评论画册，
7: 输了都怪谁？
11: 都怪孙膑。
7: 哎，这个理由非常好哈。孙膑这个按照现在的话叫躺枪，对吧？实际上，你们把问题想简单了。请看板书，读一读，今天板书的关键词叫想好了之后再
10: 表达。
7: 正确，来吧，各位大王，这个结局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 而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这段话中。这段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藏着好多的前提。例如，我先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前提之一是他们赛马马分三等，上中下，而且脚力差不多，所以田忌有获胜的可能。来，我们这个超级一班，我看看今天能说出几个前提。要求是必须跟别人不一样，有想法的都到这儿来集合，来，快速，得动作快。好嘞，你听到别人的这个前提跟你一样的，你就主动的默默无闻的下去，懂吗？懂了没有？好，于是从这里开始。个子最小，照顾一下好不好？
5: 前提一啊，那个
7: 哪个？好，下去吧，没想好就来了。前提一，
5: 前提一，他上面都说了是马分三等，脚力都差不多。
7: 这是我的，有想好的继续排队啊，我看机会还是很多。
8: 前提二是啊，是孙膑看的比赛。
7: 注意了，孙膑是出主意的人，他必须多次观察，掌声鼓励。思维赢在思维，来，前提三。
12: 我觉得前提三是孙膑看了几场比赛后，必须很了解齐威王出马的顺序。
7: 对，你得知人知马，懂了吗？有想好继续排队。大王你优先。我料定你也说不出什么，来，你优先。
11: 我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知道马是分三等的，那低等的就是没有比，一般是比不过的，然后中等的比低等的
7: 到底什么前提？总结的说，
11: 就是三等马它如果不同的比，那应该差距
7: 就大。那这不我说的吗？是我说的。大王请回。早料到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小朋友上课积极是一个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冷静，就是你别以为老师讲的有效，同学们讲的更重要，明白了吗？你得听大家说的。咱们这两个高手包括大王在内说的都是别人说的话，有重复的自个儿下去来说下去。前提
13: 前提得是田忌和齐威王得一起赛马。
7: 正确，这就是个前提。大王跟程子赛马，这是个怎样的大王？
13: 好，
7: 所以你赢了这样的大王，你才不会害怕。你万一大王不跟你赛马，你敢赢他吗？
13: 不敢，
7: 连赢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哲学。来，
5: 我觉得就是齐威王他是先把马出好了，然后是让田忌看到了，田忌才能想到的。
7: 掌声鼓励。这个同学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齐威王的人品太踏实了，他先出马让对手看得个一清二楚，所以对手可以来怎么样，来调动。好，小朋友，那接下来又是考朗读的时候了。中场两个人说了这么一段话，小朋友请盯着屏幕，谁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好嘞，你请。
5: 我觉得田忌说的都是疑惑的，而孙膑说的都是句号。
7: 也就是说田忌说话都用什么号？
5: 问号。
7: 孙膑呢？
5: 句号。
7: 大家来看一看，请看屏幕，是不是这样的？掌声鼓励。你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问号，说明什么？
5: 他很疑惑。
7: 一个人说话都是句号的时候，说明什么？
5: 自信满满。
7: 还可以怎么说？
4: 胸有成竹。
7: 还可以怎么说？
8: 拍着胸脯说话。
7: 你这是积累的是哪国的话？真不错哈，这是民间老百姓就说，我拍着胸脯就告诉你，自信都在这儿了，明白吗？好的啊，你还有积累到？
5: 有底气。
7: 掌声鼓励。有底气这个词很通俗，但我们都懂了，对吧？那这样我们来分一分，来读书好不好？这三排你们专门读孙膑的话，你们就有底气的。这三排你们专门读田忌的话，只要读的傻白甜一点都可以。敢挑战吗？
14: 敢。
7: 我读旁白好吗？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9: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7: 孩子们，80分，为什么扣20呢？不够稳，不够缓，不够沉。我来试试看，你为我读旁白。
4: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7: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你讲得越慢他越着急，明白吗？急死他。
4: 一天，孙膑对田忌说，
9: 将军，我有个办法，保证能让您在赛马时获胜。
4: 田忌问道，
14: 你是说另换几匹马？
7: 傻白甜的意思是，你是说另换几匹马？着急起来，可爱起来，好吗？再来一次。
4: 田忌问道，
14: 你说另换几匹马？
4: 孙膑说，田忌有些不明白，
14: 那能有一匹马吗？
4: 孙膑胸有成竹地说，
10: 将军请放心，按照我的期待，一定能让您赢。
7: 谢谢各位呀、啊！你们看，两个标点符号帮助我们思考，一个人胸有成竹，一个人啥都不懂，对吧？正符合他们两个人的特色。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段话，大有深意。接下来有一个特别可怕的任务，谁想承担？有生命危险，真的。这位同学，你真的想冒险来试一试吗？
15: 对。
7: 不，你替他回答什么？
15: 我不试一试，先告诉你。
7: 先告诉你是吧？没什么，就是请你来演一演孙膑。只不过就是你以孙膑的口吻来告诉我，你给我出什么主意。这样哈，我们来个反串哈，女孙膑好吗？到这来。你记住，此时此刻你在我家是个食客，吃我的用我的，得给我出主意，明白吗？如果出的主意不能让我赢，我们就一起喊砍了砍了，好吗？敢不敢？来不来？来来来，有话就说。
16: 你这一场是不是输了呀？
7: 砍了。我要来的是干嘛？出主他来侮辱我，你知道吗？我发誓，这种时刻砍一个是一个。对吧？时刻来遵命，在我家吃我用我的，你对得起我吗？哎，烦恼啊。
17: 主公，
7: 什么事？
17: 我有个办法能让您在赛马的时候获胜。
7: 哦，小声点说，以防隔墙有耳。
17: 据我前面观察，我发现齐威王每次的出场顺序都是先让高等马先出场。
7: 这还要你说？我也知道。
17: 对呀，让他在高等马出场的时候，您先用下等马，先把下等马给用掉。
7: 简直是一派胡言，这样一来我不就输了吗？
17: 没关系，输了一场没还有两场，您别急。
7: 第二场
17: 齐威王肯定会用中等马，这时您就用高等马，这样一记就能胜给他。
7: 这慢一点慢一点，你给我做个数学题捋一捋。那这样一来
17: 你就赢了一场，他也赢了一场。
7: 关键第几场？说下去。
17: 最后一场，齐威王只剩下了最后一匹下等马，而您还有一个中等马。
7: 我懂了，那就是用我的中等马
17: 赢了齐威王的下等马。
7: 数学题你给我加加减减。
17: 您赢了两
7: 场。总共几场？
17: 三场。
7: 我赢几场？
17: 两场。
7: 他输几场？
17: 两场。
7: 掌声鼓励，这也是数学天才，知道吗？总的来说谁赢？
17: 您赢。
7: 去吧，没白培养你，这就是优秀时刻，明白了吗？掌声感谢他，然后掌声送给他。牺牲的孙膑啊，一起读。
9: 如实相告，并引荐了孙膑。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7: 这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在《史记》中是这样写的。我考考你们的文化修养，谁来翻译？
8: 田忌如实相告，并引推了孙膑。
7: 对，
8: 后来齐威王任命孙膑为军师。
7: 齐威王莽撞了，人家一推荐军师，一推荐大王就是你了，可以吗？少了一句。
18: 大王。
11: 应该是田忌如实相报，并向齐威王引推了孙膑，然后齐威王去问孙膑一些兵法，然后知道孙膑其实是个很有文化的人，然后并让他成为了军师。
7: 大王，每次请你发言都有意外产生。什么叫很有文化？就是在那个战国时代
11: 很
7: 有文化，很懂兵法，
11: 兵法
7: 是吧？那就叫有文化。那我懂点别的呢？
11: 综合能力比较强，
7: 也就是符合现在课程标准是吧？核心素养比较高，对不对？掌声感谢大王。懂兵法的人对于这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13: 意味着战争胜利，
4: 意味着国家不会灭亡，
5: 意味着国家的强盛，
4: 社会安定。
7: 那孙膑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自己至少不会死。
13: 我觉得可以让他统一六国，
7: 这是一个战国时期大王共同的梦想，对吧？哇，谢谢你，你才是高才。他太懂历史了，所以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梦想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逐鹿中原，问鼎中原，统一中原，对吧？不得了，不得了。好的，同学们，我追加问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三个人谁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4: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是赢的。
7: 这才是高才。请短声跟大家说说课，为什么这三个人是共同的赢家呢？
4: 因为齐威王获得了一个军师，像前面说的一样，孙膑他也找到了工作，也就是他变成了军师，还有田忌他就是获得了
7: 有帮手，
4: 对，他还有他的钱财。
7: 我告诉你们，这个人的特长就在会听课，所以你们讲的再多都没用，他最后一个讲把你们全部总结了，懂了吗？大王，这种人才要不要？
11: 要。
7: 对，这个人擅长做班长，掌声鼓励。哎呀，一起读课题。
10: 田忌赛马。
7: 一起读今天的关键两个元素。
10: 思维表达。
7: 田忌赛马赢在什么上面？策略正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1: 放松的心情，
2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1: 不经意的美好。
22: 爱是多么
21: 听得见的浪漫，
2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2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强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今天播出，新疆油田吉庆油田作业区攻克陆相页岩油世界级开发难题，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增添新底气。
3: 今年一至七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1800万吨。
2: 奎独库高速隧道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3: 我区各地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形成特色化的县域发展格局。
2: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九附属医院开业运营。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8月31号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聚力推进质量提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守护市场安全，保障民生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新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听取中心建设管理工作介绍，深入了解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情况，走进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保障、维权援助等工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了解全区特种设备规模数量及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听取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建强质量基础支撑，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高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加快建设质量强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强化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协同监管，加大特种设备日常风险治理力度，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深化扫码入企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化公平竞争治理，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要加强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市场监管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市场监管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朱立凡参加活动。
3: 创新制造看新疆，智能制造迭代升级，数字经济拔节生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今天的新疆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制造，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本台今天起推出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记者带您走进科研一线、生产车间、数字口岸和智慧农场，记录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全景展现全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8月30号，记者在吉姆萨尔县吉庆油田看到一座座钻机矗立在戈壁，开足马力进行钻井作业。今年，页岩油 GHW91-13 井完钻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至 7.75 天，改写国内同井深录像页岩油井最短钻井记录。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钻井现场技术人员赵永杰：
5: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旋子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旋转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4: 页岩油藏在地下4000米左右的岩层孔隙之中，有效油层往往仅有1米左右，致密坚硬的岩层如同一块块磨刀石，油气蕴藏其中，开采难度极大，长期以来都是世界性开发难题。从2019年12月，新疆油田公司组建吉庆油田作业区，一批石油人扎根戈壁荒滩，向这一开采难题发起挑战。到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攀升至170万吨，圆满完成示范区建设任务，刷新国内录像页岩油产能记录。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党委委员、总地质师陈一伟：
6: 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这项技术呢，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在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这三项技术就是我们吉姆萨尔页岩油打开效益开发大门的三个金钥匙。
4: 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姆萨尔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 36%， 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陈一伟：
6: 吉姆萨尔页岩油的成功开发打破了世界上关于录像混集型页岩油难以效益开发的偏见，更证明了我们中国在录像页岩油领域理论与技术都走在了世界前沿。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耕页岩油的开发，为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保供做出更多的贡献。
2: 今年1至7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890.6万吨，同比增长9.2%，外贸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7: 初秋时节，阿拉山口口岸

0: 一派繁忙景象，公路跨境货车有序通行，中欧班列疾驰出境，口岸向西开放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货运增长势头强劲，前七个月进出口货运量突破百万吨大关，较去年提前约三个半月实现这一目标。阿拉山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业务员伊克：
1: 今年我们跨境货运和班列配套业务订单持续增长，良好的口岸运上环境让我们持续拓展中亚、欧洲跨境业务，扩大贸易规模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0: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关键节点，阿拉山口口岸持续释放通道效能，口岸开放活力与日俱增。阿拉山口海关公路查检科副科长看瑞龙：
2: 今年口岸车辆持续攀升，我们优化了现场查验流程，实行错峰通关、快速验核模式，最大限度压缩车辆等候时长，保障跨境货运高效流转。今年以来，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单日最高达773辆，刷新近两年口岸单日通行峰值。
0: 在公路货运量节节攀升的同时，前七个月阿拉山口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125.8万吨，同比增长15%。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的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达5320列，同比增长21.9%。
3: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在乌鲁木齐正式落地，请听报道。
4: 试点首个工作日，24家涉外企业率先享受政策红利，累计办理34笔跨境贸易便利化业务，涉及跨境收支金额达1498.71万美元。深耕通信服务领域的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成功办结了28万美元服务贸易赴汇业务，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王创业：
5: 以前我们办理5万元以上服务贸易赴汇，需要提前到税务局做备案，流程和办理的周期都比较长。试点政策实施以后，办理的效率明显有所提高，资金周转的效率也更快了。
4: 新政落地后，合规优质企业办理经常项目收付会，可免于逐笔提供合同、发票、报关单等基础单证。超期退汇、服务贸易代垫分摊等特殊业务办理，取消事前登记备案环节。据了解，金融机构正在精准对接更多企业，推动便利化政策直达经营主体。目前已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11家银行将37家企业纳入首批试点名单。
6: 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长大隧道日前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这不仅是新疆公路建设史上的首次，也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7: 继3033奎独库高速穿越天山腹地，地质条件复杂多变，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全线9条长大隧道纳入交通运输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并选定伯乐伯克兹隧道为先导示范工程。这条隧道全长6.7公里，5条智能生产线负责钢骨架、钢筋网片构件的加工，15台套智能设备负责开挖、支护、衬砌、养护等全流程。目前已有7台套机械设备进洞施工。土建施工6标段项目技术负责人田万良介绍：借助智能机械化施工体系，大幅提升隧道掘进效率，有效降低高风险岗位人员作业强度。
8: 截至目前呢，右洞累计净尺是136米，左洞呢净尺是96米。现在我们在洞口看到的这些拼装的，每一个这个工装设备的都是在传统的工艺上有所提升改进。我们现在就成为国内首个推行全国产化的智能装备进行隧道的全工序机械化施工。
7: 在6标段钢构加工配送中心，全自动拱架生产线焊接机器人正在连续作业，可以做到高精度制造、零差错管控，这里也成为目前国内首个基建项目无灯工厂。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15到20个人在现场进行手工操作，而现在只需要5到6个人就能够完成日常生产。土建施工6标段钢构加工配送中心班组长徐建：
9: 我的任务

0: 就是每天巡视这些设备是否有异常，不用人工再去焊接啊、剪料啊，太省心了。
1: 近日，国内首次高压油气管道全流程无人化应急实景演练在哈密完成。本次演练依托全套国产技术装备，攻克了传统油气管道抢险风险高、效率低、依赖进口设备等难题，实现高危抢险现场无人进场作业，显著提升了我国油气管道安全应急保障水平。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2: 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示范项目，此次演练由10家科研单位与企业联合开展，依托国内唯一、全球罕见的油气管道全尺寸实景试验平台，实景再现戈壁、山地复杂地形中的管道泄漏险情。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新疆输油气分公司管道部主任程磊：
3: 我们实现了泄漏探测、风险评估、远程开挖、智能封堵、全流程无人闭环作业。创新的空地协同检测技术能快速精准锁定泄漏源，预判风险范围，解决了传统检测不准、预警滞后的短板，为高效抢险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2: 演练全程无人进入高危区域，原本耗时久的高压管道封堵作业仅4小时即可完成，全套抢险设备实现100%国产化，彻底摆脱对外依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院长李云涛：
4: 本次实战演练充分验证了国产应急技术装备的可靠性，真正实现高危作业零人员进场，极大保障了一线人员安全。同时，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将进一步完善行业应急技术标准。本次成型的技术装备和标准化抢险流程，将在全国常输油气管道全面推广，补齐行业应急安全短板，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屏障。
5: 我区各地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形成特色化的县域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6: 眼下，皮山县万亩杏林迎来丰收，产量预计超4000吨。在藏桂乡的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这里种植的杏梨果香醇厚，入口多汁，当天刚摘下的鲜果就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皮山县藏桂乡电商主播约尔尼亚兹·图拉普：
7: 学校一毕业就进入了家门口的企业做电商销售，既能把家乡的果子卖出去，自己呢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6: 依托棉花种植优势，纺织全产业链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疆优质棉花主产区，乌苏市纺织产业已呈现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态势。这家纺织企业是当地纺织产业智能化的标杆企业，高端纱线产品远销广东、江浙等国内重点纺织产业聚集地，带动就业350人。旭恒家乌苏纺织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夏明：
8: 主要生产的是精梳棉和莫代尔混纺两个品种，根据客户需要的定纺品种，我们这个订单呢已经排到今年的11月份了。
6: 上半年，全疆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3%，为县域轻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各地还深挖生态禀赋、历史遗存，差异化打造县域文旅 IP。富康天山天池古称瑶池，新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系列活动日前在天山天池景区瑶池天街同步举办，并发布了全新西王母主题文创产品与瑶池文宴特色餐饮 IP。 山东游客李佳华：
9: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的这个西王母的瑶池文化，也还吃了特别好吃的小蟠桃。
1: 眼下，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迎来麦收盛景，当地将丰收的田园景致转化为文旅优势，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金色良田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途径。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奇台台记者谢田、李一凡的报道。
10: 江布拉克旱田种植面积达5万亩，麦收时节，层层叠叠的麦田顺着丘陵山势绵延铺展，金色麦浪随风摇曳，现代化收割机穿梭田间有序作业，奏响山野丰收乐章。如画般的山地麦收景致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游客于晨鑫：
11: 在这么辽阔且高耸的山上见到还是第一次，看着山和麦田是比较震撼的感觉，也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10: 以景聚人气，以产促增收， 当地常态化开设供销大集，搭建特色消费场景，集中展销地产面粉、杂粮、手工拉面等优质农特产品。通过景区引流、产业赋能的发展模式，将旅游流量精准转化为消费增量。当地还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奇台县半截沟镇新户梁村党委副书记黄月云：
12: 要蛋呀、鸡呀、羊肉呀、牛肉也走得又快，这就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给我们从带来的红利，对我们农民的收入增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0: 近年来，奇台县立足稀缺的高山旱作梯田资源，依托江布拉克文旅品牌优势，深化景镇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升级文旅业态，形成以田造景、以景兴产、以产富民的良性发展格局，让古老的旱作农耕产业焕发新生机，释放新活力。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慧平：
13: 将传统农田禀赋转化为核心文旅产品，带动当地400余户农牧民参与到农家乐、骑马体验经营和实景演绎当中，使我们村民能够就近就地创业就业，同时打通农产品从田间直达景区市场的消费渠道，通过以田造景、擦亮文旅品牌、以景兴产带动农牧民增收。
5: 眼下，和田地区150多万亩核桃陆续进入采摘收获季，果农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摘加工，各类核桃产品源源不断销往江内外市场。请听报道。
14: 在和田县布扎克乡核桃晾晒场，果农们有序开展青皮核桃脱皮、清洗、摊晒、分装、储运等作业。和田县巴格奇镇破野纳普村村民买买提艾丽买土地家种植了5亩核桃，今年依靠科学精细化管护，预计亩产量同比增长15公斤。
15: 今年核桃挂果的好，各大人饱满，亩产量200多公斤，我们5亩的核桃能收入12000块钱。
14: 为保障核桃采收加工，和田地区相关部门提前谋划部署，布设了2000多个核桃采摘晾晒点，同时积极培育核桃加工企业和购销经纪人队伍，延伸产业链条，助力好核桃卖出好价钱。新疆克莱木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如泽麦麦提努日介绍，今年企业计划收购青皮核桃10万吨，经过初加工后销往江外，目前脱皮加工工作正全面铺开。
12: 一台机器每个小时能够加工500公斤核桃，目前每天加工量可达2万吨。
14: 近年来，和田地区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把林果业作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持续推进核桃提质增效，强化果园管护，不断提升果品质量。全地区核桃种植面积达155.54万亩，发展核桃经营主体249家，其中出口企业19家。核桃加工产业稳定带动4.7万人就业增收。和田地区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米尔布拉·艾比布拉介绍，
16: 今年和田地区核桃预计产量25.8万吨，同比增长0.14万吨，亩均单产可达198公斤。我们将持续落实惠农政策，做实配套服务，畅通销售渠道，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1: 进入秋季，我区各地加快推进民生项目落地，持续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提升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在昌吉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施工现场，工人正在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项目一期总建筑面积47000多平方米，建设住宅9栋，配套服务用房3栋以及地下车库1座，可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406套。施工现场负责人刘卓涛介绍，目前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8: 目前大概已经完成55%左右的进度。今年的施工目标呢，达到所有单体建筑的封顶，接下来科学合理组织施工，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解决昌吉市新市民新青年的这个住房需求。
17: 眼下，吉木乃县托普铁热克镇红旗小区屋面防水提升改造项目有序推进，工人正加紧铺设防水设施。过去每逢雨雪天气， 小区屋顶渗水、墙面反潮情况频发，严重影响日常居住。

0: 生活。今年，当地积极谋划对接，争取提升改造项目，对小区13栋楼、363户居民屋面开展全方位修缮改造。红旗小区居民胡什塔尔·阿布勒拜：
1: 之前屋顶漏雨困扰我们好久，这次屋顶修缮施工队也尊重我们居民的意见，有问题社区也及时过来协调，家里干爽不漏水，居住条件改善很多，我们老百姓很满意。
0: 峨眉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全速推进，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10月底竣工验收。项目总投资2750万元，规划养老床位110张，将为辖区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群体提供专业养老保障。峨眉县民政局项目办主任郭斌：
2: 引进专业养老服务团队，补齐我县专业化机构养老短板，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
3: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今年5月，辽宁省鞍山市第6批援疆工作队抵达沙湾，以鞍沙同心为品牌引领，援疆医疗专家迅速开展工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0: 前不久，一名16个月大的幼儿因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合并肠梗阻，紧急转诊到沙湾市人民医院。援疆医生、沙湾市人民医院普外胸外科副主任马南与医院各科室医生紧急会诊，制定方案，手术从深夜一直持续到凌晨。这名患儿终于转危为安。马南：
4: 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我们更看重的是在手术过程中把解剖层次、操作要点、吻合技巧这些规范化的流程讲清楚。
0: 在这批援疆工作队中，7名医疗专家覆盖中医、康复、普外、影像等当地急需的专业方向。来到医院后，他们通过门诊带教、教学查房、手术实操、疑难病例讨论等多种形式，把先进诊疗理念留在基层。在泌尿外科，援疆医生闵振宇成功实施了医院首例输尿管软禁碎石术，填补了当地微创碎石技术的空白。在康复科门诊，援疆医生董秀金积极推行精细化诊疗方案，从评估到诊疗全流程带教，手把手指导科室年轻医生。大家还开展了送医下乡和冰地融合义诊活动，把服务延伸到基层乡镇和社区。沙湾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田野：
5: 我们建制度立规范，留下来的是种子，是我们医院10年15年以后医生成长的基石。
6: 今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正式开业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7: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辰六街3666号，占地面积164亩。院区设有门诊、医技住院楼、康复保健中心、血液中心、科研培训中心、感染中心、儿保中心等7个单体建筑。医院的运营给周边群众就医带来了方便。患者刘女士：
8: 以前到市区就诊得1个多小时，现在从我们家到这儿来顶多10分钟。
7: 医院现已开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门诊及急诊，为方便患者疑难杂症的就医需求，院区还开通公交专线，实现城北院区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直达通勤。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严媚：
9: 整体呢，我们是按照一附院的标准来进行规范的管理，我们希望这家新的医院能够在城北成为一个新的医疗高地，也能更好的服务于城北片区。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6: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
3: 阿勒泰中雨，15到29度。
6: 塔城中雨，15到33度。
3: 伊宁阵雨，17到34度。
6: 伯乐阵雨，16到32度。
3: 克拉玛依阵雨，20到34度。
6: 奎屯阵雨，19到32度。
3: 石河子阵雨，19到34度。
6: 昌吉多云，20到35度。
3: 哈密多云，22到37度。
6: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3: 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
6: 阿克苏多云，20到36度。
3: 阿图什多云，21到35度。
6: 喀什多云，21到35度。
3: 和田多云，19到35度。
6: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

0: 的阴云，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去年八月，一支由33峰骆驼、3匹马、随行数只猎犬，跋涉近3000公里的骆驼队，从巴里坤德胜门启程，一路向东，直达河南洛阳。一年后，东天山骆驼队再次集结，8月30号，也就是昨天，骆驼队呢再一次从巴里坤德胜门启程，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将要重走北疆丝路古道，一路西行直达伊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专访到了此次活动的发起人，巴里坤县文旅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小亮，也是东天山远征骆驼队的队长。我们一起来了解远征准备情况以及他的初心。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在呢，坐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咱们东天山骆驼队的队长蒋小亮。蒋队你好。
2: 啊，各位朋友好。
1: 嗯，很多的朋友会有很多的疑问啊，包括我们第一次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2: 对，
1: 大家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初心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契机来组织这样的一个东天山驼队？
2: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啊。
1: 嗯，
2: 其实我在这的时候呢，看过一份资料，我们巴里坤的一支商队呢，在民国时期，这支商队，他去天津送货，有一个外国人找到我们巴里坤这支商队，他说要雇佣这一支骆驼队呢，要走丝绸之路，
1: 嗯，
2: 要进行丝绸之路的考察，因为当时啊，直奉战争的爆发，他这个计划落空了，那我就在那想，这个丝绸之路。是咱们中国人开辟的，当年张骞造空是吧，很艰难的，后来的班超打通西域，我就想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啊，要把这个丝路精神要传承下去，我们不能等着外国人牵着骆驼走在中国的大地上的时候，那阵子我们可能就感觉这个脸面上不好看，我是这样想的。
1: 嗯，
2: 回来以后呢，我就决定呢，说带着骆驼队，走一走丝绸之路。还有重要的原因就是巴里坤号称万驼县，啊，因为当时这个乾隆年间，清政府经略西域的时候，商业开始繁荣起来了。巴里坤这个地方就开始，因为它处在这个丝绸之路北行道的咽喉要道上。啊，再加上巴里坤草原比较丰美，往那边走呢就到蒙古了，啊，这个往西呢就到咱们河西走廊，啊，这个往南边走就到新疆南疆了，
1: 嗯，
2: 它是一个咽喉要道，啊，所以说巴里坤有驼商200多家，
1: 嗯，
2: 200多家驼商在经营这个骆驼，所以说号称万驼县。巴里坤会馆林立啊，各地的会馆都在这都有，有200多家驼商，到民国时期衰败的时候，依然还有60多家驼商，包括左公收复新疆的时候，要动用这个骆驼从内蒙的呼和浩特托运军粮，他需要15000份骆驼，官办驼场的骆驼就是军托，有3000份，我们巴里坤。本地的驼商呢，组织了12000份骆驼，大规模的从 呼和浩特包头一直把粮食运到了正西，就是今天的八里坑。我们家祖上也是经营骆驼的，曾经我们家的骆驼也托运过军粮。我从小到大就听这个骆驼客的故事长大，那就我就想着走一走丝绸之路啊。当然还有一个课题需要我们去研究的，因为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啊，立体交通网的形成，骆驼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仅仅看了些资料，刘聪的资料，包括一些骆驼客的口述，因为那个时候的骆驼客他都是为了生活去走这个丝绸古道的，也没有文化程度也不高，在一些记录上可能一些描述上有点误差。我就想着掌握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啊。再一个呢，我为什么要走到河南？因为我们哈密河南援建了15年，因为河南本身是一个农业大省啊，经济条件在也不富裕的情况下呢，你看从教育呀、医疗呀、道路建设呀、文化方面呀等等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援建我们哈密八里坑。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呢，去感恩，当时我就组织了30多分的这个规模的骆驼队啊，队员呢有4个民族组成的，我们就向西，向东呢走到了这个河南。
1: 嗯，这个想法太大胆了。
2: 当然，的风险很大的。还有一点就是，打破常规，通过这种方式呢，也来宣传、推介我们新疆八里坑。因为我，那个时候当局长的时候呀，也参加过好多次的这个旅游推介活动，常规性的，就是放个宣传片，当地的歌舞团去一个歌舞展示呀、非遗展示呀，他没有爆眼球的这个啊，抓人眼球的这个，含金量。我想的，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从八里坑走出去，啊，
1: 组建驼队容易吗？
2: 也不容易，因为没人相信我，没人相信我。
1: 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到最终驼队建成，花了多长时间？
2: 基本上是这个具体实施，应该有10个月的时间。想法呢，我的想法已经5年前就有，5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加上多方考证，我才决心下决心，组建这个骆驼队的。当然，组建的过程当中，好多人听我说这个想法以后，感觉是异想天开。我在那讲故事听，包括我，走的时候都没人相信我，我包括我们当地的牧民，养过骆驼的都说的呢，说这只骆驼队走到甘肃就回来了，那么更有人当时也质疑我，冷嘲热讽说这支骆驼队呢，走到八里坑那个松树堂那个地方哈，就打道回府了，然后我们到了哈密以后说走到星星峡就回来了，冷嘲热讽说什么话的都有，问这个好多质疑的声音，当然也不友好的言论，说我吃饱了没事干，完了以后。哗众取宠呀、作秀呀等等的都来了，但我想的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我走到了以后，现在看来我们八里坑别的都不说，知名度比我那个当局长期间要提高的很多了啊，他的这个影响力更大了，是吧，那来了游客多了以后，我们的牧民他通过旅游他能挣上钱呀，他养的骆驼养的马在景区供游客去骑乘，他能挣上钱呀。
1: 大家还很好奇，就是咱们去年是33封骆驼，
2: 对
1: 啊，怎么选出来的这33封骆驼？刚才你也提到了，大家都觉得你异想天开、哗众取宠，
2: 对，
1: 你要把这个骆驼全部选出来，经过了漫长的10个月时间，不光要说服人，还要把骆驼找出来。
2: 其实我对别人说服不说服无所谓的，我的家人能支持我就行了啊，当然这个需要家人支持的，毕竟
1: 你提出这个想法，家里面人就特支持。
2: 家里面人刚开始也有点
1: 劝你呢，
2: 跟别人看我的眼光是一样的， 感觉我

0: 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了，
1: 嗯，
0: 不可能的事情。后来以后我就把我的设想呀，包括我要怎么去做讲清楚以后，家里面人理解了啊，也同意了，但是就这他们知道是一种冒险，但是呀，这个骆驼的凶险，包括我，因为都不得而知，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明天会发生什么。我选骆驼的时候，因为我要做一个课题研究的，在沙漠上生活的骆驼，在草原上的啊，在戈壁滩上的，还有长期圈养的，啊，还有这个经常在野外的这种骆驼，都要调集起来以后做一个课题研究的。
1: 嗯，
0: 啊，因为骆驼它的习性和特征我也不清楚呀。骆驼不作为交通工具很多年了，
1: 那你胆子就这么大就敢走，走这么长的距离？
0: 当然，你干一个事情，首先自己要把自己说服了以后，自己要有把握的。
1: 嗯，
0: 各种各方面面临的困难问题都要考虑到，你是我才有。当然不，你也不能打没有把握的仗嘛。
1: 嗯，
0: 啊，
1: 做了很充分的功课。
0: 对，就这样子做，我都碰到了很多困难的。
1: 嗯，
0: 那其中我还有一个。事情呢就让资料误导了。我原来看那个资料查证以后呢，说法不一样的，骆驼每天能走50公里，每天能走50公里。
1: 实际呢？
0: 实际，哎呀，我最多的一次走了40多公里，骆驼就走不动了。
1: 嗯，
0: 而且还没有负重。其实我们平均下来每天啊走了20多公里。啊，但是那包括里面休整的时间，让骆驼，短暂的休整的那几天，咱不走，几乎每天走个30公里左右，啊，你像走到35公里上，基本上就可以了。我当时为什么算了3个月能走到呢？我就按50公里去算的，但真正一走以后，骆驼的各种问题开始出来了，驼杖有磨损的。啊，这个岁数小的这个骆驼很调皮的，它还有偷跑的。
1: 嗯，
0: 但还有岁数大的骆驼，走到路途当中以后，体力不支的，
1: 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了，都有的。当然了，包括人也一样的，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有。我就是来，考证一下啊，或者是这个充分了解一下，这个咱们古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心理变化，每个年龄段的，他的人。下都是一样的，思想都是一样的，对吧？那50岁的人怎么想的？60岁人怎么想的？还有30多岁的、40多岁的、20多岁的、00后都有啊！这个队伍里面有男的，有女的，他的表现，应对那种恶劣的这个气候的时候怎么应对的？他的心理素质怎么样？
1: 嗯，经过了去年的经验的积累，今年出发前应该是很有信心的吧？
0: 应该没问题，我们队员都有经验，我今天用的队员都是大部分老队员了。
1: 嗯嗯，
0: 你看他这个，我们去年好多这个没有做好准备的啊，包括在路当中出现问题，我们今天已经改进了，今天好多东西都我们自己亲手做的。
1: 嗯，
0: 啊，亲手做的。
1: 嗯，所以我们现在在关注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特别想要去了解的，就是具体的路线这次是怎么规划的呢？
0: 其实我今年的主题是重走天山丝路，缅怀左公富江。我走的是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这条路线。
1: 嗯，
0: 咱们到伊犁啊，那从八里口出发以后往西，我看大概算了一下1000多公里，是吧？根据我们这个现在我已经走得晚了啊，根据这个新疆气候的变化，可能越走越冷，越走越冷。但我们尽量的，可能要在一些地段要加快速度行走的。当然了，我们今年走不能光低头走路，不抬头看路了。咱们今年可能要做一些公益助农的一些活动了。为什么我去年就碰到这样的问题了？去年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到一些乡村去了？因为他们就说，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把我们的农产品给我们宣传一下，推荐一下，能不能帮我们做直播？
1: 嗯，
0: 但我们去年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说其实我们走到乡村的时候都有这种愿望，都急于把自己家乡的农产品推荐出去，包括一些合作社呀，一些这个企业呀，都有这种愿望的。当然我们今年通过 这个视频呢，就告诉这个沿途的这些，我们行走这些地方呢，我们做直播可以，但我们不去挣钱的，啊，他因为直播
1: 做公益助农，
0: 公益助农有佣金的，那我想跟他们谈一谈，把佣金呢返到哪呢？给消费者，就说你本身这个东西我们挣2块钱的佣金吧，
1: 嗯，
0: 那你把价格这2块钱
1: 再压
0: 下来。啊，你都我们直播完你恢复原价就可以了。我们这样做公益助农，把你的产品也能宣传出去。
1: 嗯，
0: 啊，当然销售可能量，因为时间短，不容易达到那个，量。但是我觉得能提升这个产品的知名度，这样来做公益助农的、嗯。
1: 有了很多新的想法，在这一趟的征途当中，
0: 嗯，
1: 那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预判？和去年相比，
0: 嗯，
1: 更容易还是更难了呢？
0: 嗯，没有好走的路，可能、还是气候方面的，因为我们走的那些越走往东走它是暖和的，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冬天12月份也没有我们新疆12月份那种天寒地冻的冷，这方面咱们有做个心理准备的，包括我们准备的这个物资方面啊，其他的呢可能就是还是人的思想问题，
1: 嗯、
0: 啊、人的思想是会随时发生变化的，这个就需要我来去做一些工作了。
1: 嗯，作为队长、嗯、来给大家做好这个沟通、
0: 对
1: 安抚，还有加油鼓劲儿的这个工作。
0: 对，
1: 那你给大家做加油鼓劲儿，谁给你加油呢？
0: 自己给自己加油嘛。
1: 嗯，哪来的底气？
0: 我到这个队伍里面，我就是上线就是我了。
1: 对，
0: 那我都自己说服自己，我都自己给自己鼓劲。我每时每刻我不能给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我失去斗志的样子。
1: 嗯
0: 嗯，
1: 那这一趟
0: 啊
1: 西行之路、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呢？
0: 好多人在网上说了，你们往西走没有流量啊，
1: 嗯，
0: 没有往东走的那种热烈欢迎你们的场景。我说我不在乎这个，我如果在乎这个流量，我可能往南走了，南方人更多，我们就想把咱们大美的新疆通过我们这种慢行的方式，
1: 嗯，
0: 让全国人民看到不同视角的这种新疆，因为我们好多人展示的新疆就是我们一些景区景点，是吧？
1: 把更立体的新疆
0: 对更深度的这个新疆展示出去、我们要展示新疆的美食美景，新疆的非遗，这个丝路上的歌舞，
1: 嗯，
0: 啊，就我说丝路美食啊，还有一些民俗风情，我们可能要进到村子里面。那么旅游的人他可能不会进到村子里面去，很少的，他都去这些热点的一些景区啊，一些大众化的景点。我们骆驼队走的一些地方可能有可能车也走不了啊，他根本他的视角碰触不到的一些地方，通过骆驼队这种慢行去做直播去展示。
1: 嗯，在采访您之前呢，我们也看到了网上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
0: 嗯，
1: 大家有一些提问，接下来请您回答一下。
0: 嗯，
1: 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一次除了大家熟知的几位老面孔，队伍有没有一些新人？
0: 有，我们今年有一个蒙古族，
1: 嗯，
0: 歌手叫奥英，啊，还有这个，我的女儿吧，我把她带上去，因为。
1: 他自愿的吗？
0: 自愿的。当然，我去年让他走，他去年不太情愿，
1: 嗯，
0: 怕吃苦。说个老实话呢，我们一代人吧，一代人抚养成人，还要他经过这种吃苦的锻炼的。
1: 嗯嗯。
0: 啊，
1: 是去年走红的这个董小姐，今年会不会跟着一起？
0: 她不会了，因为她现在她已经要承担抚养下一代的任务了。
1: 啊
0: 啊，那娃娃很小，也不能带她走了。
1: 嗯。
0: 毕竟这一路上会发生什么，我们。也可能预见不到的、
1: 硬核老队员塞利克这次还参加吗？
0: 参加
1: 是吧？
0: 啊、
1: 还是会选择全程徒步。
0: 他选择全程徒步，还有一个我们八里空红山兵团的那个高志刚、
1: 嗯，
0: 他也是一个长跑的能手，
1: 嗯，
0: 他也要参加，也要徒步。我就让他们两个做一个比赛。
1: 嗯，咱们驼队的神犬呢？
0: 卡夏克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卡夏克的主人岁数比较大，身体呢？可能不允许他再跟上我们往前行了。他的那匹白马，还有当去年我们那个托，都是他的。卡夏克，他 他们三个是一家。
1: 嗯，
0: 卡夏克我今天非常想带他去，但因为那匹白马和骆驼不在的情况下，我怕他会走丢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现到现在我还没决定呢，
1: 还在犹豫呢，
0: 还在犹豫的呢。
1: 嗯嗯，
0: 到底卡夏克带不带？
1: 是，还有网友说，这次咱们的这个行进的路线会不会进入乌鲁木齐？
0: 嗯，当然了，这碰到这样大的城市啊，我们的驼队出去以后，地方政府会发函的。
1: 嗯，
0: 那么能不能进，不是我们能够考虑的。就说这个做文化交流也好，文化展示也好，要看当地的政府有没有充分的准备。
1: 嗯，
0: 当然了，有些城市比较大，骆驼擅自进去以后会影响交通的。
1: 嗯，
0: 啊，我们你看我们在行进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我们不走高速公路，那根本不可能的。
1: 嗯，
0: 也不继续上国道的。
1: 嗯，
0: 我们尽可能的选择的是一些土路和乡村小路。那在我们新疆，走对骆驼来讲比较舒适多了。
1: 嗯，
0: 啊，便道很多。嗯，它硬化的路面我们可能不选择，我们尽量选择这个草原呀、戈壁呀去走。
1: 嗯
0: 嗯，
1: 那这个路线的规划也不是个容易事儿哦。
0: 不容易啊，你得看地图啊。你其实按
1: 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有的时候这个地图它也不一定准确。
0: 不准确的。对，你包括你行进的过程当中它可能要发生变化了。
1: 嗯，
0: 就跟我们去年一样，你看的是一条路，过去以后它可能一场暴雨过去以后把它冲成深沟了。
1: 嗯，
0: 骆驼是跨越不过去的。
1: 嗯，
0: 它跟马不一样。
1: 我们这次呢全程将举行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
0: 嗯
1: 啊，为我们加油助威。那对于这次的伊犁行，西行伊犁，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嗯，我的期待就是，我们圆满成功吧。啊，人员，包括骆驼们所有的队员呢，平平安安归来。
1: 好，也祝您一路平安，一路顺遂。
0: 好，谢谢，
1: 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和布克塞尔县第三中学语文教师祝春梅，以爱心与责任，潜心育人，用心陪伴各族学生成长，荣获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3: 这个同学呢，仿写的一篇小古文，咱们用心听啊。
4: 双山公园，双山公园乃表意，此地由双山得名。
2: 毕业前夕的语文课上，和布克塞尔县第三中学六年级学生蒋炫奇仿写的一篇古文《双山公园》被评为班级最佳作品。蒋炫奇文笔细腻，思维独立，但此前发生的一件小事引起了班主任语文老师祝春梅的关注。祝春梅，
5: 我出差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个老师拖堂占用了课间嘛，这个孩子他就带着我们班其他的几个孩子告这个老师的状吧啊。这个老师初衷其实都是为了孩子们好，但是孩子们小呀，他不懂。
2: 祝春梅认为，小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尚不成熟，看待问题容易仅凭直观感受，教育不能只评判对错，更要引导孩子学会换位思考，心怀感恩。为此，他专程到蒋炫奇家中进行家访，面对面沟通引导。
5: 老师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不对的，但是其实出发点是好的。
6: 但是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胡老师就是为了孩子的学习。
7: 在教育孩子这块，我觉得你们这个给孩子给的就是一个正能量。
2: 蒋炫奇的父母长期在云南务工，孩子一直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缺少父母日常陪伴和及时引导。通过这次家访，老师和家长统一了教育思路，共同正向引导孩子。蒋炫奇的妈妈蒋淑雨说，
8: 我会好好的跟他说一下的，以后的话我也会多努力的，就是多跟孩子沟通一下。
2: 从教24年来，家访、谈心、针对性帮扶是祝春梅的工作日常。蒋炫奇的妈妈说，孩子在校6年，祝春梅始终处处细心照料，填补了孩子缺失的亲情陪伴。在日常教学中，祝春梅也始终关注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变化。4年前，从南疆转学过来的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是他重点帮扶的学生之一。祝春梅，
5: 这个小男孩，他来之前是因为身体原因，长期休学，1、2年级就好好没有上过，没有在校园里怎么待过。
2: 刚转入班级时，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基础薄弱，性格内向、胆怯。为了帮孩子补齐学业短板，建立自信心，在校期间，祝春梅经常利用午休、放学后的空闲时间为他一对一补习功课，同时鼓励他

0: 朱老师就能给你教，咱们就能进步。
1: 带着老师的鼓励，穆罕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勤奋追赶，终于考到了及格成绩。朱春梅特意买了奶茶奖励他。四年的悉心相伴，曾经自卑的孩子变得阳光开朗，也定下了人生目标。穆罕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说，
2: 我的梦想是当一位体育老师，老师说你好好学习，以后我希望你能完成你的梦想。
1: 六年小学时光，祝春梅的守护、陪伴和鼓励成了孩子们童年里最温暖的光。毕业前夕，孩子们说出了心里最真诚的感谢。
3: 哦，我想对祝老师说，祝老师，您是我在小学生涯中遇到最好的一位老师。
2: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一句句稚嫩真诚的告白，简单朴素却直击人心。从教24年，严厉是责任，温柔是真心。看着孩子们一届届成长懂事成才，祝春梅满心都是欣慰，
0: 很暖心。在那一刻，我觉得老师的欣慰和幸福就具象化了。
4: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巴州博斯梁湖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小米。接下来就请允许我把家乡说给您听。罗湖县位于天山南麓烟集盆地东南部开都河下游，因境内有全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梁湖得其名。如果说大自然眷顾的是世间万物，那么罗湖一定是它眷顾中的那一份偏爱。在这里，环湖60万亩的芦苇，春如笋，夏如萍，秋染金，冬蜜雪，让全国四大天然美区独居风韵。说完苇之美，再看莲之韵，相信这世间爱莲者不在少数。坐落于小湖区的莲海世界，自然也就成为了爱莲者的天堂。8万亩的野生睡莲，成就的不仅是全国最大野生睡莲栖息地的美名，更是在绽放飘香中传递给你我的那一份高雅的气节。罗湖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曾经有人问过我，新疆有海吗？我的回答是，来博斯梁湖吧。因为当您置身在1200平方公里，时而静如处子，时而又碧波荡漾的博斯梁湖大湖区时，您一定可以找到答案。的确，这就是新疆人民心目中一直所向往的那一片海。如果说来自于大自然的这份偏爱赋予博湖的是一件华丽而又多彩的外衣，那么生活在这里的博湖各族群众则孕育了这方水土深厚的人文底蕴。这里是东归英雄的下马之地，是西海盛典非遗之乡。悠扬的长调还在诉说着曾经的过往，欢快的萨瓦尔灯还在闪耀着非遗传承的光芒。您可以伴随着开都河的一路欢歌，一边听西游流沙故事，一边诉柔美罗湖情怀。走遍南北疆，罗湖鱼最香。来到罗湖，如果人文和美景带给您的是一场视听盛宴，那么以人放天涯为引领的罗湖野生鱼，则在你大饱口福的同时，带你的绝对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味觉盛宴。意犹未尽时，不妨把辣椒之乡酝酿的醇厚辣香，新疆最大渔业基地直供的鲜活馈赠都纳入行囊，每一份都是看得见的诚意。2024年，全疆第二条环湖路环博斯梁湖公路正式通车，它就如同一颗璀璨的珍珠项链，将博斯梁湖连海世界、庆玉酒庄、沙漠星球、南山沙漠公园、大河口、孔雀海滩、白鹭洲、金沙滩等景区景点进行有效的串联，成为了

激活泊湖旅游的又一道催化剂。这里能够满足您对旅行所有的想象，有四季皆宜让你流连忘返的旅游体验。春季候鸟聚集，孔雀海滩的房车露营，湖面上的万鸟翔集，让你感受春的气息。夏季避暑戏水，大河口的飞艇拉伞、水上飞人，青海龙宫的极速滑水，连海世界的万亩睡莲，南山沙漠的四驱越野，让你体验四季清凉一夏。秋季硕果累累，绵延数公里的红辣椒，味道鲜美的全鱼宴，蒙古包里的金杯玉碗，充分激活你的味蕾。冬季千里冰封，雪地摩托、冰上爬犁，以及形态各异的冰雕、雪雕，让你领略冰雪西海的独特魅力。每年十二月底至来年二月的博斯腾湖冰雪季，更是让这份热闹推向了高潮。朋友们，您见过上万人踏冰围观巨蟒捕鱼的壮观吗？体验过在天然冰面驾驶越野车漂移，感受风驰电掣的激情吗？尝过刚从冰窟捞起的野生鱼那下锅沸腾后鲜到骨子里的滋味吗？这些都不是想象，而是博斯腾湖冬日里真实日常。便捷交通让说走就走成为现实，您可以选择乘坐飞机抵达库尔勒机场，或选库尔勒烟旗火车站每日多趟列车。自驾可以选择 G3012 土河高速和218国道，沿途雪山活泼皆是风景。2025年底乌玉高速开通后，乌鲁木齐至景区仅需三个半小时，利用乌鲁木齐库尔勒到景区的冬季旅游专线提供贴心的旅游服务。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有沙海相依的独特风光，有绵延悠长的非遗文化，有鱼香四溢的特色美食，更有热情好客的泊湖各族儿女在等着您。这就是泊湖，一个有鱼味更有鱼味的地方，一个能够站在人间烟火处看到诗和远方的地方。最后请接受来自中国西海博斯腾湖最盛情的邀请，欢迎您到泊湖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二十集骆宾王诗笔壮军行。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一首《咏鹅》传唱千年，世人皆知晓骆宾王是七岁成诗的神童，少有人知晓这位文人曾踏过戈壁天山，以笔墨记录戍边岁月，用诗句镌刻大唐统一西域的壮阔图景。
3: 骆宾王

0: 是唐代诗人，初唐四杰之一，他的家乡是婺州，就是现在我们浙江义乌人。他年少善文，擅长五言诗作。
1: 初唐诗坛，宫体文风绮靡空洞，文字困于亭台楼阁。骆宾王背上行囊辞别长安，将笔墨从朝堂台阁投向黄山漫卷的万里边疆，开辟全新诗歌天地。
0: 此前六朝边塞诗多凭空想象，骆宾王是唐代首位亲身踏足西域实地创作边塞诗的文人。他十余首西域诗作全部源于真实军旅见闻，填补初唐边塞纪实文学空白。
1: 唐高宗咸丰元年，也就是公元670年，吐蕃大举进犯西域，占领了安西16州。担任罗梭道行军大总管的薛仁贵率军出征西域，骆宾王以奉礼郎身份随军西征。
0: 骆宾王随军西行，驻留普雷海，也就是今天八里坑湖一带，写下西次普雷金，诗中写道：二庭归望断，万里客新愁，山路游南熟，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但苦战，雁喊会凤侯，莫坐阑珊下，空令沆国休。
1: 暮色落在普雷湖畔，军营灶火连绵，戍楼烽火直上云天。骆宾王提笔写下：山路由南属，河源自北流，一山一河，道尽边疆与中原血脉相连。
0: 诗句里，山路向南连绵，河水同源北流，不只是写景，暗含深层寓意。中原通往天山的道路从未断绝，山河同源，印证西域自古隶属中原王朝管辖。
1: 黄沙磨不掉报国壮志，哪怕久戍边关，归期渺茫，骆宾王依旧立下誓言：龙庭当苦战，燕韩会封侯，不愿做李陵蒙羞，只求效仿班超，安定西疆。
0: 诗中借用班超立功、李陵拜降两个典故对比，直白抒发文人戍边的赤诚。他渴望平定边疆动乱，守护大唐疆土完整，这份忠心贯穿全部西域诗作。
1: 翻越天山寒岭，漫天飞雪，酷似长安玉钩落花，他写下晚渡天山有怀惊异，望见西域风雪，心中牵挂京城风物，两地风光在诗中融为一体。
0: 云移上苑夜，雪似玉钩花，时人把天山风雪比作长安景致，说明在他心中，西域与中原同属一片家国，不分内外，地域隔阂从未割裂内心认同。
1: 他笔下不只有报国豪情，也有普通将士的乡愁。夜夜胡笳入耳，漂泊之人思念故土，细腻文字还原千年戍边将士鲜活真实的众生相。
0: 骆宾王跳出单纯歌颂战功的框架，既写将士征战之志，也写普通人思乡之苦，让边塞文字有温度，完整记录唐代西域居民共存的真实图景。
1: 条路元年，也就是公元679年，裴行俭护送大食王子西行平叛，曾征召骆宾王担任军中文书，记录行军，安抚部族，以文辅政，助力安定天山南北。
0: 裴行俭眼光独到，骆宾王不仅文学才华出众，还拥有3年戍边的经历，这使得他成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然而因母亲病重，骆宾王最终未能随军出征。
1: 千百年来，

0: 风碎残破，驼铃远去，唯有骆宾王的诗篇留存至今。一行行文字是行走西域的文人留下的家国证词，见证中原与西域千年同心。
1: 骆宾王的边塞诗流传百代，成为珍贵史料，文字记录唐代西域军政地貌各族往来，直观证明新疆自古是中原王朝治理下的统一疆域。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3: 骆宾王呢，以诗笔丈量万里天山，是中原文人扎根西域与这片土地深度相融的一个鲜活见证。他的诗句反复书写山河同源、道路相连的实景与情怀，以文学视角呢，实证了天山南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诗作呢，完整记录了各族居民携手共守边疆、并肩抵御外敌的史实，蕴藏了各族民众共护家国、同心一体的真挚情感。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字，留存下各民族共有的家国记忆，为我们今天梳理边疆千年脉络、凝聚各族情感共识，提供了鲜活厚重的文学史料，让后人呢读懂边疆与中原同心相依、家国一体的深厚历史根脉。
0: 千年风雪漫过连绵天山，一首首边塞诗作静静矗立在浩荡丝路长河，文人笔墨与将士铠甲同心相守，中原文脉与西域山河紧紧相依，藏在诗句里的家国赤诚穿越万古风沙，至今依旧诉说着万里同心、家国一体的永恒初心。
4: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朋友的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6: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新的学期开学了，您家的孩子有没有流露出抗拒、排斥，甚至是带有一些小小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呢？是否还在昼夜颠倒，爱玩手机？您是不是也特别期待孩子能够快点调整状态，在新的学期有一个新的开始和新的气象？那孩子的状态应该怎么看？家长朋友们又该怎么办？下面我们来听听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第二住院部的负责人杨燕为您带来的分享。
13: 对于这个开学来讲，实际我们可能经常会遇到这个适应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年龄小的，他可能会出现一些适应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适应的问题超过了一个月啊，那我们可能就达到了一个这个疾病的诊断了。什么是适应？适应实际就是打破了原有的这种生活规律呀，或者是出现了这种短暂的这种烦恼啊，或者是情绪失调，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的改变。那么它一定要影响到这个社会功能啊，比如说对于学生来讲就是学习，它一定影响到了孩子的学习，我们才能把它叫做一个适应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焦虑呀、烦躁呀、情绪不稳定呀、失眠啊，这都是常见的一些这个适应的问题。 那么引起这种问题的这个原因其实有很多种啊，那我们大致可能是有两种，一个呢是这个外部的因素，对于开学的这个学生来讲，可能是一个小小的这种应激啊，松散的这种生活啊，假期生活转到了这个规律有序的这个开学的这个学习当中。那么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个体的因素啊，那有些孩子可能就会出现情绪的问题，有些孩子他就不会，那么可能这个跟我们个体的这个认知水平的这个发展呀，以及应对这个问题的这个防御的这种能力都是有关系的。你就是要早早的这个给孩子一些暗示啊，你在这个开学之前早早的就进行一个调整，嗯，不至于到一开学了以后啊，孩子可能会出现这种不适应啊。我们在开学前的两周就要给孩子啊进行一些这个正面的引导。你比如说在这个开学前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提早的啊两周就开始帮孩子就是进行一个新学期的这种规划，一定是跟孩子在商讨中去完成这件事情啊，让孩子呢有一个这个转换的过程。比如说带孩子就是读一些这个书籍啊，另外呢就是和孩子啊一起就是早早的准备这些学习的这个资料啊，让他感受到这种学校的这种提前感受到这种氛围啊，培养孩子的一些兴趣啊爱好啊。另外呢就是要提前做一些这个作业的这个完成的准备啊，看一下孩子这个作业是不是做完了。嗯，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帮助孩子就是调整这个心态，在这个开学前就是跟孩子进行一些这个沟通啊，了解孩子内心到底就是在恐惧什么啊，在担心什么，一定要给他在这个开学之前呢给一些这个积极的正面的啊这种引导啊，让他能够感受到哎这个在学校里面有这种比较愉快的这种情绪的这个体验，这都是我们在开学之前啊要提前去做的一些事情。
0: 听友小木说，我们家小孩最近注意力不集中，晚上睡得也比较晚，是不是因为开学了他的压力比较大？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运动缓解压力，问问这个杨主任都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好的方式可以帮助他缓解他现在的这些压力和困惑。
13: 那首先我们需要去评估这个孩子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我们常见的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啊，它有这个病理性和这个继发性的啊。病理性的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呢，它常见可能比如说像这个焦虑症啊抑郁症啊都会引起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嗯，另外呢就是这个多动症啊，我们讲的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它也会引起来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那么如果说排除了这些病理性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仅仅是这个因为睡眠引起的，那么可能我们就需要这个调整作息时间啊，可以做一些这个运动啊，让孩子呢，一个是可以促进孩子的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呢，它可以这个释放孩子的压力啊，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方式啊，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学习效率。
0: 你有哪些比较好的这个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些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
13: 其实这个亲子关系是我们对孩子的情绪也好，对孩子的这个培养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嗯，首先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要跟孩子有一个就是倾听啊，跟孩子不要就是这个控制式的这种教育啊，一定是这个开放式的这种教育，跟孩子能够多听这个多做少说，耐心的这个倾听孩子的这种表达啊，接纳孩子的这种情绪的这个波动呀反应啊，孩子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抱怨呀，或者是一些这个负面的这种表达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允许孩子啊有这种这个不好的这种感受的一个表达。另外呢就是要多做啊有利于这个缓解孩子这种啊压力呀和痛苦的这种事情啊，多看看孩子的这种这个闪光点啊，尽量的就是不去批评孩子评价孩子啊，多做一些有利于缓解他的这个事情。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少说一些这个批评指责的这种话啊，尤其是这个不要去和别人家的孩子做这个比较啊，因为我们讲孩子他的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每一个孩子他都不一样，他的成长轨迹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尊重孩子这个个体啊，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轨迹，这个避免这个正面的这种冲突啊，否则的话会加重这个孩子的这种叛逆的心理和行为，就是我们还是要这个避免 他们的这个自尊心啊受到伤害，不要用严肃的这种语言啊进行这个批评呀、指责，或者是言语上的这种攻击啊，这都是在这个亲子当中非常这个忌讳的。
0: 嗯，
13: 另外呢，一定要用这种欣赏的眼光去看孩子，多夸赞、多鼓励啊，使他们有一定的这种成就感啊。
0: 嗯，其实我们在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上也有说到，这个亲子关系障碍是学生产生这个心理疾病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就有一个调查发现，心理高危学生的这个父母职业是教师排在首位，第二位是医生、护士、科技人员，第三位是公务员。相信说到这个排位顺序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惊讶，觉得哎，这都是一些这个知识文化比较高，那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反而心理方面的这个疾病相对于是比较多的？
13: 刚主持人讲到的这种情况呢，确实是非常常见的啊。因为我们讲这一类的人群，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这一类的人群，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高素质的人群，所以他自我的要求就会比较高。
0: 嗯，
13: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对孩子的这个要求啊，也和自己一样啊，就会有一个高要求、高期待。嗯，那么可能这个呢，就对孩子来讲是一种比较大的这个压力了啊。孩子不但要完成自己的这个任务，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去完成父母啊这个没有完成的一些期待呀、愿望。那么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是一种双重的压力。
0: 嗯，所以家长帮助孩子制定一个可行性的这个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13: 对。
0: 嗯，您觉得这个目标应该从什么样的这个方向去进行这个制定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13: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培养的过程中，一定家长要善于去发现自己孩子的一些特点特长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水平进行一个制定目标啊，不要去就是我们讲的不要去这个过度的和别人去攀比啊。
0: 那么针对一些这个孩子他当出现一些情绪反应的时候，他可能不是特别敢于去表达，这个时候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求助？
13: 就是我们讲这个孩子有了问题的时候呢，他可能由于他这个认知水平呀，发展这个心理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这个水平，
0: 对，
13: 所以他有的时候经常会用一种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躯体的方式啊，
0: 嗯，
13: 比如说可能叫做这个头痛啊、头晕啊，我们这个在专业上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躯体转化形式，孩子经常可能会用一种这个躯体的形式表达啊。另外我们在这个儿童青少年呢也非常常见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可能就是用这种啊自伤自残的这种行为。
0: 我们刚才聊到了心理的问题，其实睡眠的问题也是在开学季大家比较关注的。那如何睡一个好觉，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杨主任？
13: 那实际我们生物节律的这个调整啊，是对这个睡眠最有帮助的啊。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他形成一个这个规律的这个睡眠节律啊，就是晚上几点钟睡啊，早晨几点钟起，这就是一个生物节律啊。所以我们要这个提前做准备啊，就是引导啊，比如说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一定睡前不要过度的去使用这个电子产品。那有些孩子可能就是还睡不着，非常的这个烦躁，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听音乐啊，或者是这个看看这个视频，这个看着看着可能就睡着了。其实这个呢是非常不利于我们这个睡眠的啊，因为在睡前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让大脑皮层有一个安静啊，因为你在看视频或者是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使用当中啊，我们可能就是会刺激我们大脑内的这个神经递质啊，让皮层更加的兴奋。所以这个睡眠会更加的不好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避免的啊，要营造一个就是安静的啊，这个黑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这个促进孩子的这个睡眠。
0: 新的这个学期开始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学生在拥有健康的身体的同时，也拥有健康的心理，共同度过新的学期。非常感谢杨主任跟您的交流，先到这儿，再见。
13: 再见。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2: 名医大咖说健康， 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8月22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治管理技术集成与宾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这个项目呢非常的特殊，因为这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第一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可以说是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参与的角色，而这一次是这个承担引领的这样一个角色。那国家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这个项目交给新疆？这个项目落地之后，我们新疆的百姓在看病方面能有哪些新的变化？下面我们来听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的分享。
1: 好，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癌症心血管、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2026年立项通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申报的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治管理技术集成与宾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正式获批。这是新疆医疗卫生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个项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牵头申报，联合新疆医科大学、石河子大学自治区疾控中心、北京大学、广州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10家单位完成，涵盖了临床、疾控、基层、兵团、企业几大系统。这是新疆医疗卫生领域首次牵头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标志着新疆正式迈入了国家重大疾病防控与高端生命支持系统研发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的行列。过去呢，新疆我们很多是参与的角色，而且呢承担此课题。这次呢，联合北大、广州医科大、中国疾控中心等顶尖的国内力量，证明了新疆具备了承担国家战略级项目的能力。而且此次重大专项在新疆的落地，既是国家对新疆慢病防治工作的高度认可与战略赋能，也彰显了新疆医学科研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这种跨越式发展，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一件喜事。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是威胁群众健康的重要疾病负担。新疆地广人稀，多民族聚居，基层群众看病难、管理弱，宾地医疗信息不互通，防治任务十分艰巨。项目以数治赋能、宾地融合为双轮驱动，依托自主可控的天山粤康大模型和全国首个省级医疗可信数据空间，着力破解多元健康数据融合难、宾地信息系统壁垒高、基层智能辅助决策能力弱的等瓶颈，构建了精准筛查、智能干预、全程管控、效益评估四位一体的数字化防治新范式，推动了防治重心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前移。新疆承担着宾地融合发展的重要使命，长期以来兵团和地方医疗卫生体系在服务群众健康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面临着资源布局、信息互通、协同管理等方面的挑战。本项目呢以数治技术为纽带，推动宾地医疗机构、疾控机构、科研院所和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深度协同，探索了建立覆盖筛查、诊断、干预、 管理和随访的全过程的慢病防治新体系，无论兵团职工还是地方各族群众，都能享受到更精准、高效、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项目建成后呢，将在不少于9个标准化管理示范区呢进行推广应用，力争让示范区筛查率、诊断率、控制率和知晓率呢提升15%。即使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大医院的技术，实现远程监测、调药、AI 辅助基层诊断。

0: 段兵地档案互通于转诊衔接，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路，让机器辅助医生，让慢病管理更到位。项目呢，还将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慢病防治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疆样板。我们将严格对标国家科研管理规范，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项目的实施，加快前沿数字医疗技术的临床转化与基层普及，切实惠及天山南北各族群众，为健康新疆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感谢杨院长的介绍。这个项目的指导顾问、山东省慢性病医院党委书记马吉祥说，真正的处方在厨房。针对新疆高盐高脂的饮食特点，这个项目呢将构建膳食营养与运动信息采集的技术，建立新疆特色的膳食库，研发功能食品，开发动态运动健康干预的体系。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马吉祥院长的介绍。
2: 行，这个项目的主要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筛防治康管这个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主动健康的这么一个心脑血管和代谢疾病的这么一个防控一个体系的建设。这也是在健康中国我们围绕着全民健康我们就是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怎么去做成功的作为一个主动健康的一个责任人。那么在这里边我们要去探索相关的一些筛查的技术和我们相关的一些生活方式干预的技术所以呢就是首先是基于从医院内我们怎么去做。那么针对心脑血管就是和代谢病，那么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我们的主要的关口前移就是要做好体重的管理、血压的管理和血糖的管理所以在这一方面营养首先要先行，就是营养和运动的联动。我们说管住嘴迈开腿首先是国家卫健委倡导的我们体重管理年，我们怎么去管住嘴，那么热量大家怎么去认识每一个食物的热量，同时我们要去从热量的控制到食盐摄入量的控制，所以说我们就要从减重和减盐，那么牵扯到是一个减钠和补钾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是这两个我们要在医院里边给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一个是我们就诊的人群，另外再一个就诊的患者的家属，大家我们通过我们的餐厅我们去做相关的健康教育，包括我们下一步在医院里边要去开放式的厨房。那么我们在医院的这种开放式的厨房，大家怎么去做健康菜，怎么去做健康菜，另外做出菜了以后我们怎么去配餐，我们用标准碗或标准盘，那么就是大家要学会做健康餐、健康菜，同时要学会配餐，你要吃多少。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这里边从健康厨房到健康餐桌，然后呢在医院的超市我们还要学会选择健康的预包装食品，就是低盐低油低糖的食品是哪一些所以呢我想就是从医院内到医院外，到医院外那么就是回了家以后，我们要去在这一方面要通过我们的就是家里边的厨房和家里边的餐桌，那么怎么去管住嘴，那么主要是围绕着我们的热量的控制和低盐低油低糖的我们的食品和菜品的我们的制作和我们的选择所以这是一个我想从营养我们作为慢病防控营养要是先行，那么我们的真正的我们的处方是在我们的厨房里边，我们要跟我们的厨房要我们的健康的厨房，跟我们的餐桌要我们的健康厨房，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就是我们要去做测量，大家要测血压，要测体重， 甚至测体脂成分，大家要关注你的血压。所以说尤其是我们的有家族里边有高血压病人的，有心血管病人的，大家要去定期测血压。那么你血压去年正常，你今年那么你至少你要测一次。你高血压的病人，那么你要每个月每个周，你如果控制不稳定，你每天都要测血压。测血压，那么我们在这里边第一个首先是要服药，先把血压控制下来，然后再去看看你要减重，你要减少食盐的摄入量。所以我想呢，就是作为在这里边的一个干预，就是大家要量血压，要量体重，然后你的通过测体重和你的体脂成分，我们要去减少你的体脂率。所以说减脂增肌是我们在这一方面，那么作为我们的血管健康，我们的心脏健康，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血管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所以大家要在这里边要去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是希望能够普及我们的血压测量的相关的一些在医院、在社区、在家庭的一些普及和推广。另外再一个就是要提高全民的意识，大家一起来测血压，一起来测体重，一起来控制血压、控制体重。所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到社区医院，甚至是到家庭，我们能够形成一个联动。通过这个项目啊，那么就是我们一个是针对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关口的前移，针对高血压和糖尿病，另外还有我们心血管和脑血管发病的病人，你住院以后回家，我们怎么去做好心脏的康复和卒中的康复。这也是一个卒中的再发率也非常高，但是在这里边的核心，那么作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病人，你们的血压和体重的管理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础。那么同时再三强调，我们的病人一定要服药，大家的血压血糖的控制，服药是第一步。然后如果你的体重能够控制好，那么你甚至可能减药，甚至可能减药。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国家科技攻关这个项目，是希望能够让新疆的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受益。这是因为国际上已经是研究的已经成熟的一个模式，但是在这一方面的落地需要我们的医疗服务，我们的医疗体系，还有我们的社会体系，还有我们的每个老百姓，大家一起行动起来。那么就是慢病防控，从我们的厨房，从我们的餐桌，从我们的血压测量和我们的体重测量开始。我想这是项目的整个的一个它的一个设计的初衷。
3: 您这次分享的这个主题是智慧营养、智慧健康、医防融合服务体系。这个智慧在这次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体现？
2: 智慧在这里边的一个我们的体现，那么就是作为智慧营养，那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烹饪的工具。烹饪的工具现在一个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炒菜机器人它的盐油糖都是自动添加的。然后再就是炒菜机器人它现在也有居家使用的，那么下一步是希望我们能够在社区里边甚至是在便利店里边，这种炒菜机器人那么可以放置，那么旁边就是净菜，你拿了净菜以后就可以这种就是这个炒菜就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所以说我们的盐油糖也都是它自动添加的。所以说这种理念将来我们的就是这种就是智慧厨房，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政府在社区，在我们的便利店，在我们的这个养老食堂能够去推广这种自助的我们的炒菜机器人。另外再就是我们在这里边还有相关的一些智慧的餐盘，那么相关的一些餐厅它也有一些智慧的餐盘，它就能自动的识别那么你的这些菜的一些重量。所以这个另外再有一个我们的在这里边设计有一个小程序，它你拍照就能够识别你的食品是什么。所以说你在家里边不管在哪里，你吃的你只要把你吃的东西吃之前拍照， 我们就能识别出来，帮助你识别出来，你这是什么什么。

0: 这边给你提供一个高和低的这么一个选择。
1: 非常感谢马吉祥院长带来的分享。这个项目落成之后，除了健康干预方面的这个变化体现之外呢，在就诊的这个流程上也会有很多变化。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村医把这个资料上传，人工智能呢会先筛一遍，上级医院的专家通过远程的方式进行复诊，那几分钟之后，村医就能够判断这个患者需要吃药啊，哪个患者需要马上转诊。如果说以前需要转院，那无论是从兵团到地方，还是从县里到市里，都是需要复印病历、打印 CT 影像的片子，抱着一摞材料跑。到了新的医院呢，还有一些检查可能需要重新再做。那么现在一个健康档案的这个号全将通用，所有的检查结果都能够看得见。这个项目的课题四的负责人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王丽说，目前呢兵团也在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建设，逐步实现职工群众健康信息的互联互通。全面的数据互通还需要时间，但这个项目开了一个好头。我们来听王丽院长的分享。
2: 因为兵团大家都知道，兵团和自治区是两个省级单列，那我们在这个卫健系统，我们的数据是没有打通的。那我们在针对这个心血管慢病的管理当中，我们也是两套路径，两个独立的管理体系。那这个项目呢，是特别感谢杨一宁院长，虽然在自治区，依然想把我们兵团心血管的慢病统一纳入这个项目的体系当中。那我们怎么才能落实这个兵地的协同呢？那我的这个课题四的项目就是来落实兵地协同，我们医患赋能，共同精准化的干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会在项目的实施中，把我们自治区和兵团的十家医疗机构，我们就是以这个自然环境契合，包括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都是高度契合的，兵团和自治区的十家医疗机构纳入到我们的这个研究单位当中。我们会统一利用我们项目制定的一个规范化的临床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包，在我们兵地的这十家医疗机构同步的来推行这个干预包，来对我们医疗机构的所有的心血管的这个慢病患者来进行规范化的、同质化的、均一化的一个实施，来达到我们兵地协同。那协同的这个核心是我们数据的打通。那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的课题一首先就会把我们自治区现在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底池，再融入我们兵团的慢病的一个数据库的体制，这个数据池两个互相融合，来构建拿出来我们这十家医疗机构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对立，这样才能使数据是互通的，我们的干预的这个干预包的这个工具是均质化的，是一体的。在这四年当中，我们如何来干预，也是这十家兵地的医疗机构同步来推进，来达成我们的兵地协同，来落地我们共同对我们边疆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慢病的一个管理。因为兵团呢也是今年准备在建我们兵团的慢病的管理的一个大数据平台，这个平台也是准备落在我们十大一附院，我觉得刚好也是像是一个东风一样的，刚好我们这个项目来了，我们兵团也准备实施这个统一的一个慢病管理的一个大平台。所以这两个基于这个项目吧，我们在这个慢病管理中，这个自治区现有的这个数据到时候可以和我们兵团的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融合的。那具体融合到什么程度，首先我们这个项目实施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慢病管理的数据，包括我们兵地的这个医疗机构的某些数据，我们可以达成互通的。那您说的将来这个未来我们所有兵团的这个患者的这个基本的医疗诊疗数据，包括慢病体检的这个如何和自治区的融通，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觉得是一个模式，最大的是一个模式。我刚才提到了兵团和自治区是我们两个单列，那基于这个项目的一个融入，我们也对接了这个项目组的这个更好的一些资源，包括更好的一些理念。基于我们这个大项目组统一会集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干预包，我们会用这个干预包。这个干预包不是简单的光是指导你如何规范化的临床用药，它会改变我们这个 心血管患者这个群体，你除了依赖医疗机构以外，你如

0: 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你作为患者层面，你要得到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健康教育，你除了药物的治疗，你还得依从我们的行为方式、膳食，包括我们整体哪些危险因素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我觉得对我们兵团的这个患者群体的教育，他的依从，他的这个理念的改变，我觉得这个可能远超于这个指导他如何用药这一块儿。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6: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专栏。
7: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6: 最近呢，很多朋友出现了眼睛痒、流鼻涕等症状，这背后的元凶是空气当中看不见的杂草花粉。相关的专家表示，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北方秋季花粉过敏发病的最高峰。通常呢，夏季花粉季集中在7到9月，那8月下旬到9月上旬呢，是这个高峰当中的峰值啊。那么近些年呢，秋季花粉过敏的人群规模一直都在扩大，北方地区秋季花粉过敏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20%到30%。全国知名专科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日均门诊量大约在300人，花粉的这个高峰期呢则直接翻倍，这其中中青年患者占比是最高的。过去儿童过敏患者的占比不到10%，现在呢花粉季能够达到18%到20%，这其中1-2岁的小宝宝也不是罕见的事儿。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不是大家的免疫力低了，而是乱了，那使其呢对原本无害的花粉呢会反应过度，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是作息不规律，压力大，这也在影响着免疫的稳态，更容易诱发和加重过敏。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花粉提前和延长，城市周边及城乡结合部致敏杂草种类多，密度高，分布广，我们接触的花粉的量增加了，那来得早去得晚，过敏人群受致敏花粉的困扰程度就在加重，而且时间在延长。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朋友会以为花粉过敏只是春天的杨柳絮，那其实秋季的杂草花粉更厉害。 那在我国北方，秋季花粉过敏源主要来自四类杂草，比如说像这个菊科、大麻科、梨科、禾本科等，比如说像狗尾巴草。那这些杂草的适应性呢非常强，像荒地上、公路边、田间地头、公园的角落，它都能够扎根。它们的这个花粉的颗粒小、质量轻，特别容易随风扬起，而且能够飘散几十公里。哪怕说你没有住在这个你住的是这个没有杂草的这个市中心，那照样可能会被郊区的花粉远程攻击。秋季呢，杂草花粉的危害都有哪些您知道吗？像春季花粉过敏以眼睛痒、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等一些上呼吸道症状为主。那么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往下走，累积下呼吸道，甚至是诱发哮喘，它的症状会更加的顽固，还可能会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那对于这个蒿草过敏的人，比如说像吃桃子、芒果、芹菜、胡萝卜、香菜、西兰花等一些果蔬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口腔黏膜的瘙痒，严重的时候呢会有喉头水肿。为什么源头治理很重要呢？因为相关的研究发现，46.7%的夏秋季花粉过敏性的鼻炎会在9年内发展为哮喘。每个过敏患者，每个花粉季的这个药费、误工的损失，累积起来都是不小的数字。再加上这个花粉季越来越长，如果说放任不管，可能会面临更长的过敏季，更严重的疾病的负担。所以呢，秋季防敏要从源头治草。那花粉过敏呢？不是私事儿啊，它也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除草这种源头治理的效果，远比单纯的吃药会更加的根本，也会更长远。那建议大家日常做好以下的防范。第一，如果说在自家院子、小区内外、街头路边发现了致敏的杂草，可以趁着这个幼苗的阶段拔除。如果说公共区域发现了成片的杂草，我们可以向社区、向物业反映，集中的进行清除。再就是学会看花粉的预警，提前遵医嘱服药。在花粉的高峰期外出前呢，关注致敏花粉浓度的预警。花粉浓度通常在10到16点相对比较集中，那过敏人群呢尽可能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外出的时候呢，戴好防护的口罩，尽量穿长袖的衣物。那回家之后要及时的清洗面部、鼻腔，换掉外套。有花粉过敏史的人呢，不要硬扛，建议提前1到2周到变态反应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预防用药。那推荐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果蔬，富含优质蛋白的深海鱼类，这样呢有助于稳定免疫的状态，减轻过敏反应。少吃一些甜食、油炸的食品、重口味辛辣的食物，以免加重体内的炎症。同时呢，尽量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情绪的平稳，减少焦虑疲劳。生活状态越稳，越能够稳住免疫力，降低这个过敏发作的几率和严重的程度。那么可以赶在这个开花前除草，那必须在花粉致敏杂草开花前进行。针对一些致敏集中的这个分布的区域也建议相关的这个组织每2到3次针对性的割草防除，能够有效的阻止其开花、结实和扩散，这个控敏成效呢会显著一些。如果说花粉已经飘起来了，再动手除不但效果差，还会把花粉搅得到处飞。不过只要还没有到最高峰清理仍然是有价值的，至少能够控制种子成熟和传播。作业要选清晨、傍晚风力小的时候，那也建议除草的人员戴好口罩和护目镜。好了，各位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关注。那下面也要跟大家做一个明天节目的预告。每年的9月1号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那9月呢也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月。明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临床营养专家，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怎么样做好三减三减。 健，怎么样做好自己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北京时间的12点到1点持续锁定关注新疆名医堂为您带来的科普内容。我是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2: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日， 北京晴，29度到18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